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4: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5: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4: 人都加
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来来来，抽根烟。
7: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6: 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3: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8: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4: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9: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1: 大家好，假期愉快。今天我们要走进澧水市沁源县，看看那里的蘑菇世界。你看车间里智能车间的机械臂有序起落，采摘下一朵朵饱满的香菇。一旁的方舱栽培基地里，蛹虫草、桑黄等珍稀菌类蓬勃生长。依托食用菌产业链共富技能团的深耕实干，当地传统的菇棚正加速向科技赋能的现代化生产场景转型。香菇栽培过程中去除保水膜是一项看似简单却长期制约行业品质提升的技术难题，不去除保水膜，香菇品质很难实现提档升级。所以呢，这个技能团队啊，他们就联合技术专家、企业研发人员协同攻关，经过多轮的反复试验和参数的调试，他们已经初步摸索形成适配生产的温光水汽调控技术参数。目前这香菇去保水膜的栽培技术已经完成了首轮栽培试验，并且顺利出菇，斩获了2项国家品种权。而研学市场的火热让技能团队也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广阔空间，他们品牌策划、文创设计，然后持续做强菇香菌记区域公共品牌，还举办食用菌美食创意大赛及第4届药膳大赛，完成了农林生鲜、餐饮住宿等4大类商标注册，授权全县首家农怡餐厅。关于三农的故事，这个假期都不会缺位，我们明天再会。

0: 11: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7: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7: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北时间来到了8:33，欢迎收听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佳佳。今天10月1号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这里，我们也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如果说给国庆假期定一个专属底色，相信很多人的答案一定是中国红。放眼在浙江的大街小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漾起层层红色波澜，早已经成为了金秋时节最动人的风景。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抹红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它承载着革命岁月的厚重记忆，沉淀着千年文化的深沉底蕴。如今呢，它更是打破边界，从被瞻仰的精神符号，长成为年轻人主动拥抱、乐于共创的超级文化 IP。 有人认为它是安放乡愁的文化认同，是向内生长的精神力量，也是彰显品味的身份标签，映照着每个中国人自信、开放和充满创造力的模样。那今天呢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面，我们也发起了话题互动，一起分享我身边的中国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分享你目光所及镜头之下的那抹中国红，可以是街头飘扬的国旗，也可以是身上的红色小物，或许也可以是身边的国风潮品，生活里的红色暖意。也让我们以一抹中国红，一抹赤红，寄万般热忱，共贺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继续伴着优美的歌声，为我们的祖国母亲送上生日祝福。

在昨天晚上，杭州西湖湖滨三公园夜色渐浓，我和我的祖国西湖音乐喷泉国庆专场也正式拉开帷幕。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众多市民游客齐聚湖畔，共赴这场光影与歌声交融的国庆之约。而当我和我的祖国的熟悉旋律响起，浙江省文化馆青睐合唱团的多声部和声顺顺着湖面铺展开来，瞬间就点燃了全场的氛围。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自发挥舞着手中的国旗，脸颊贴着国旗贴纸，齐声跟唱啊。在现场的很多人都举起了手机定格这一动人的瞬间，有的家长呢把孩子扛上了肩头，滚烫的家国情怀在西湖的湖光山色间尽情流淌。

而您现在听到这首《梦想天堂》，同样也出现在昨天的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看到在现场还有像《如愿》《千年等一回》等等耳熟能详的曲目，也唤起了全民共鸣。而轻快温暖的小美满则为演出注入了美好的青春气息，也唱出了平凡生活里的小确幸。演职人员坦言啊，希望用歌声传递杭州的美好，游客也动容地表示希望借这些小美好的歌词祝福我们祖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7: 也是来到了8点50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在国庆假期以及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啊，其实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长辈出门走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在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那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呢还会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等等。而且还能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那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那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啊，那活动当天普通市民也是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呢免费看演出、逛市集。那本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和大家

0: 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除此之外呢，现在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关键词国庆这两个字，一键就会弹出专属的好物橱窗链接。在这个链接里头，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都在里边，点开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非常的方便又省心。那本场的好物库存有限啊，专场福利仅限今天，喜欢的大家抓紧入手。那有哪一些东西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陆续来分享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国庆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那在今天我们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当中呢，我们也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假期出行、游玩、便民以及安全相关的攻略啊，陪伴您一起度过一个充实又安心的国庆假期。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2: 北京时间8: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可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

0: 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凌晨来到了9: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国庆假期呢，很多朋友都有出行的计划，在这儿呢，也要贴心的提醒大家，像天气情况一定要提前注意。那在国庆假期呢，杭州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也将正式完成夏秋转换。那假期前半段呢，阴雨频繁，多阵雨雷雨，气温呢稳步回落，最高气温降到25度上下，体感呢清润微凉，出行也请常备雨具。那秋凉恰好也解锁了桂花的开花密码，假期里呢，丹桂金桂将会次第绽放，清风裹挟着清甜香气漫过街巷。那10月5号起呢，晴好天气将会全面回归，但是昼夜温差也会拉大，那桂花将会迎来大范围的盛花期。今年呢，杭城整体的赏花期较常年会更长一些，适合慢品金秋桂韵。另外呢，假期生成的台风呢都不会影响到杭州啊，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安排出行。除了天气变化之外呢，还有一些关于假期出游当中，像自驾的朋友以及还有乘车或者是坐飞机的朋友，也要提前注意好自己的行程动态啊。如果说有一些些变化的话，也要提早做好计划。那接下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国庆出行的一些大数据啊。那受到中秋国庆拼假连休带动呢，今年大家的出行脚步是明显迈得更远了哈。像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呢，同比增长11%。上海往返北京、成都往返西安等等这些线路客流活跃，而像内蒙古、辽宁、新疆等地的异地租车需求也是大涨，日均活跃用户呢同比增长43%，深度游成为了新趋势。那景区的客流高峰也非常的明确啊，10月2号到5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是人流最集中的这个时段了啊。另外呢，像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呢，同比也是增长了40%，其中呢超半数是亲子家庭游，秋假叠加国庆啊，直接是带火了家庭出行市场。那大家的玩法呢也更多元了，有的人呢会选择避开热门打卡地，奔向阿尔山、稻城、延边等等人少景美的松弛目的地，而像红色旅游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延安、遵义、绍兴等目的地的客流量预计呢增长10%。另外呢，跨境游啊同样有所回暖，像国际漫游预订量同比增长32%，而日韩、东南亚仍然是主流选择，欧洲、非洲等等这些长途出境订单涨幅达45%。那这个假期呀，大家出行更远了，家庭属性更强了，游玩的选择也更多元了。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一起分享。

0: 组数据，一段身边故事，从数字读懂浙江，看见发展里的烟火温度，数字里的浙江。
1: 一起和大家通过数字来看到浙江的万千变化，而数字呢就在我们百姓生活里。今天我们不说抽象的政策，也不聊难懂的概念啊，就聊聊藏在浙江人日常里的一组数字。你知道吗？浙江的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已经连续多年排在全国第一了，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到全省 GDP 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啊，每两块钱的地区生产总值里呢就有一块钱和数字产业有关。现在呢，全省累计建成的 5G 基站已经超过了31万个，从城市商圈到山区村落，高速网络几乎是覆盖了每一个有人的角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指数也是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那山里的孩子点开屏幕就能和城里的孩子上同一节优质课了。那咱们平时用这里办办社保查公积金，不用再跑多个窗口，那90%以上的医生

0: 申请政务服务啊，都能够在网上一次办好。那这些数字啊，不是报表上冰冷的符号，它是你扫码就能够借到的公共自行车，是手机上就能够办好的异地就医备案，是浙江人日子里越来越顺手的便利。数字技术早就已经悄悄地融入我们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了，从城市建设到警务治理，从文旅消费到文化出海，再到市场产业升级，国际数字盛会。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将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看见数字赋能下真实可感的浙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3: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浩浩。
3: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4: 好啊。
2: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2: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
6: 9:15，
7: 堵车心别急，并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主持人佳佳。那在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整体的出行趋势和客流高峰时段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高速通行政策和必堵实用指南。那根据杭州公安交管预判呢，受到秋假叠加效应，拼假长途游、省内短途游车流量集中释放，那今天将会迎来单日峰值165万辆次，像杭州绕城、杭瑞、长深、沪昆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流量将会明显上涨。抽成的高峰时段为10月1号晚上7点，那每天的下午5点至晚上10点缓行程度最高。返程高峰呢集中在10月5号8点到10月6号晚上7点，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2点啊，拥堵是最突出的，所以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出发前可以开启导航，实时查看路况，遇到收费站排队可以就近选择备选路线。那目前呢，全市高速出口服务区共设置了22处事故快处点，快速处置轻微事故。那如果说遇到故障或者是事故，也请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千万不要在主线逗留，引发二次危险。除了要出行远途自驾的朋友们啊，那还有来到我们杭州想要逛西湖的，尤其是开车自驾前来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景区将会实施分时段的交通管控，10月1号、3号、5号、7号，那车牌尾号单号可以进入，2、4、6号，那尾号呢双号可以通行。新能源号牌、临时号牌、非浙 A 号牌都是适用于这个规则的。另外在此基础之上呢，像灵隐区域南山路、杨公堤至玉皇山路段，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5点还将会叠加限流通行措施。那进入上述区域啊，需要提前1天通过交警叔叔或者是这里办或者是支付宝申领西湖通，不可以当日申领，而且呢每车每月仅限申领一次啊。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前往飞来峰景区，务必要完成双预约，尤其是前往灵隐峰、飞来峰景区的啊，灵隐、飞来峰景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注意了。那景区门票呢，提前1天实名预约，西湖通提前1天申领，当日线上线下都没有办法去办理的，一定要提前哦。那西湖核心景区停车的资源也是非常紧张的，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外围停车加公交换乘的一个出行方式。北侧呢可以停放在城西的休闲公园、黄龙万科中心等等停车场。那南侧呢可以选择上城立新、山南应停车场，那各个换乘点都有搭配专属的接驳公交，可以直达景区核心，那导航搜索停车名称就可以顺畅前往了。也希望每一个来到杭州的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于大家的欢迎热情，当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一起感受这一份在路上的美好。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欢迎收听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金秋华诞，神州同庆，我们在这里共贺家国盛世，也一同见证国之重器的硬核力量。在四川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之巅，一座巨型观测站正张开探测巨网，捕捉百亿光年外的宇宙信使，解码深空起源的终极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打开宇宙之门之宇宙信使。
2: 这是一个云室实验，通过干冰对云室降温，使云室内酒精蒸汽达到过饱和状态。当有粒子穿越时，蒸汽会沿带电粒子轨道发生凝结，从而可以被我们肉眼观察到。此刻云室中显示出的就是宇宙线轨迹。
3: 宇宙线这些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每分钟的话都有几百个缪子穿过我们的身体，它因为它的能量高，然后粒子小，我们肉眼是无法看到的。
2: 宇宙线携带着遥远天体的信息，像信使一样前往宇宙中的各个角落。它们来自哪里？如何通过它们破译遥远天体的奥秘？为了观测研究宇宙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海拔4410米的四川稻城海子山上，建起了世界海拔最高、灵敏度最强、规模最大的宇宙线观测站。这里有三种宇宙线观测装置，中间这个呈品字形的装置，是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这里面装满了高纯度的水。此刻科研人员正划船进入探测器内部，对这里的设备进行集中维修和更换。水切伦科夫探测器的工作原理是，当宇宙线穿过这些纯净水时，会产生一种微弱的切伦科夫光。这种光会被水下2000多个光电倍增管转化成电信号，放大并记录下来，从而探测研究宇宙线信息。
4: 当某种粒子在一种介质中的速度超过光子在该媒介中的速度时，这种粒子传播过程就会产生一种光。因为这种现象是苏联科学家切伦科夫发现的，所以被称为切伦科夫光。
2: 在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周围是缪子探测器和电磁粒子探测器阵列。宇宙线是一种高能粒子流，其中有带电粒子和不带电粒子两部分。带电粒子在宇宙中穿梭时会受到磁场影响改变路径，因此无法通过它们追溯天体方位，而不带电粒子则不会受到磁场影响而改变方向。通过它们可以给出准确的天体信息，伽马光子就是一种不带电粒子。缪子探测器和电磁粒子探测器就是用来寻找和筛选伽马光子的。这些蓝色奇装相饰仪器是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在晴朗的夜晚，它们打开箱盖仰望星空，通过捕捉宇宙线高能粒子在大气中穿梭时所产生的切伦科夫光来探测宇宙线。多种探测器阵列协同工作，可以捕捉不同能量波段的宇宙线粒子并相互印证数据。一颗距离地球24亿光年的大质量恒星坍缩，60000多个伽马光子穿过茫茫宇宙，于2022年10月9日被观测站收集到。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最完整的一次伽马暴。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当归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国庆游同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庆轩 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1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

0: 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凌晨来到了9:3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出行方面的攻略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国庆假期杭州有哪一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看点呢？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杭州国庆主题灯光秀也震撼上线。本次灯光秀呢，将数字77融入历史回响、大国强音、城市新生和万家和鸣四大篇章，生动诠释了新中国从峥嵘岁月走向飞腾盛世的伟大征程。那具体的播放时间呢，是9月30号的晚上7:30、8:30各播放一场，10月1号到7号每一天晚上6:30和7:30各播放一场。声光之梦，群声成歌，在剧目之上，我们将回望来路的峥嵘岁月，聆听大国的凌云腾飞，同时呢，也感受杭城的数字潮涌，共同见证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继续和大家分享在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尤其是带着家人朋友出门走一走的，在这个假期当中，那除了国庆假期之外呢，还有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啊，那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伴长辈呢出门来散散心。那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的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于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那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呢会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够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那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们呢，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那也要提醒大家啊，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呢，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呢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大家和一起在西湖相约。

说到假日出游啊，相信西湖呢是不少人来杭州的必打卡地。那今年呢，西湖边还多了一位软萌的安全警官，大家逛西湖的时候啊，不妨去偶遇一下。那国庆去西湖边儿，别只盯着山水打卡哈，在西湖边的岗亭上新进了这一位鸟界网红，就是大家常说的叶师傅叶路。如今呢，他正式入编了西子警队，成为了景区公安的官方 IP 路平安。那假期逛湖啊，说不定就能偶遇到他哦。那这只圆滚滚的叶路呢，本来是西湖的常驻顶流啊，他总会缩着脖子站在水边一动不动，常被游客误认为是雕塑。那叶师傅中华田园企鹅的外号呢，火遍社交平台。去年呢，有一只叶路啊被风筝线缠住翅膀倒挂在树上，景区民警呢联合鸳鸯护卫队火速救助。那这段暖心的经历啊，也促成了这个 IP 的诞生，取名路平安，谐音呢也是一路平安啊。如今呢，路平安有两种形态啊，一种呢是日常版，戴贝雷帽低调逛景区，还有一种就是守护版啊，身披同款警服巡逻值守。它呢既是游客的安全伙伴，也是守护候鸟的生态景物使者。那在周边更是圈粉无数了，巡逻日记科普内容全网阅读超过500万。在国庆假期期间呢，福利也是拉满啊，像断桥、苏堤南口、九溪等等点位呢，参与反诈答题就能够免费领钥匙扣、书签等等文创。在断桥等等地方呢，还设置了便民借用点啊，凭借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借儿童防走失牵引绳、定位钥匙扣，带娃出游也是非常的实用啊。所以来到西湖也要去这儿看一看，打个卡，感受一下网红叶师傅的这份特别的魅力。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视力呢特地给我们的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不

0: 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一年一次的双节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除此之外呢，大家现在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国庆这两个字，一键弹出专属好物橱窗链接，在这个里边呢有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全部都在里头，那点开直接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方便又省心。本场好物库存有限哈，专场福利也仅限今天，喜欢的大家赶紧入手。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方说香云纱口罩，这是非遗真丝口罩，还有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还有像这个很多人喜欢吃的嵊州水磨年糕啊，包括鉴湖长春酒，还有鉴湖标样原浆糟烧白酒，绍兴赵家铜印龙凤汤婆子，还有像绍兴赵家铜印王阳明知行合一铜雕等等啊。那这些好物呢都在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价里头，而且呢专场货品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国庆就可以进行选购了。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之声，浙江第一声。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陪审来到了10:0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说到西湖周边的网红打卡地哈，杨坝头这条自带复古滤镜的百年老街呢，最近也上新了一项便民福利，专门解决拍照达人们的痛点啊。那这条自带复古滤镜的百年老街呢，如今藏了一个免费的神仙化妆间，专门解决拍外景时补妆和换妆的麻烦，再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当街凑合了。那作为杭州顶流出片宝地啊，这个杨坝头呢，最近几年也成为了网红博主穿搭达人的取景热门地，国庆假期啊更是打卡高峰。之前呢，有很多的拍摄团队，你会看到都是拎着行李箱啊当街换装，占道补妆，既不方便也会影响街区秩序。如今呢，湖滨街道联合工行杨坝头支行啊，盘活了银行闲置的空间，打造了专属网红化妆间。从7月试运营以来呢，已经是接待了将近50组的拍摄者啊。那这个化妆间布置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又实用，靠墙长桌配整面大镜子，补妆的也超级方便，还有带窗帘的独立更衣区，那换穿搭呢也不怕尴尬了。也有不少博主表示啊，跑过这么多的城市拍外景，免费又贴心的专属化妆间啊，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也堪称外景拍摄的宝藏补给站了。那据了解呢，这只是街区升级的第一步，后续啊还计划把报刊亭也改造成街拍驿站，来共享更衣空间，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也留住街区的活力。这份温暖与暖心啊，也是杭州作为旅游城市带给所有的这些来到杭州的朋友们感受到的这一份温暖。

我们看到城市关于让游客游玩打卡的细节啊，越来越贴心了。当然，交通出行的服务呢，也在不断升级。国庆假期坐夜车凌晨到站的旅客朋友们要注意了。杭州站城站全新上线了城新驿站旅客休息区，24小时不打烊，专门呢补上深夜候车、凌晨的这个公共接驳的空档啊。那作为杭州老牌24小时火车站呢，城站每天凌晨都有不少列车到发。以往呢赶23点之后的车次啊，或者是凌晨到站等地铁、等公交的旅客呢，大多数只能够蜷在座椅上凑合，困得都打盹了，还得惦记着自己的行李和发车的时间。那现在呢，凭有效车票和身份证件就能够登记进入专属的夜间休息区，而且这个休息区的配置也是相当贴心啊，有95张可以调节的电动沙发，坐着或者是躺着都很舒服。那每组沙发旁都会配有带电子锁的边柜、充电接口和柔光夜灯，行李呢能够安心放，手机也能够放心充。那最实用的呢是发车前40分钟的系统自动语音提醒啊，工作人员呢也会同步留意的，踏踏实实的补觉也不怕错过车了。专区呢还设立了独立的育婴室、护理台，婴儿床也是一应俱全，带娃出行也更省心了。除此之外呢，还有24小时公益休息席，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等户外劳动者开放。后续呢还将增设便民医疗点、夜间简餐补给，也是在用精细化的服务守护每一位旅客的深夜归途。国庆赶车，尤其是赶夜车的朋友们，不用再硬扛啦，有这个24小时的休息区来给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暖心啊。

0: 10: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道消息怎么了？
4: 污蔑
3: 真相有那么重要？
4: 诽谤，
5: 你管我？
6: 攻击你怎么了？
4: 煽动，
3: 谁让你上网的？
4: 重伤，
3: 你就该承受这些。
4: 毁誉，
7: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如果在国庆假期您想要计划来一场短途海岛游，那么去舟山圣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地呢不仅预订热度走高，而且还放出了实打实的惠民礼包。目前呢像枸杞乡、花鸟乡民宿预订率啊分别达到73%和75%，本岛的热门民宿预订率呢也超过70%，客流呢大多集中在10月1号到5号，其中2号和3号是出行高峰，不少热门房源已经基本满房了，计划前往的游客可得抓紧安排了。那为了迎接国庆客流，当地民宿酒店也是全面开启了节前筹备，客房深度清洁，床品逐一更换，泳池消杀，消防设施、电路安全也都挨个排查到位啊，从入住环境到安全保障啊，都做足了准备。与此同时呢，圣寺还放出了实打实的惠民礼包。那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9月30号到12月31号，像鸡湖沙滩、南长途海滨浴场将会免费开放，10月8号起错峰出行福利更足，6河朝阳景区门票5折，县内往返船票半价优惠，持续到2027年的51节前啊。那看海逛岛的同时还能够省下一笔钱，那国庆海岛游确实也可以安心的来安排起来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2026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兴旺的底气离不开能源自主的硬核支撑，在合肥科学岛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东方超环正在以亿度高温点燃人造太阳，用自主可控的核聚变技术为人类未来能源探索中国路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打开宇宙之门之东方超环。
0: 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能源大多来自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但是化石能源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迟早会枯竭。风能和水力发电无法普及各地，人类该如何解决终极能源问题呢？答案是核聚变能。核聚变能源会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洁净、最环保、最可靠的能源之一。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核聚变环境中，地球上生命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能量来自太阳，而每天照耀大地的阳光就来自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所发出的能量。

0: 核裂变是由重的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多个质量小的原子核的一种核反应。原子弹和核电厂的能量来自核裂变，而核聚变则是由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形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的反应。当聚合发生时，能量就被释放出来，生成光和热。
1: 在太阳心部，每秒钟有6亿吨的氢经过核聚变反应变成氦，并释放出3.9×10^26的能量。正是这巨大的能源带给了我们光和热。我们无法把一颗恒星安放在地球上来利用核聚变能，但是我们可以复制出一个类似恒星的环境。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就建有一座被称为东方超环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也被称为中国的人造太阳。
2: 核聚变其实早已实现氢弹的爆炸，但要实现可控的核聚变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需要极高的温度、极高的密度，同时希望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
1: 然而，地球上可控物质的最大密度要远低于太阳心部的密度，而且人造物理环境也很难实现太阳心部的2500多亿倍大气压的高压。因此，想要让核聚变能够发生，只能制造出比太阳更极端的高温环境，将物质加热到上亿度，成为高温等离子体状态，才能发生核聚变，发出太阳般的光和热。除此之外，还需要将核聚变反应约束在可控范围内，因为如果不可控，就会像氢弹爆炸那样，能量无法利用。而让核聚变可控的主流方法则是磁约束。
2: 磁约束就是通过线圈产生强大的电流，产生一个磁场，使得等离子体中的带电粒子沿着磁连线运动。
1: 这个高11米、直径8米、重400吨的庞然大物，就是人造太阳的主基部分。当聚变原料进入装置后，就会被电离形成高温的等离子体。在全超导线圈超强磁场的约束下，等离子体在环形腔体内运行，发生着聚变反应，人造太阳能源就此产生。2023年4月12日，东方超环成功实现403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刷新了此前101秒的世界纪录。长时间稳态运行为人造太阳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2: 我们希望产生聚变的等离子体连续存在的时间能够满足未来能源的需求，这是我们的梦想，这是我们的追求。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虎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7: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哎，
8: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物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1: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9: 我要的东西呢？
10: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9: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0: 给我一个机会。
9: 怎么给你机会啊？
10: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9: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

0: 你的品质生活和工作。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欢迎收听浙江之声201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在国庆假期以及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伴长辈出门走一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校庆家庭。那活动呢将在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那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校庆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的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而且还能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那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们呢，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呢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呢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呢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和大家相约西湖。

好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0: 说到出去游玩啊，其实在浙江呢，国庆游还有不少隐藏的省钱技巧啊，一张小小的票根就能够解锁吃喝玩乐购多重福利。那国庆来浙江游玩，千万不要随手丢掉你的票根，像浙 BA 的球赛票、机票、高铁票、电影票、演出票等等等等啊，各类票根呢都能在景区、酒店、商圈兑换专属优惠，吃喝玩乐购全覆盖。那凭浙 BA 赛事票根呢，可以免费游览全省233多个的核心景区，还能够享受上千项合作商户让利。杭州呢推出了200多项文旅礼遇啊，舟山球迷凭票根可以免费逛朱家尖、普陀山、桃花岛四大景区，而温州、建德、临安等地呢也同步推出了景区住宿和餐饮的配套优惠。交通票根同样也是有惊喜的，凭7天内抵达温州的机票呢，可以享受78个景区免票、近500家商户折扣，而且还能联动台州23家重点景区享受6折优惠。那坐高铁到宁波呢，可以领取来永码，解锁出行、餐饮和零售等等多重福利。此外呢，省内的电影票根啊，可以兑换餐饮、文创、景区等等消费权益。像杭州、金华、衢州等地的演唱会门票，在观赛前后都可以兑换景区折扣、酒店优惠。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国庆出行一定要收好你的票根，随手就可以解锁超多的省钱惊喜哦。
1: 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在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送上了来自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福利啊。好视力呢特别给我们的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如果说您经常感到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的，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想揉眼的，建议大家可以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那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啊！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继续给大家送上来自国庆假期的特别福利啊！大家现在呢直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国庆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键弹出的专属好橱窗链接了。那所有专场货品专属福利全部都在这里面，点开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方便又省心。那本场好物的库存有限啊，专场福利也仅限今天，喜欢的大家抓紧入手。那到底有哪一些匠心好物呢？简单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有香云纱口罩，那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香云纱做的真丝口罩，主体呢是100%的桑蚕丝啊。如果说喜欢非遗真丝的朋友们，可以选购这一款香云纱口罩。那日常价呢是79元，今天只要65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平时早餐会比较喜欢吃的扇为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那这个大肉包啊，300克一包5只。用的呢是新鲜的黑猪肉，肥瘦均衡，肉质饱满紧实，大家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啊用它来稍微的蒸一下，就早点都有着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扇为面的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还有嵊州水磨年糕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一家人一起来分享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喜欢名酒的朋友们，鉴湖长春酒，这也是中国八大名酒啊，可以给咱们家里的长辈来准备的。那

还有王阳明的主题铜雕知行合一，这个也是非常有文化的礼盒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善属湾的板栗小香薯，这也是非常接地气啊。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上一口，板栗的口感粉糯香甜，甜蜜无私，只要45.8元，好吃大家就可以再去复购了。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国庆这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啊，去选购到适合自己的这些匠心好物。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时间来到了11: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国庆假期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看到电影市场啊也迎来了全年重要的国庆档期。今年呢，国庆档集结了刑侦、喜剧、现实、动画、动作等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啊，也为假期休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择。那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下午啊，新片票房前三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与《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先来说说《神探之痕迹》哈，这部影片呢是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主演，他呢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专家崔道直为原型，聚焦痕检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也真实还原了时代变迁下刑侦技术的迭代升级，也被视作本次档期的黑马选手。那么针对家庭观影需求呢，像喜剧《什么意思夫妇》集结了一众喜剧演员啊，用灵魂互换的这个趣味设定来探讨婚姻里的换位思考。除此之外呢，还有《活色生香》这部影片呢，是细腻描摹了中老年女性的一个人生下半场啊，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力量。而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延续了治愈画风，也是亲子观影的首选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各大影院早就已经备妥了宣传物料、观影套餐和优惠活动，全力迎接客流。不知道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某一部影片呢？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神探之痕迹》的电影主题曲《找名字的人》。

假期游玩虽然尽兴啊，但是安全之前也不能够松。要提醒喜爱潜水运动的朋友们，网红运动背后呢也暗藏着不少的风险啊。尤其是国庆假期的出游清单里面，潜水呢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热门选择。一头扎进蔚蓝的水下，暂时隔绝手机消息与岸上的喧嚣，只剩下呼吸和水流相伴啊。专注又松弛的状态呢，像极了做了一场深度冥想，所以这个呢也成为了不少人假期解压的绝佳方式啊。和同伴组队下潜，那水下互相托底的信任也是格外的特别。像考证啊，拍一组海底氛围感大片，更是朋友圈假期晒图的流量密码。那中国呢也已经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单一潜水市场，近五年呢持证潜水员数量涨幅超50%。但是呢，随着国庆潜水热升温，风险啊也是常常被低估的，因为很多人误认为门槛最低的浮潜其实是最安全的，实际上啊它的事故发生率是最高的，像呛水啊、突发肺水肿都可能会致命。那野外的野生潜点无人监管，热门的目的地旺季呢无证黑教练，低价缩水客也是层出不穷啊。那培训环节偷工减料的情况呢也是屡见不鲜啊。好在呢，现在行业的安全网也正在逐步收紧当中，像建德等地的标杆潜管标配持证教练、全域监控和定期安全演练，还有新版的潜水社会体育指导员考核细则今年也已经正式落地了，潜水场所的国家标准也在修订当中。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国庆啊打算体验潜水的朋友们，务必要选择正规机构与持证教练，避开野潜点和这些低价陷阱。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家国安澜万家灯火，是国庆佳节最厚重的心愿。在天津大学的实验室里，世界顶级的巨型振动台正在1:1复刻强震场景，用一次次严苛测试为重大工程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打开宇宙之门之制造地震。
4: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5: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4: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振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3/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6: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4: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5: 好的，测试开始。
4: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7: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4: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2个水下震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8: 先我们造个2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一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4: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9: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4: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震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10: 咱们大概测10几个公况，
8: 大概测10几个公况。然后跑船的时候，就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项目。
4: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5: 流速大概多少？
7: 围绕在
5: 0.1左右。
11: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
6: 你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4: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11: 今年第18号台，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14: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4: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6: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4: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6: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4: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客官，哎，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乳物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
4: 啊！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
0: 北京时间11: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6: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虎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国庆游同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敬轩 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4: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5: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4: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5: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在假期里面呢，我们也发现了天气好像在今天早上突然有了一股冷空气的侵袭啊，所以人感觉冷嗖嗖的。那么这两次冷空气的影响是先于后晴，气温逐渐下降，全省呢将自北而南入秋。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省气象台首席报员徐毅说，第一波冷空气将在30号至10月1号影响我省，全省将出现降温、降雨和大风天气，正值出行高峰，大家最好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2: 特别是30号傍晚开始到夜间这一段，冷暖空气交汇，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强对流的发生，特别要关注这种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风暴的天气。
1: 第二波冷空气将于10月3号到4号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徐毅说，第二波冷空气降温更明显，将直接推动全省入秋进程。
2: 随着这个持续降温的话呢，全省就在国庆期间会先后入秋。那浙北的话呢，特别是杭嘉湖这一带，也就是1号、2号左右就可以入秋了。那后面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在第二次冷空气过程，也就是5号以后，可能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
1: 据统计，浙北常年入秋时间在9月底到10月上旬，例如杭州常年在10月3号入秋，这样看，今年浙北的秋天将如约而至。浙南常年入秋时间在10月中旬，今年浙南的秋天要提前到来了。预计冷空气相继影响后，10月5号起全省以晴为主，6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早晨最低温度将降至12到15度。国庆假期期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十分活跃，中东部气温将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并且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北方秋凉加重，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多地昼夜温差将增大，大家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衣保暖。
3: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到10月7号24点，全国收费公路呢继续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免通的时间呢以车辆行驶高速出口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你不用掐着点上高速，只要下高速的时候在免费的时段内就享受免费了。那这一点每年都有人搞混啊，记住一句话，上高速不看时间，下高速才看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杭州往舟山方向，舟山跨海大桥的假期日均车辆预计达到9.3万辆，单日最高可以突破11万辆啊。另外有一些节点呢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像西后门大桥、富池互通这些地方，高峰时段大桥会主动看动态开放小车硬路间借道通行，大家要留意沿途的情报板。如果你是去普陀山朱家涧的方向啊，建议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这个集中出城的时段，要么赶早，要么干脆下午再走，因为跨海大桥一堵的话，那真的是望洋兴叹了。在杭州周边，杭州辖区高速日均流量预计是155万辆次，单日最高出现在今天啊，约165万辆。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10月5号到6号是集中的返程时段，如果您打算在杭州周边短途游，比如说去临安啊、桐庐啊、建德啊，建议呢也要找准时间。返程的话呢，有朋友说10月4号晚上回来最聪明啊，不要等到10月6号、10月7号，到时的话，杭新锦高速、杭徽高速都会非常的热闹。另外往台州方向啊，像永台温吴澳到临海北段日均车流预计有6.5万辆次，峰值是8.5万辆。神仙居景区周边10点到17点的双向流量集中啊，像白塔收费站等等的一些地方都容易拥堵啊，所以呢，如果要去神仙居的朋友啊，可以把车停到附近去景区坐接驳车。所以一句话呢，路上慢一点，心情松一点，到了就是风景，堵车不堵心。咱们呢在电波里陪伴着大家。

0: 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1: 其实呢，我刚刚看了一个新闻，在上节目之前啊，真的是人山人海，各大景点罗列了这个往年啊这个十一的一些景致，真的觉得是人山人海，那个场景太可怕了。那哪些地方没有人呢？或者说人相对少一些些呢？我觉得就是一些啊小众的城市和景点，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列一些，就在我们身边值得一去的地方。一个推一下诸暨山下湖。那么在国庆期间，第二届山下湖开蚌季呢正在热闹的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当天会有龙狮巡游，接下来还有诸王争霸赛、开蚌取珠体验、珍珠首座，还有诸暨味道的文旅市集、美味非遗和音乐一条龙。我们江浙一带的人都知道，诸暨山下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珍珠的集散地，全世界每十颗淡水珍珠里有七颗来自这里。所以如果你想给孩子开一个珍珠盲盒，非常有意思啊，花几十块钱开一个蚌，里面有没有珠子，珠子什么成色，全凭运气。如果说能够开出来一颗圆润的，孩子能高兴一整天，还能现场穿珠做一条属于自己的珍珠项链，所以特别的有意义。除了诸暨，我们可以去桐庐梅荣村看看千亩稻田正金黄。国庆期间呢，这里有一场长三角首个戏剧稻田沉浸游园会啊，你可以去田埂里看一看，有人在唱越剧，有人在朗诵诗歌，边上还有稻田咖啡馆啊，大人看戏，小孩撒欢，各得其所。桐庐呢是中国最美县城啊，富春江穿城而过，秋天去江边走走，心旷神怡。你去过绍兴里渚吗？绍兴里渚是一个以花木闻名的小镇，你可能没有听过里渚，但是绍兴人家里养的兰花十有八九来自这里。那么在国庆期间呢，有秋野萌宠会、铁狗三项、猫咪食物、萌宠闯关，可以带上毛孩子玩一个下午，还有一些花式快闪啊。如果说不想出远门又想换个空气的绍兴本地家庭，粉黛乱子草这个时候正是盛花期，可以去拍拍照片啊，发发朋友圈。温州洞头其实一点都不冷门，但是如果你想看海又不想挤在舟山，洞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洞头是温州的一个海岛区，有100多个岛屿组成，人称白岛之县。登望海楼，看白岛起步，走半屏山，仙蝶岩，吃一碗仙掉眉毛的海鲜面。然后我们可以去宁波慈城古县城去看一看啊，去慈城赶集，市集有150个摊位，有对诗、扳手腕、有熊猫街游等等。慈城呢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县城之一，走过去就像回到了明清，特别适合带娃家庭，一整天不用转场，孩子玩市集，大人看建筑，各有各的乐趣。

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第一声，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我吃完了，走吧。
3: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2: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4: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2: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5: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6: 您请进，这边请。
3: 没事，多点点。
2: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6: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8: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6: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6: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8: 出门玩呢，吃是重头。浙江的秋天最不该错过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杭州人入秋要吃江鲜，富春江的清蒸白鱼和葱油扁鱼正当季。有食客专程开车1个多小时到桐庐，找到临江的馆子，窗外的就是富春江景，鱼肉嫩得像豆腐，筷子一夹就碎，吃的就是那口原汁原味。往南走呢，温州苍南的桥墩月饼个头如圆盘，馅料有花生、芝麻、桂圆、蛋黄，咸甜交织，是苍南人中秋到国庆的味觉记忆。一个桥墩月饼有脸盆那么大，切开来一家人分着吃，很有节日的仪式感。想吃点不一样的，文成山西镇国庆期间推出一鱼多吃的全鱼宴，依托山西水库的生态鱼鲜，鲜而不腻，一条鱼能够做出7-8道菜，鱼头炖汤、鱼身红烧、鱼尾糖醋，物尽其用。怎么样，是不是听了介绍感觉都有点像及时出发了呢？

0: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建德400-833-1912400-833-1912。
1: 12:15，
2: 堵车心别急，地大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啊，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我省正式启动2026消费品以旧换新智能家居补贴购新环节，进一步丰富以旧换新的政策供给，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落地，释放大家的消费潜力。这次补贴面向个人消费者，覆盖智能门锁、智能洗涤机、智能集成灶、智能马桶等10大类具备智能功能的家居产品，消费者呢可按商品最终成交价的15%享受补贴，每件单品补贴最高1500，每位消费者每一个品类限享1件补贴。纳入补贴的产品需达到一定的能效标准啊，并通过序列号来溯源管理，保障政策规范落地。那么补贴申领沿用家电以旧换新的成熟机制，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这里换新小程序来领取补贴的资格。那么相关的发票需要在今年12月31号前开具，核销材料必须明年1月31号前完成提交。

这里好物啊，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关键这个微信平台回复关键字国庆啊，来看看在国庆佳节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里好物究竟有哪些啊，也是宠粉的环节了。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有香云纱的口罩啊，这是非遗的真丝口罩，有晒为面的黑猪肉大肉包啊，这个是我家孩子最喜欢吃的。然后呢还有鉴湖长春酒，这是中国八大名酒，以及陕西的二分甜水磨年糕等等的，特别适合过节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在家里吃啊。另外还有像沅江的糟烧白酒，以及赵家同意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国庆的去逛逛云店啊，云里逛店。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2026杭州金秋汽车生活节，昨天呢在海外海杭州汽车城启幕了，现场呢汇聚了多款首发新车，优惠力度直逼年终大庆，多管齐下，继续释放汽车消费的活力。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启动仪式现场，15个汽车品牌的18款展车集中亮相，通勤代步，旗舰新能源 MPV 和大六座 SUV 轮番登场，房车展和后备箱市集也同步进行。来看车选车的市民不少，今年刚上市的新车成为最大看点。领跑带来6月刚上市的旗舰 D99 七座 MPV， 分增程纯电两个版本，配备激光雷达，可旋转后排座椅，兼顾商务谈判和家庭出行。销售人员陈雷说，本次车展的优惠力度堪比年终大促。
2: D99 这款车子的话是249,800的起步指导价格，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车展有10,000的一个积分，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1,500的一个官方优惠，再包括置换补贴8个点，综合优惠下来的话是16,000多。
1: 另一侧，两周前刚发布的理想 i9 Home 这次是在杭州车展上首秀。杭州小伙张蓉蓉和朋友特地冲着他的宠物模式来看车，工作人员殷晨杰说，这款新车提车要等2个月。
3: 我们这现在比较好卖，现在8到10周，2个多月。
4: 那你们有专门设计的这种车载的猫砂盆，或者是专门为宠物设计的？
3: 没有哎，但是有宠物模式。对，这就是你宠物留在车内，人不在车里的时候，你可以打开那个宠物模式，它里面正常空调啊，
5: 就可以把猫单独放在车里，它出去逛街然后回来。
1: 在问界展位，鸿蒙智行旗下的多款车型集中展出。工作人员李燕说，新能源车正在从代步工具加速转向移动生活空间，家庭化、场景化、舒适化成为产品竞争的主线。这次主推的家庭旗舰大六座 SUV 就是一个缩影。
5: 二排的话有一个零重力座椅，可以躺着打游戏啊，可以躺着看电视啊。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华为车载激光投影屏幕，32寸的，可以打开露营模式。
1: 本次汽车生活节现场设置购车全链服务区，市民扫码就能解锁金秋购车万元权益包，车企置换礼、银行低息金融方案、餐饮、酒店、健身等跨界消费权益，还可以和国家以旧换新、省级置换更新补贴合规叠加。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上塘 T 卡潮改房车生活节、石桥新能源律动生活节等分会场将同步接力。
6: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情度。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今年呢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5周年，典范西湖十景的美学编码展览呢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开幕。展览呢是以西湖十景题名景观为主线的，从命名诗学、艺术创作、园林传播、日常物用等等多个维度解读西湖十景背后完整的山水审美体系。这次展览汇集来自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浙江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泠印社等等多家机构的藏品，展品总量是122件，涵盖书画、瓷器、文房、印章、古籍等等各个品类，既有西湖博物馆历年珍藏的西湖十景相关文物，也有重磅的外界珍品，其中明代谢石臣的西湖图首次来到杭州展出。展览无需预约，持续到12月21号。

0: 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仪式呢，在嘉兴举行。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的高速服务区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当天也试运营了，以蝶变之姿为浙江交旅融合发展的再添新的标杆。我们来了解一下，去现场看看吧。
1: 一大早，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就顾客盈门，人头攒动。桐乡市民李阿姨和伙伴们一早坐着18路公交车就来了。
2: 听别人说这里造得很大，没什么事嘛，过来见识一下。我们乘公交来的，
3: 18路，
2: 20来分钟吧。
1: 作为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桐乡服务区设有独立收费站，城市车辆不上高速也能直接开进来。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除了有全国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3000平米奥特莱斯，长三角规模最大的科技运动潮玩城外，三楼还藏着全国高速首个可进入式活体蝴蝶科普馆。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的贝宁共和国留学生星星看着身边飞舞的蝴蝶不禁赞叹，
4: 我觉得中国人比较聪明，就是能创造这样很好的地方，是一个服务区又像一个景点，可以打卡来这里玩跟朋友一起。
1: 桐乡服务区总建筑面积50000多平方米，东西两区如同蝴蝶舒展双翼，以连廊相互衔接。桐乡市交投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徐新仪介绍，建筑整体取意破茧成蝶。
5: 我们就是按照一级的服务区

0: 标准来建设，把它打造成全国的网红标杆服务区，又当成一个服务区，又当成是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最后打造成一个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的一个概念啊。
1: 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嘉兴、金华、镇海、太湖等主题服务区集中亮相。高德公司同步发布全省服务区消费地图。消费季期间，浙农优产、浙产好食品、文旅优品、历史经典产业等优质产品将走进服务区，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司乘人员不下高速就能把这里好物带回家。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

0: 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送运南系特色资源，把整座古城打造成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旅客奔赴的转变。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2: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1: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3: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1: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五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类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4: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1: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5: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1: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送运南系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五 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抢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6: 朔门游览会的 NPC 互动、五马墨子的书画抗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看景到鹿景。此外，我们这个36坊音乐节把鹿眼交给商户，与商企互动、合唱互动，增强我们街区的粘性，进一步激活我们街区的活力和消费潜力。
1: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业态布局，鹿城文旅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千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7: 鹿城历史不是锁在玻璃柜里，更是这个躺在一条街、一座岛、一个古港里，这个让游客朋友可以随便走走，随处看看啊！这几年我们依托江心屿、五马街、九商等文旅地标，把海丝送运南系这个融入城市街里，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9: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10: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8: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9: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11: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3: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3: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到了我们整点的宠粉环节了。在一点钟这个环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到下面的甄选商城。那在国庆期间，我们也推出非常划算的，比如说可隆冲锋衣799899就可以拿到哦。然后餐餐有牛原切骨四眼肉牛排1388，有整整10片，一共是1500克啊，所以非常的划算。另外呢，还有299起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都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国庆甄选商城，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啊，然后去搜索下拉到甄选商城进入，就可以浏览到我们推出的一些节庆啊特选的好礼了。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假日这里行之山珍与海味，这段时间专门聊吃、啊、浙江的地形呢是七山一水两分天，所以浙江人的餐桌呢山珍和海味都占全了。海味这边的话呢，东海全面开渔不久，黄鱼、带鱼、鲳鱼陆续到岸，温州人的餐桌上这时候最抢手的就是这些了，大黄鱼清蒸、带鱼干煎、鲳鱼葱油，每一样都是下饭利器。如果你去洞头，一定要点一碗海鲜面啊，汤头用当地小海鲜熬出来的，鲜的直接，面条是那种粗粗的手工面，吸饱了海鲜汤，一口面一口汤，整个人都暖了。洞头的白岛十二鲜是当地人整理出来的时令菜单了，照着点不会出错。十二鲜里包括蛏子、牡蛎、海螺、佛手螺、藤壶等等，有些名字可能你连听都没有听到过，但是吃起来一个比一个鲜。

在山珍这边，文成舟山畲族乡的畲味宴值得专门跑一趟。乌米饭、畲家腊肉、高山野菜，配上畲族的歌舞和民族服饰展演，吃饭吃出了沉浸式体验。乌米饭呢，是用乌碾树叶的叶子浸泡糯米蒸出来的，黑亮黑亮的，蘸白糖吃又香又糯。畲族大姐会穿着传统服饰给您上菜，一边上菜一边唱山歌，这种热情城里饭店学不来。再去中间地带看一看嘉兴嘉善云兰湾的河宴是一绝，灯光渐暗，编钟升起，秘制东坡肉等等的一道道的上，每一道菜配一段演出。景区说国庆还要连开五场，想去的话得提前订。这种餐饮加演绎的形式这两年很流行，但云兰湾做得早，口碑一直不错，吃的是嘉兴本地菜，看的是江南水乡的歌舞，一顿饭下来眼睛和嘴巴都满足了。

唐英伯鞠公望三人西梦不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国庆游桐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乐夏听，王静轩、Vicky诗邀您赴濮院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0: 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假日这里行之非遗体验在路上。浙江的非遗呢，不是锁在博物馆里的，是可以在假期里面亲手摸到的，这一点很难得。很多地方的非遗呢，只能够看得到，但是浙江的非遗能够上手。诸暨山下湖的开蚌体验算是一种这个珍珠非遗了，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了，有一种盲盒感。洞头的贝雕和海淘也值得一试，靠海吃海的洞头人把贝壳做成了画，把海泥烧成了器，贝雕师傅用不同颜色的贝壳拼出山水画鸟，远看像画，近看全是贝壳。海淘呢，是用海泥做的陶器，烧出来带着海的味道。国庆期间的这些非遗体验都开放给游客，带孩子做一个比买纪念品更有意义哦。如果嫌洞头远，那么可以去乌镇看看，乌镇的水上早茶搭配了拓印、漆扇、缫丝等等这些传统的手工体验，坐在水边喝一碗茶，手上做一把漆扇，江南的味道就从眼睛里走到了手心里。漆扇呢，是这两年很火的非遗体验了，把扇子浸在漆水里，提起来就是一幅独一无二的画案，每个人做出来都不一样哦。

0: 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国庆假日这里行，秋分已过，暑气呢在慢慢消退，浙江将迎来颜值拉满的秋天，稻田泛金，山林层染，海鲜正当季。那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赏桂的好去处。杭州满觉陇呢，据说呢是整个杭州桂香氛围感最厉害的赏秋地。山谷挂树连片，中秋前后呢，金桂已经缀满枝头了。秋风拂过，桂如雨，把整条山道浸在清甜的香气里。今天我上班的时候也闻到，我们大院的桂花应该也开了。宁波余姚四明湖加四明山的士林村，在初秋的时候可以说是湖水澄澈，水鸟翩飞，尽显江南的秋收诗意。这里的路况比较平缓，老少皆宜，岸边的水山由绿转黄，氛围感拉满，没有过度商业化，适合漫游放松。高铁抵达余姚北站，换乘公交就能到达四明湖湿地，打车40分钟直达湖区。从四明湖沿盘山公路自驾45分钟便可以到达四明山的士林村，沿途秋景连绵，动线顺畅，不绕路。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0: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0: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

0: 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虎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一卷书香，漫度美好假期，品读佳作，书香伴假日。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
10: 康乐养天年。
11: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

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刚刚加入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们总习惯问的问题。说人呐，上了年纪以后啊，还应不应该再去交朋友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也都可以好好想一想，尤其是老年人。咱们想想啊，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愿不愿意再交朋友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无非就是两种。啊，要么呢，就是愿意。要么呢，就是不愿意，对吧？的确现在啊，有些老年人他们喜欢独来独往。啊，这些老年人会觉得呀，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一直都是奔波忙碌。为了学习，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啊，一直都在忙。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为了生计活着。上学的时候呢，得处理好师生关系啊，同学之间的关系。工作的时候呢，得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回到家呀，还得处理好夫妻关系和孩子的关系。啊，都是忙于各种的应酬交际。感觉自己这一生啊，都是小心翼翼的和别人相处，努力维系各种关系。自己的个性啊，爱好啊，想法啊，很多东西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满足，去实现，已经很累了。这回上了年纪了，也退休了，那肯定要趁这个时候啊，享享清福了。平时喝喝茶，听听曲儿，看看电视，刷刷手机。有闲情逸致的呢，就在自己家练练字，写写书法，或者是啊，出去旅游旅游，转转，啊，看一看大好河山。就是想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完全的慢下来，静下来，图个清静，啊，不愿意再结交认识很多人了，也不想让自己每天还考虑各种人际关系，把自己搞得很累。那么除了这种想图清静啊，想独处的这个老人之外啊，还有一些老人啊，他们的想法是恰恰相反的。他们每天呢就很活跃好动，很喜欢交朋友啊。因为这些老人的想法是啊，越是到老了，越是要活出精彩。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家庭、事业、生活、工作、父母、孩子、老人，一直都在忙。这回年纪大了，儿女成家立业了，自己也不用再奔波忙碌了。那剩下的晚年时间呢，那就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给自己找乐趣了。总不能闲下来了，就一直窝在家里吧。家里除了老伴儿啊，再也没别人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太枯燥了。还有的呢，老伴儿已经不在了，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那感觉更是太孤单了。所以就得学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啊，给生活添色彩呀。所以这些老人呢，每天都会去广场，去公园，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散步遛弯，跳舞、下棋、打牌。啊，顺便结交一些同龄好友，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话题。遇到难过的事儿了呢，还可以找朋友倾诉。啊，有开心的事情了呢，也可以跟朋友分享。那日子感觉啊，每天都过得很有滋味儿，很有乐趣。那刚才我说的呢，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对于结交朋友的这件事儿，不同的看法、想法。无论是选择晚年清静独处的啊，还是选择多交朋友的，那都是每个人经历不同，立场不同。 那再就是呢，性格关系决定啊。但是如果从我喜儿的个人角度来说呀，我这也是到了五十知天命的年纪了啊。我这个人呢，我个人还是很提倡老年交朋友这件事儿的。但是要怎么交朋友啊，交什么样的朋友，那还是很有讲究，很有学问的啊。尤其是老年人，交友是好事儿，但是要慎重。咱就说朋友，什么是朋友啊？或者说，我们怎么定义理解这个所谓朋友的概念呢？首先第一个啊，朋友之间肯定是没有血缘关系存在的，是吧？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呀，那就是亲人了，对吧？但是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很多关系相处要好的这些朋友啊，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甚至会超过亲情了，让所有人都羡慕他。那这就说明啊，朋友之间的友情随着时间的长久啊，感情的升华，相处维系的融洽，虽然说彼此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呢，也能慢慢的升华到亲情的高度。人与人之间能建立朋友关系，那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人啊，也是情意相投的人，能够相互的了解彼此，有共同的经历，或者是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聊到一起，有同样的三观，总之啊，就是彼此在一起啊，就感觉舒服、自在、开心、愉快啊，这就是朋友。但是交朋友，交朋友啊，不同的朋友，那交情也是不一样的。《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啊，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说的是什么呀？啊，说的是有益的朋友啊，有三种；有害的朋友呢，有三种。有直有量有多闻啊，这三种啊是有益的朋友。什么意思啊？直就正直的意思啊。量有两种意思哈，一是诚信，二是度量。多闻呢，指的就是见识多，知识渊博。所谓益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啊，就是说咱们呢要跟正直的人交朋友，和诚信的有度量的人交朋友，和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啊，这是有益的朋友。相反呢，有三类人大家得防着点儿，尽量是离这样的人远一点儿。哪三类人呢？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偏僻的意思啊，是谄媚、逢迎，爱走歪门邪道。善柔呢，表面上听啊，善柔好像是褒义词啊，其实善柔啊，指的是表面说好话，背后诽谤人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这样的人。最后一个呀，偏佞，是指爱说花言巧语的人，红的能说成绿的，死的能说成活的，满嘴谎言欺骗的。那这三种有害的朋友啊，咱们大家伙在交朋友方面呢，一定要学会识人辨人啊，尤其是老年朋友，要找到和自己有共同语言、共同兴趣的人交朋友。我们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广交朋友，吃喝应酬，拓宽视野。
1: 购车新别急，定大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啊，也走不动了，也吃不动喝不动了，哪怕身边啊就是一两个好友，经常能坐在一起谈谈心，聊聊天儿，一起回忆回忆自己年轻时代那段芳华绝

0: 代的青春岁月，聊聊眼下还有未来白首之心的人生繁华啊，能够让自己人生的晚年更有趣，不那么孤单寂寞。就像我自己啊，我这个人呢，对于交朋友还是很认真的，我很乐意啊结交朋友，因为对于我来说呢，友情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是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到现在啊，我也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包括我一直长大到现在哈，没结婚，没成家，也没孩子，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啊，没有亲人，自然呢，我就没得到过亲情。所以说我把友情啊看得很重要。小时候呢，敬老院里的马奶奶还有敬老院其他的老人辛苦地把我养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孩子呢从小就在敬老院生活，他身边都是老人啊，年纪最小的也都60开外了，还有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甚至是八九十岁老人。这一老一小啊，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代沟的哈，身边是没有任何同龄的小伙伴儿。虽然说呢，我从小就是跟这样一群老人在一起生活的，但是他们对我非常好啊，尤其是马奶奶啊，目盲的老人，他晚年捡到我的时候，可以说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了啊，吃的饱不饱，穿的暖不暖，受不受委屈，生病以后呢对我的照顾，为了给我治病不惜给人下跪，为了供我读书倾尽所有。我没有感受过母爱是什么样的，但是马奶奶对我的爱一定就是母爱。所以小的时候啊，虽然说身边没有其他小朋友啊，没有其他的玩伴，但是我有和其他孩子一样被关爱被疼爱的温暖。当我第一次知道友情，知道朋友概念的时候呢，那是我上学以后了。我发现有那么多同龄小伙伴，我们坐在同一间屋子啊，在一起读书学习，在一起玩耍，那种快乐和敬老院里老人给我带来的快乐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虽然那会儿都是小朋友啊，但是每天呢感觉和他们在一起，哎呀，有共同话题，共同兴趣，所以说很开心。随着逐渐长大呢，初中高中大学啊，在校园里结交的那些同学也都是让我逐渐感受到了朋友友情的重要啊。记得我大四啊，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我回到养我长大的西藏山南敬老院，陪爷爷奶奶们过完藏历的春节。小叔在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给了我5000块钱。啊，让我做生活费，我就带着小叔这5000块钱回了北京，就准备毕业论文了。当时呢，可以说我是正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一边呢是选择国企铁饭碗的这个工作啊，另一边呢就是选择下海做生意。因为我当时我有一个愿望啊，那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养育之恩的这份恩情要回报给敬老院的这些其他的老人。但是想要回报报恩不是嘴上说的，是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的。我自己得有足够的能力啊，我才能报答这些老人们。老人们缺衣少穿了，我得给他们买吃喝穿用啊。老人们住宿条件不好了，我得给他们改善住宿条件呢，那这些是需要钱才能解决呀，光有一颗报恩的心那是完全不够的呀。所以那个时候啊，我思来想去，最终呢我决定啊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啊，做买卖。因为只有做生意啊，虽然是辛苦有风险，但是如果说走对了，他能快速的积累资金，才能早一点回去啊，报答我敬老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因为他们的年龄啊都越来越大了。 我怕有更多的老人跟我马奶奶一样，还没来得及报答老人家呢，就离开了，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只能选择下海经商，啊，尽快多赚钱。而且我上大学的专业呢，是通讯与通信工程。所以想做生意啊，那就得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啊。我就打算在这方面啊找找门路。可是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啊，刚走出象牙塔，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我所知道和了解的东西呢，可以说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啊，做窗户机生意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从何做起呢？啊，通过什么渠道去做这个生意呢？具体要怎么做呢？我完全没有概念。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我下海做生意的第一个朋友帮了我。啊，他叫陈金红，他是我大学期间相处最好的一个同学。他们家呢是广东江门的，因为他有一个大他7岁的表哥，在90年代初刚刚流行传呼机的时候啊，人家就在深圳的做传呼机生意了。啊，就是我这个大学期间的好朋友的引荐和帮忙，那我就用小叔给我的这5000块钱的生活费啊，再加上自己积攒的零用钱做本钱，就跟着陈金红的表哥。啊，他表哥带着我开始顺利进入传呼机的销售行业。啊，慢慢就熟悉整个的供销渠道啊，上下游供应链的衔接呀，销售模式啊，方式啊等等吧。都是这个陈金红的表哥教我带着我的。啊，到了后来呢，我自己可以独立啊做生意了。也正是因为好朋友的帮助，可以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啊，我没走弯路啊，很顺利就挣到钱了。3年不到的时间，我就挣了102万，那可是在90年代啊，可以说那是巨款了。我当时啊，就用这个钱重新翻盖了我小时候的家，山南敬老院，从低矮破败的9间平房。啊，变成了拔地而起的3层楼房。啊，这可真不是说大话哈、啊。当时翻盖的山南敬老院可以说在整个西藏那都是最好的了。因为里面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那我同时呢给那里的爷爷奶奶添置生活用品，新鞋啊，新衣服啊，算是完成了我一点点回报老人们的心愿吧。以至于在后期啊，随着那些年生意红利起，赚的钱更多了，有更大的想法了，啊，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像马奶奶这样，还有山南敬老院里其他的那些孤寡老人一样的老人们，都能在晚年的时候呢，得到有儿女的关怀和照顾。同样呢，就像我这些年呢，我能够在全国开办这么多家的乐龄防华中心，帮助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啊，在生活上呢给予各种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啊，纯公益事业。那么这种只花钱不挣钱的事业靠的是什么来支持的呢？有人说靠的是钱的，没错啊。我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那的确是要靠大量资金才行。但是这些资金，这些钱是靠什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啊，那肯定靠的是我一直从事的手机通讯产业的生意，通过它赚来的资金。但是如果说哈，单凭我自己这手机通讯生意的话，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吗？毕竟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如果只依靠我个人的财力，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呀。更多的是靠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大力的资金的支持。那么乐善基金会里面的钱是哪来的呢？啊，我天宝小叔啊 每年从他企业利润里边拿出30%放进乐山基金做慈善做奉献了。还有呢，就是我身边多年来熟悉我的朋友啊，生意上的伙伴儿，还有天宝小叔的朋友啊，是他们这一群有能力有爱心有大善的人啊加入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包括这一群爱心人士身边的朋友，就一个带动一个，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捐出一些钱，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那么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力量来支持的。所以我总说呀，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也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呢，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爱心人士，才有了今天全国各地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的建立，才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呢，及时得到了帮助。所以我说啊，即使我们上了年纪啊，更要交朋友。啊，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都退休了，闲下来了，原来工作圈子呢，逐渐就淡化了，交集也少了，人呢，一下子从繁忙的工作节奏啊，变成清闲状态了，会突然觉得心里呢，空落落的。那孩子们呢，各自忙各自的生活啊，不能总回家来，是吧？那这个时候啊，老年人呢更应该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啊，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接触更多志同道合的老伙伴儿，这样啊，他能减轻心灵的孤独感，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呀，倾诉内心的困惑和烦恼，这对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甚至说它可以减少减轻很多的老年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啊，这个可真不是我喜儿胡说啊，这是有大量的科学医学的调查的啊。调查研究的结果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啊，就是老年人多进行社交活动，多聊天沟通，多交朋友，有益于延缓大脑衰老。防止脑萎缩、脑痴呆，预防各种精神类疾病、抑郁症的产生，而且是对心血管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是人呢，那就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啊，千万不能脱离社会呀，啊，不能给自己封闭起来。啊，有多少人呢？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没过多久啊，那这个人就完全变样了啊，失去活力了，没有了状态了，精神萎靡，那么甚至会厌世轻生啊。你看我为什么总说让大家伙没事儿啊就去我们芳华中心坐坐呀，因为乐龄芳华服务中心啊升级以后啊，啊我们的工作重点呢不单单是老年人这个物质生活上的帮助啊，也升级到了精神生活层面了。现在生活都好了啊，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那是非常少见了。到现在呀，我们老年人更需要的是什么呀？是健康的身体，精神上的寄托，还有陪伴呢。所以我们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呢，在老年精神情感方面呢，那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给大家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呀，啊，让大家互相接触认识啊，在接触认识了解的过程当中呢，感情不断的升华，最终通过我们芳华中心这个大家庭啊，遇到更多的知己，结交到真心的朋友，在心灵上呢，得到彼此的慰藉。
1: 北京时间14: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情感上啊，可以互相倾诉，老伙伴们在一起啊，共同回忆那段年轻时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共同畅聊当下幸福的晚年生活， 多好啊。

说起老年人交朋友这个话题哈，我又想起一件事儿哈，让我感触特别深。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去年的5月份哈，我去了趟安徽，因为乐善基金会呢在安徽的办事处哈，正好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一下。另外呢，从安徽地区几家乐龄防华中心成立以来呀。我除了当时选址成功之后去了现场，和当地的家人们见了一次面。到去年呢，有4年多都没再去过了。毕竟全国地区太多了呀，真是没办法保证说每个地区啊都能经常过去。所以去年5月份我是借着处理乐善基金会的事儿我就到了安徽。我也一定呢去安徽各地的防华中心呢。要看一看，看看大家伙的工作呀，做得怎么样啊？当我到了安徽淮南的这个防华中心以后那儿的工作人员呢，一下子就给我围住了，高兴激动的不得了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突然到访嘛，也没提前跟他们打招呼，甚至我们说很多的工作人员一直呢都没见过我本人，知道我是喜儿之后激动的不行。说这回终于见到真人了。那以前呢，都是我们加入乐龄防华大家庭的这个家人的口中得知的我的事迹。这回见到本人了，自然是无比的高兴啊。他们当时都跟我说呀，喜儿姐呀，就在前几天在我们这儿的防华中心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让我们所有人。都无比的惋惜和心痛，同时呢，又无比的感动。我当时听完呢，感觉特别好奇，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又惋惜、心痛，又感动啊？这个时候呢，淮南的防华中心的负责人小江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以后呢，开始给我讲起了杨叔叔。还有韩阿姨的故事。小象说，杨叔叔今年71岁，名叫杨平庆。韩阿姨呢，66岁，名叫韩琴。他们呢，都是淮南本地人家住的距离呢，也都离我们防华中心不远杨平庆，杨叔叔他加入防华中心的时间呢，要早一些大概是在，2017年秋天的时候加入的。小江说，杨叔叔刚来的时候看着状态不是很好不爱说话，人也憔悴。每一次呢，他都是一个人独自的来到防华中心就单独的在角落里坐着。就听别人呢一起说话聊天儿，他也不出声，不言语。那我们工作人员呢和他交流呢，也是问一句说一句，也不愿意多交流。有时候杨叔叔就在防华中心能坐上一整天，但是这一整天呢，他也说不了几句话。但是小江和我说，杨叔叔他虽然是不愿意说话交流。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呢，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老人，对人很礼貌，很尊敬。小江当时就和我说就是因为老人每天呢，他都过来坐着就是不愿意和别人沟通交流，总感觉他是心里有什么事儿似的。终于有一次店面里面呢也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小江就热心的就坐在杨叔叔身边了，给他倒上一碗酥油茶，拉着他的手说："杨叔叔你也来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了，你几乎每天都来看您就不愿意和其他老人沟通交流，总像是有心事儿似的，不开心。那既然您都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那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能够开心快乐才加入的，对吧？我们都要尽享乐龄晚年呐！你每天不开心，我们也不快乐呀。今天赶上店里也没有其他人，您愿意和我说说心里话吗？心里。

有什么痛苦烦恼，可以和我小江说说吗？当时小江这么一说完呢，可能又赶上那天呢，店里啊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一直保持沉默的杨叔叔呢，逐渐的敞开了心扉，啊，说了他自己的故事。原来杨叔叔的老伴儿啊，在2015年的6月1号啊，在那一天过世的。他老伴儿过世以后呢，杨叔叔始终他是走不出痛苦和悲伤。因为杨叔叔和老伴儿的感情呢特别好啊，他一直忘不了啊老伴儿在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有多幸福。和老伴儿一起生活几十年的风雨往事呢，一直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且杨叔叔说呀，是他害死了老伴儿。他陷入到无比的悔恨和自责当中。原来杨叔叔的老伴儿呢是死于一场车祸。啊，那一天呢，就是杨叔叔啊骑电动三轮车啊，带着老伴儿啊去花鸟鱼市啊买花。杨叔叔说他老伴儿啊很喜欢养花。当时呢，他们骑到路口的时候啊，这个信号灯马上就要变红了，老伴儿让他马上停下，注意安全。可是杨叔叔没听啊，他以为开快一点啊肯定能过去。结果啊，就是为了抢红灯的这一秒钟，和对面一辆疾驶而来的摩托车撞到一起了。因为摩托车的车速非常快啊，撞击的很剧烈。杨叔叔老伴儿呢就被甩出去很远，杨叔叔也昏迷了。等他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呀就是问老伴儿怎么样了。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呢，是他最不希望听到的。老伴儿是由于伤势过重啊，没抢救过来，老伴儿走了。从那天开始啊，杨叔叔就彻底崩溃了。他说都是他一时鲁莽啊，害死了老伴儿。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呀？非要抢那个红灯一秒钟的时间，把自己老伴儿的命啊都搭进去了。他现在每天呢都过得痛不欲生。杨叔叔说老伴儿刚过世那阵儿啊，孩子们呢经常跑回来陪他。女儿离他最近啊，一度呢就想把杨叔叔啊接到家里去照顾，但是被老人拒绝了。老人说自己啊不可能离开这老房子啊，这里边呢有他和老伴儿所有的回忆，也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啊，感觉不方便。那么就这样，孩子们也没办法啊，只能是依着老人的想法啊，只能是说有时间的话呢就多去老人那里啊就陪陪他。直到他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啊，老人家知道我们乐领芳华，也是了解到我喜儿的事迹之后呢，他想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排解他的孤单。所以在2017年的8月份啊，就加入到我们淮南地区芳华中心了。距离杨叔叔老伴离世啊，已经过去2年多了。可是杨叔叔啊，他还是经常的伤心，非常自责呀。小江跟我说，杨叔叔到了芳华中心加入以后呢，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刚开始好长一段时间呢，都不说话，不交流。啊，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就是因为老伴车祸意外去世，一直啊自己就是深深的自责，走不出来。直到后来呢，工作人员小江啊还有其他人对他的安慰关怀啊还有开导引导啊，杨叔叔的这个状态啊慢慢的就变好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小江又抑制不住心里激动了。他说：“喜儿姐呀，你跟我们讲静心修缘特别管用啊！我们就是让杨叔叔用化缘的这个方法呀，很快他就走出对老伴去世自责的阴影了，让他能够换另外的一种角度看待老伴的离世。那么他自己每天做静心修缘以后呢，逐渐的就释怀了。”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都好起来了，也愿意和别人说话聊天儿。

通交流了。那么在我们分化中心里边呢，也结识了很多同龄知己啊，在一起说话聊天啊，做做理疗啊，玩玩棋牌啊，又重新找回了快乐了。而且呀，每个月三号我们分化中心的爱心助老日啊，下乡到户走访帮助的时候呢，他也一起跟着去啊，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老人。结果就在21年年底啊，马上春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分化中心全国各地的店面都一样啊，就是要在春节来临之前，我们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慰问啊，走访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去给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去送新春的祝福啊，去带这个节日的礼物。所以就在21年年底那一次走访啊，我们淮南地区的放化中心呢也是不例外的啊，也开始了走访慰问工作。那一次呢啊，杨平庆杨叔叔就跟着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走访了。而且呢是自掏腰包置办了一些年货啊，准备给一些特殊的有需要帮助的老人啊，给到他们手里。小江当时就跟我说，他们这一行人啊，当天呢是刚走完了两家的慰问，到了第三家的时候啊，他们敲了半天的门，门才打开。迎接他们出来的呢是一位60多岁的阿姨。小江和我说呀，因为这个阿姨呀，他们也是第一次登门拜访啊，她并没有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那么之所以那一次去她家里看她呢，是因为当地中心里面的一个家人啊，她跟小江说的，说这个人姓韩，叫韩琴啊，是她的一个老邻居，自己一个人呢生活20多年了，日子过得很艰苦，很可怜。我们这个家人告诉小江啊，说这个韩琴呐、啊，在她44岁那年，啊，她丈夫因为是长期在外面跑运输，时间长了呢，一来二去呢，就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了，啊，最终呢，就是和韩琴提出了离婚，自己一个人净身出户走了，啊，扔下了韩琴娘俩就走了。那么那一年呢，他们儿子才20岁，刚刚读大学。他邻居说，当时韩琴才40几岁啊，虽然说被丈夫啊无情的抛弃了，但是完全可以再找一个更好的啊，因为韩琴阿姨年轻的时候啊，在大家眼里那是公认的美女啊，而且人还特别热情善良啊，即使40多岁了，看起来很年轻很端庄啊，但是啊他没有选择再找。啊，用他当时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死心了，不再相信男人了，也不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和他丈夫啊，可以说从小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这种伴侣啊，在老家农村呢是前后院的邻居，彼此太了解，太有感情了。结果结婚以后呢，进城了，啊，日子也是越来越好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她丈夫还能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啊，这个她是万万没想到的呀。所以她就决心呢再也不找了。而且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不想因为自己再找一个让孩子多想。就这么着啊，这个坚强的女人呢自己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啊，供他们孩子读书。她邻居说呀，一直到她这个孩子大学毕业，再到参加工作，这个当母亲的真是操碎了心呐、啊。因为他那个孩子啊，自从父母离婚以后啊，性格大变，很少回家看他母亲。加上呢，读的大学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啊，毕业之后也没个稳定的工作，3天2头的就和母亲要钱，从来也没考虑啊，他母亲从离婚以后这20多年呢，那是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为了挣钱养他啊，母亲韩琴真是把各行各业的这个苦活累活呀、啊、都干遍了。都60几岁的年纪了呢，那还在社区啊做打扫卫生的工作，无论是寒冬暑久都能看他拖着长长的扫把清扫园区的各个角落。
而且他那个孩子呢，要结婚成家，没房子。最终，他母亲把自己住的房子呢，也都腾出来给他儿子了，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了，一直啊是租住着只有不到30平米的小房子里面，过着独居的生活。那么他那个儿子啊，结婚以后啊，基本上是不回来看他，即使回去呢，肯定就是跟母亲要钱。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到后来连个音讯都没有了。所以这些年啊，周围的这些老邻居啊，都知道韩阿姨的经历和过往，都很心疼的。啊，其中呢，就有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和我们的负责人小江啊，就说起了他这个老邻居韩阿姨的经历，说我们乐龄芳华既然是帮助老年人的福利机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帮助帮助他。所以就在21年那年春节到来之前呢，小江他们决定呢，到韩阿姨家里啊去探望一下，啊，给他带去一些生活物资和年货。等到他们这一行人啊，还包括我刚才说的杨平庆、杨叔叔，也一起在这个随行的队伍里面，啊，当他们把这个韩阿姨家的家门给敲开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屋里面的景象啊，都心酸了。狭小的房间，阴暗潮湿，屋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陈设，一只电饭锅，一个破马勺，灶台上呢有小半袋米，小半桶油，散落着5-6个鸡蛋，还有一把芹菜啊，还有一捆已经完全蔫巴的韭菜，2条手掌大小的青鱼。这些呀，就是韩阿姨准备过年的年货。当时我们工作人员表明来意之后啊，她当时感动的就落泪了。她说她自己孩子啊，这马上都过年了，都没来看她。没想到我们乐龄芳华的人呢，能带着这么多的东西来看他。他说萍水相逢，互不相识，那还能帮助他？不知道该如何回报啊。他当然不知道啊，我们乐龄芳华为什么一直坚持做老年福利事业的原因。他更不敢想，我们素不相识啊，我们要帮助他。但是这并不重要啊。只要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能得到帮助，那就太好了。但是小江跟我讲啊，就是在他们一行人到了韩阿姨家里以后，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发现杨平庆叔叔啊有些不对啊，他看韩阿姨的眼神也不对，是那种呆呆愣愣的看着，眼角还流出眼泪，不住还偷偷的擦一把，而且全程是没有说一句话。就站在那里，静静听着韩阿姨的讲述。可是当时呢，他们也没多想什么啊，感觉是杨叔叔看到韩阿姨的家境，还有听到她的经历以后，同情她，难受心疼她吧。可是当他们一行人辞别韩阿姨出来以后啊，打算去下一家走访的时候呢，杨叔叔突然就把小江啊叫到一边，说他和小江啊又有个请求。啊，希望得到小江的同意。他请求就是呢，他要和韩阿姨啊结成帮扶对子。原因就是啊，自己的生活状况啊，经济条件呐、也还可以啊，就想呢特殊的单独帮帮他。但是他有个请求啊，就是他自己掏腰包，无论是给韩阿姨买任何东西，都要先带到我们芳华中心，然后再麻烦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呢给送过去。而且不要提他的名字，就说呢，就以我们芳华中心的名义送去啊就行了。小江当时听完呢也是愣了，他不知道杨叔叔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举动啊，就对他说，说你要想帮他呀，这是做好事儿啊，直接上门去帮他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您自己花钱买的东西还让我们送，还不提您的名字，这一点呢坚决不行啊。当时杨叔叔一看小江直接拒绝了，眼角就又一次流出了泪水，说我不敢去见他，可是又不能不帮他。

因为我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愣住了，因为他长得太像我老伴儿了，不仅是模样长得像，身材高矮胖瘦，说话举止动作连表情都太像太像了，所以我当时都愣住了，我不敢跟他说一句话呀。我听他讲述的经历啊，我这心里像刀扎一样的疼啊，我眼前呢马上就出现了老伴儿的影子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我当时就想着呀，一定是老伴儿走了以后啊，他在那边不幸福，一定是生活的很苦，所以让我在这个时间地点呢遇到了这个韩琴妹子。他们两个竟然如此的像啊，一定是我老伴儿在告诉我呀，他过得这么苦都是我造成的，我一定要补偿，要加倍照顾他。小江和我说，当时他看到老人呢和他一边在讲述，一边又止不住泪流满面。所以小江当时啊听老人说完原因以后啊，当时就答应了老人这个请求啊，因为他知道呢只有这么做，老人心里对老伴的愧疚啊才能减轻一些。也就是从那次以后啊，杨平庆叔叔啊经常是买各种生活物品，包括衣服鞋子啊，送到我们中心来，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呢都能给韩琴阿姨送过去。他说他给韩阿姨买的衣服鞋子啊，都是按照老伴儿生前喜欢的款式颜色去买的，他说韩阿姨一定都会喜欢，但是每次都叮嘱我们工作人员千万不要透露啊是他给买的。可是我们繁华中心的工作人员慢慢感觉啊，总是这样也不行啊，而且每一次给韩阿姨送各种东西，尤其是那些衣服啊，那都买的都是那么的合身儿。每一次韩阿姨除了激动感动之外，就是不住的问说，这些东西啊到底是谁花钱给他买的，他要把这份恩情记下来，如果有来生的话呢，他一定要加倍的报答。所以我们工作人员感觉啊，应该把这个事情要告诉韩阿姨，因为乐龄芳华有那么多的爱心的志愿者啊，他们呢给这些孤寡贫困的这些老人送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告知对方这些东西是谁送的啊，绝对不能都记到我们中心自己头上啊，让每一个有爱心捐助的人都能把自己的爱心要落到实处，让他们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呀。所以后来呢啊，杨叔叔买的东西啊是越来越多，送的是越来越频繁，阿姨都开始拒绝，就不忍心要了。他说他根本就没办法报答这份恩情了。有一次啊，小江亲自登门啊，给这个阿姨啊送杨叔叔买的东西的时候，小江就把杨叔叔和他第一次见面以后发生的事儿，包括杨叔叔他自己啊和他老伴儿之间的事儿，都和韩阿姨说了。小江说，韩阿姨听完他讲述以后啊，也是哭得泣不成声，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啊，只要求说小江能不能安排他和杨平庆叔叔单独见一次面。小江当时就答应了他这个请求。结果后来有一次呢，有了合适的机会啊，就是在前年的6月1号那天啊，因为小江知道这一天呢杨叔叔肯定会一个人在家，哪儿都不会去，因为这一天呢是老伴儿的忌日。从2015年6月1号他老伴儿去世，每一年这一天那都是杨叔叔最难过的一天。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去他家里陪陪他，听他一遍遍的讲述和老伴儿这几十年的幸福回忆。结果就在前年6月1号这一天，杨叔叔怎么也没想到啊，小江啊把韩阿姨给带过去了。所以当杨叔叔再一次见到韩阿姨的时候呢，直接的就一动不动的愣在了原地了。还没等小江开口啊和杨叔叔解释这个事情的经过，韩阿姨当时就直接两步上前，就要给杨叔叔下跪呀，表示他这几年所有的帮助和感谢啊，被杨叔叔一把就给扶起来了。

0: 要好好的，快快乐乐的活着。
1: 这个时候啊，韩琪阿姨已经哭得像一个泪人一样了，不住的点头，拉着杨叔叔的手啊，不住的说着感谢，不停地劝慰着杨叔叔，让他尽快的能够走出来，活好自己的余生。说自己没这个福气做他的老伴儿，但是如果杨叔叔不嫌弃，可以做他最好朋友，做他的老妹子。当时杨叔叔听完呢，直接一把抱住韩琴阿姨，哭着说：“好好，韩琴妹子，你往后啊就是我妹子，有我在，我就不能让我妹子再吃苦遭罪了。”两位老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啊，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感动得流泪了。也就是从那以后啊，无论是在广场上，还是在公园的长椅上，还是到了我们芳华中心，总是能见到两位老人啊，一路有说有笑，开心的聊着。他们彼此呢，都找到了心灵上的伴侣，有共同的话题。用小江的话说呀，这两位老人的相识，那就是冥冥中的缘分。虽然很多次啊，小江都有意无意啊试探这两位老人，啊，可不可以啊，再往前走一步啊，结合到一起啊，成为彼此晚年的生活伴侣，彼此呢都能有个更好的依靠。可是每次啊，韩阿姨都一脸难为情地说：“我和杨大哥呀，就是最好的老伙伴儿，他是哥。”我是妹，能成为彼此心灵和精神上的伴侣，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了。每次韩阿姨说完这些话呀，杨叔叔就在一旁低着头，笑而不语。那么小江也从心里感受到，也许他们两个呀，不一定非要结合到一起生活，可能就一直保持这种彼此的关系，成为最好的知心朋友，那也是最大的幸福。尤其是小江知道啊，韩阿姨年轻时候经历的那段不幸的婚姻，青梅竹马的爱情最终呢是变成了泡影，被人抛弃，那件事儿也成为他心里一座巨大的坟墓，不想再进入到坟墓里面，所以他一直。
2: 北京时间14: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把杨叔叔啊当做最好的朋友，把他们之间的这份感情啊当做最好的友谊。杨叔叔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谁也不知道啊，他也没和任何人说过，但是所有人看到的啊，都是他们两个这段最美夕阳红的莫逆之交的感情啊，也都是无比的高兴啊。直到去年4月23号那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事情。
4: 北京时间15: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8: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9: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6: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低。

0: 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浙江第一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9: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9: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跟您一起去这里游一游，去这里看一看，国庆假日这里行以及书香伴假日，一起在下午的两个小时时段里面陪伴大家。当然我们还会有这里好物带给大家，您现在直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国庆，一键弹出专属

0: 属的好物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全都在里头，大家点开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又方便又省心。那这场好物库存有限，专场福利仅限今天，所以大家赶紧抓紧入手了。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国庆去看一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比较推荐的就是绍兴盛桌的小笼包扇尾面啊，其中的大肉包300克一包5只的特别好吃，新鲜黑猪肉啊，搭配小葱啊，真材实料，肉香四溢，就在里头。另外呢还有水磨年糕啊，这个在节庆的时候特别适合全家一起来尝一尝吃一吃，盛州柳里一点心意。另外呢，如果给咱爸和家里的长辈准备，就可以推荐的是建湖长春酒，它是由古月龙山旗下的建湖酿酒有限公司酿造的，低糖14度，入口醇和，色光悦目，香气宜神啊。大家也都知道了，最近这段时间有这个科技巨头啊，姓黄的那位啊，他宴请宾客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家里面摆的宴请的时候就是绍兴黄酒啊，所以这样的一些酒呢是永不过时。另外呢还有建湖标样的原浆糟烧白酒也在里头啊，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啊，回复国庆两个字去看看。除了吃的之外，还有像香云纱眼罩等等的可供大家进行选择。另外呢，我们的浙江之声商城的甄选好物在节假日也没有停歇啊，大家可以去浙江之声甄选商城看一看。怎么进去这个甄选商城呢？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号，下拉到甄选商城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里面，你就可以挑挑选选看看了。比如说呢，有价值799的可隆冲锋衣啊，原价2000-3000的。那么还有除了冲锋衣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古斯牛排啊，388，一共有到手1500克，只要388的甄选古斯牛排。另外呢，还有299起的永里记大闸蟹啊，这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我们这个蟹券呢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还送红酒啊，399起送一对红酒。所以呢，9月28日阳澄湖已经开捕了，所以随着秋风渐起，这个时候的大闸蟹是越来越肥了。怎么吃呢？作为江浙一带的朋友，其实对于吃大闸蟹呢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刚刚天气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呢，适合吃母蟹啊，因为这个时候母蟹的黄已经出来了，但公蟹还比较瘦。但是天气越来越冷，到11月、1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吃公蟹了，因为那个时候公蟹就很肥啊，那个膏就很肥。所以怎么做，就是绑着它的脚直接蒸，这种才是最鲜的。如果放到水里的话，那脚都全掉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说吃大闸蟹的讲究，配上我们这一代的米醋啊，加点酱油，那真的是再味美不过了。再来一点黄酒，再加一点点小姜丝儿在这个酱料里面啊，那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已经开始饿了。好的，我们浙江之声这个节日当中，您只要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国庆，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地道好物啊非遗专场。那么如果说您在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下拉到甄选商城的里面，那挑选的余地就更多了，就刚才我说的一些都有，大家可以挑挑看看啊，这是节日专享。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 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15: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

假日这里行，接下去我们去金华看一看金华古子城叔叔鱼猪八物烟火大集正在进行，以松韵美食作为基底啊，金华图书馆呢还推出了以书换书的活动，这个书呢是蔬菜的书换书的活动，用闲置的图书换这个新鲜的蔬菜啊，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您家里有看过的旧书拿到图书馆换一把青菜几个番茄，既处理了旧书又增添了餐桌上的鲜活。另外呢，在文城百丈祭镇胡语天空晚风市集，10月1号到3号每天傍晚开始，有村 K 比拼民谣演唱、烧烤露营。白天呢看中华第一高铺，傍晚呢逛市集听歌，一天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百丈祭瀑布落差207米，号称中华第一高铺，站在瀑布底下，水雾扑面而来，凉快又壮观。另外在乌镇闹秋活动也在进行当中，水剧场每晚都有月下厅限定音乐会，邻居码头呢有水上市集，融合国漫古风游戏 IP 传统水乡，加上青年潮流文化，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乌镇平时人就很多，但是国庆期间因为活动多也分散了人流，反而比平时更好逛了。

0: 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

0: 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2: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国庆游同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敬轩 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书香伴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2: 在今年的那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我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胡安·罗尔夫的《燃烧的原野》，那个短篇小说集也极其的精美。一篇是叫《我们分到了土地》，那篇也很妙。他写什么呢？因为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分到了一大块的地，分地的那个官员在地图上哗哗了一圈，你看那么大一片地全是你们的，结果他们走在的是一个戈壁滩上。胡安·罗尔夫又用了一个比喻，风都刮不起灰尘的一块地。最后他们走了整整一天，有一个人还抱着那个鸡，最后终于看到有泥土了，有庄稼了，但是那是别人的地了。他的作品就是写下的是拉丁美洲，就是拉丁美洲的气息，拉丁美洲的空气，拉丁美洲的流淌的水，拉丁美洲的森林的那种成长，人际关系什么都写了，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后来的爆炸文学，让拉丁美洲的文学至今生机勃勃。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拉美文学依然是这个世界文学版图里边突出的那一块，我们在地图上一眼就能够看见的那一块。但是另外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也，我也认为必须要推荐的就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三，我建议阅读的不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是博尔赫斯所有的散文。博尔赫斯的散文极其精美，充满了智慧，同时又他的智慧既给你带来思考，又让你感同身受的那种。他影响了欧洲的文学，影响了世界，他在世界上有很多追随者。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什么？他还影响了建筑，影响了那个艺术家，影响了音乐。就博尔赫斯的影响是跨界的。接下来我想听听陈永兴想推荐什么书，因为在我的所有的朋友里边，我发现只有陈永兴是能用手机看长篇小说的。我们用手机看诗歌可以，但看长篇小说肯定不行。他作为搜狐那么多年的主编，他阅读的作品肯定比我多多了。
1: 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书香伴假日啊，刚刚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本书，接下去我们再来看看。国庆七天，如果你不想出门挤，在家读一本好书也是过节。读书这件事情啊，总说平时没时间，假期正好补上。我们这个时段推荐一本书，叫《燕南园前生今世》啊，这是北大教授徐宏写的，讲的是北大燕南园十七栋小楼里面住过的那些大人物，像冯友兰啊、马寅初、王立、周培源等等。这是一本关于建筑、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录，配了98张老照片，在国庆读读它，像在逛一座安静的园子。燕南园在北大校园里平时不对外开放，但通过这本书你可以走进那些小楼，看看那些大学者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本更加适合假期翻阅的书，那就是《中国童年节日里的小时候》。这是肖复兴写的三代人的节日记忆，其中就有国庆节的欢欣，适合亲子共读，从熟悉的生活里找共同的文化记忆。书里写到50、60年代的国庆节，孩子们举着纸花游行，晚上看烟花；80、90年代的国庆节，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着阅兵。三代人的国庆记忆放在一起，你会看到祖国的变化，也会看到不变的东西。

0: 放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1: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平凡。它聚焦平凡生活里的小人物，用不加修饰的平凡语言，讲了一段平凡又曲折的故事，就是路遥的这一部小说《平凡的世界》。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西北农村两兄弟邵安和邵平的奋斗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在各个重大人生节点的时候遇到的困境和苦难，有关事业、爱情以及未来。他们最打动我的是，不论面对怎样的低谷，都能对生活抱有不灭的期待，凭着一腔孤勇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平凡的世界传达出的这种力量，在作者路遥身上也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展现最真实的矿场生活，坚持和矿工同吃同住。那个时候矿区最冷的时候有零下几十度，路遥要用热水敷开已经痉挛的手才能写下去。后期呢，路遥也因为吸入过多的煤矿有毒气体，身体岌岌可危，但病痛也没能阻止他的创作。他说要用生命去结束平凡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如果说你在生活里觉得累了、倦了或者迷茫，就去看看这本小说，它能带给你对抗苦难生活的勇气还有信心，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和内心的冲突，能让你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2: 由被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藏，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2: 北京时间16: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我升级当爸爸了，
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9: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9: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1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2: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

0: 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建德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清肝解热的功能。

0: 响。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书香伴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1: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平凡。它聚焦平凡生活里的小人物，用不加修饰的平凡语言，讲了一段平凡又曲折的故事。就是路遥的这一部小说《平凡的世界》，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西北农村两兄弟邵安和邵平的奋斗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在各个重大人生节点的时候遇到的困境和苦难，有关事业、爱情以及未来。他们最打动我的是，不论面对怎样的低谷，都能对生活抱有不灭的期待，凭着一腔孤勇，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平凡的世界传达出的这种力量，在作者路遥身上也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展现最真实的矿场生活，坚持和矿工同吃同住。那个时候矿区最冷的时候有零下几十度，路遥要用热水敷开已经痉挛的手才能写下去。后期呢，路遥也因为吸入过多的煤矿有毒气体，身体岌岌可危，但病痛也没能阻止他的创作。他说要用生命去结束平凡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如果说你在生活里觉得累了、倦了或者迷茫，就去看看这本小说，它能带给你对抗苦难生活的勇气还有信心，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和内心的冲突，能让你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4: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

假日读好书。有一个预告，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10月12号到23号将在台州举办，主题呢是诗咏山海，诗意中国。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比如说诗歌加美食，诗歌加 AI。台州是唐诗之路的目的地，李白、杜甫都写过天台山。如果说你的假期能延续到10月下旬，那特别值得去台州看一看。即便去不了开幕式，但是诗歌节期间台州各地的氛围会非常的好。那说完诗歌，我们来推荐一下假日好书啊。第一本呢要推荐给深度阅读的朋友，就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是一本新译本，它梳理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主要流派。假如你有整块的时间，读一章是一章，会有不同的收获。第二本呢，给关心国家的听友们，《共和国通览》，用179个关键词描画共和国的面貌，从国家标识到制度、战略到科技、文化。国庆读一读它，从熟悉的事物出发，能更全面地认识我们的国家。还有一本呢是推荐亲子观看的，叫《国宝回家记》，让流失的文物讲自己的故事，用轻松的方式带孩子认识文化遗产。书里的文物都是第一人称，比如说呢，一个青铜器说：“我在海外漂泊了100年，终于回家了。”孩子们看了会记住，大人们看了会触动。

0: 7: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医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4: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1: 假日这里行，给一个不出远门也有意思的建议啊！其实假期不一定非要远行，家门口也有风景。如果说你此刻正在杭州的话呢，京杭大运河水上流动市集正在进行，有四艘主题公交船化身流动的商铺，国风非遗原创首作，运河文创都有。坐船逛市集，水上视角看运河。平时我们看运河都是在岸上走，这次你可以到岸上啊，到从岸上到船上去看一看，视角一换，熟悉的运河也就新鲜了。另外，如果你在宁波，可以去慈城古县城的市集看一看。如果你在绍兴啊，也可以在绍兴天地去逛逛花市啊。不出远门就能选花木喝咖啡看粉黛。所以一句话，假日不一定非得远行，浙江的每个角落都在认真的过节。你身边平时那条没有空去逛的老街，那个一直想去的博物馆，其实这几天都可以安排上呢。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古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弘扬冀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

0: 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杭州市气象台今天官宣了，从今天开始，杭州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达到了气象学意义上入秋的标准。那杭州今天，也就是在国庆节这一天入秋了，而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呢是10月3号，所以今年的杭州的秋天算是如约而至了。

0: 国庆假期，浙江大地换上了节日的盛装，街头呢繁花似锦，机场歌声飞扬，城市活动的缤纷多彩，全省各地呢以满满的仪式感，乐享多彩假期。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在杭州文一西路辅路与龙源路交叉路口，地面花坛化作一片红色海洋，成片一品红，层层舒展。养护单位负责人左经理说，这次花卉布置覆盖文一西路、文二西路等多条主要道路，各路段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共栽植各类时令花卉约20多万株。
2: 一品红颜色比较鲜艳，跟国庆的这个节假日氛围比较协调，正常气温下的话，它应该能够维持到11月上旬左右。
1: 如果说街头这抹红是节日最热烈的告白，那么书香里的红则是一份深沉的致敬。在金华武义县图书馆精选党史、新中国史等红色书目，让读者在阅读中重温峥嵘岁月。阅读推广与宣传部负责人袁松说，线下书香浓郁，线上趣味也不少。
3: 线上呢，我们准备了精彩的一些云端活动，市民朋友们可以参与国庆家国文化系列答题挑战，在趣味互动中领略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另外 AI 智慧云上展览已经上线，随时随地可以观展学习。
1: 节日的欢庆在浙江各地处处绽放，在绍兴嵊州，100多位舞者以优美舞姿欢度国庆。在湖州德清，学生们用一张张红纸剪出对祖国的祝福。在嘉兴桐乡，孩子们在学军体验、红歌传唱中厚植爱国情怀。欢庆的氛围也蔓延到了空中门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举办这里起航共贺华诞主题活动。T3、T4 双航站楼同步上演文艺演出，五星红旗高悬大厅，国风民乐率先登场，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不少中外旅客驻足，记录下这份旅途中的节日气息。
4: 氛围比较好吧，而且杭州机场提供这个活动，让我们感觉国庆的气息就很浓郁。
5: 祝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活动也越来越多，杭州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业务主管王梦婷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外旅客在出行途中遇见中国文化，拉近机场与旅客的距离。
6: 因为我们是国际机场，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中国文化。在整个国庆期间，我们都会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旅客发到小红旗来庆祝我们的祖国生日。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好，国庆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端。受到近期国际金价大幅回调带动，杭州各大的黄金卖场迎来了消费高峰，婚嫁采购的，年轻人月季购金的，这种需求呢是集中释放了。不过专家也提醒大家，金价短期波动比较大，如果说是投资的话，需要理性看待。
2: 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200美元下方小幅震荡，受此影响，杭城各大黄金品牌门店的首饰金挂牌价也回落到了每克1100元附近，相比一个月前的高点下跌超过150元每克。在武林银泰周深深门店来挑选金饰的顾客并不少，市民庄先生说自己是刚需，
3: 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2: 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的需求也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格外亮眼。杭州姑娘素瑶池打算趁着放假给自己买个吊坠，
4: 因为金价跌了嘛，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2: 老凤祥浙江旗舰店销售员袁珊珊说，双节期间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一些热门款式非常畅销。
5: 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所以说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2: 对于后市，业内的观点也出现了分化，机构普遍判断短期金价仍然承压，需要重点关注美国非农 PCE 等关键经济数据，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地缘风险等支撑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浙商期货贵金属黄金分析师郑红提醒，金饰消费和黄金投资要区分开，面对金价的大起大落，切忌盲目追涨杀跌，理性配置才是关键。
6: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财政压力和美元信用问题仍可能支持黄金作为配置资产。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应关注影响黄金市场的多种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利率变化、通货膨胀预期等。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国庆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手抄报，这个假期呢，全省各地学校纪念馆、红色基地纷纷推出红色剧本、实地探访、 VR体验等等的一些沉浸式的新玩法，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丰富假期生活的同时呢，也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来听下本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7: 位于西湖区的杭州军修展馆里，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探秘之旅正在进行。来自桐庐县中山小学、东西小学的100多名师生化身侦查员，穿梭在展柜间搜寻线索、破译密码。这部红色剧本以军修干部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参战经历为蓝本，由浙江树人学院大学生团队参与主创，设计了焦土上甘岭、血色孟良崴等解谜关卡，将历史事件转化为闯关任务，让红色精神在寓教于乐中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杭州市军修活动管理中心主任韩冰说，
8: 和传统的红色宣讲相比啊，沉浸式的剧本体验，它提升了学生对红色历史主动探究、主动学习的意愿。在游戏互动当中啊，学习思考体悟红色精神。
7: 如果说剧本杀让红色历史在互动中活了起来，那么走进真实的革命遗址，则让孩子们在触摸岁月痕迹中读懂了军民同心的抗战史。国庆期间，杭州余杭区鲁鸟小学的孩子们走进当地的新四军随军被俘厂旧址，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旧址完整还原了1945年新四军设立被俘厂时的生产生活场景，集中陈列着当年战士们用过的煤油灯、旧灶台、布满磨痕的缝纫机等老物件。孩子们一边聆听讲解，一边驻足凝视。学生华子嫣说，
9: 我们回去要好好学习，现在已经也没有那些炮火了，但我们可以长大之后做一些好事情，为祖国也出一份力气。
7: 随着科技的发展，红色教育的载体正变得越发丰富多元。在湖州安吉，一座曾是粟裕将军指挥新四军反顽战役的清代老宅姚家大院，如今被大学生团队以 VR 体验等创新形式重新唤醒。戴上 VR 眼镜，游客便能穿越到长征战场，身临其境走过雪山草地，感受红军战士的艰难与坚韧。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教师、姚家大院红色文化研学基地项目负责人李游说，
10: 我们还设有军事的打靶、VR 大空间体验、跟我走长征的一个沉浸式的红色体验内容，引入了更多的数字化和青少年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形式，去丰富整个红色宣传和红色游览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吧。那么在玩的同时了解这段烽火岁月，加强游客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情怀。
7: 不仅大中小学生能参与沉浸式红色研学，学龄前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国庆长假第一天，玉环市楚门中心幼儿园组织大班160多名孩子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孩子们头戴红军帽，斜挎小背包，化身小小红军，走进东方中小学革命史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无声讲述着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活动负责人林兆一说，
11: 我们结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把爱党爱国、崇敬英雄的红色教育融入研学体验之中。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课程、游戏和家园共益之中，用孩子能懂、能参与的方式持续浸润，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想要种鲜花，受伤难免沾泥巴。大红喜字铺开一亩田野，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8: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0: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9: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1: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9: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12: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9: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欢迎各位呢，在5:09啊，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年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的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欢迎各位。哎呦，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又是上到了我想上的班。哎呀，就愿意上班啊。各位呢，当然这个我们希望在直播间里陪伴着大家，不管你是在出行的路上啊，还是已经在家里边吃团圆饭了啊，我们都送上我们最诚挚的祝福。而国庆假期此时此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欢迎大家呢可以跟大威来分享一下。今天呢就陪大家一起来聊聊身边事，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把这种团圆啊同庆的氛围带给各位。刚才一首五星红旗，对吧？刚才我还这个在直播间里边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直播的实时状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刚才我还在直播间里激情献唱了一曲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耶，唱得非常不错啊。当然你看特别的这个日子，金秋的风里边，这都是节日的味道。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呢，看山河远阔，能够赏人间烟火。当然出门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忘了看看天气啊。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动态啊。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2: 今天啊，咱们省上空的云系是比较多的，所以天空呢就像蒙了一层灰白的纱幕，阳光呢反而是一个限量款了。上午8点，全省大部地区都有降水啊，但是整体的感觉呢，微风拂面，还是很舒适的啊，体感稍微有点闷，有那么一点点凉啊。国庆的第一天凉快，秋天的诚意直接拉满了。浙中南地区呢，23到26度，不冷不热，体感相对舒适，非常适合大家出去走一走啊。那么今天呢，浙中南啊，包括东南沿海地区呢，是阵雨雷雨为主，部分有中雨，有雷雨地区呢，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的雷雨大风，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个伞啊，遇到雷雨呢及时躲避，重点防范午后浙南地区的这个强对流天气。那明天浙西部分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雨水会收敛一点，但是还是带上伞啊。那么3号，加上国庆节的后期，全省都会是一个阵雨雷雨的状态，部分中到大雨，所以这轮的降雨范围比较广，雨量明显，也提醒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杭州气象台的消息呢，预计10月1号到5号，这杭州啊，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都在22摄氏度以下，所以就达到了气象学意义上入秋的标准，所以杭州今天呢，正式入秋了。结果看到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边在送上祝福，谢谢大家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呢点赞关注啊，在抖音端的搜索是大 VO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假期你打算怎么过？那国庆假期呢，大家这个出游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的。那么大数据平台呢，预计整体出游的人群规模比去年同期是日均增长了5%。也就是说呢，大家今年除了出行的人数多了之外，还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这个假期呢，大家都去哪儿了？国内方面出游的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啊。四川呢、新疆啊、云南啊、内蒙古啊等等这些长线游的目的地的游客量预计比同期啊同比增幅要超过12%。而且另外一个数据很有趣啊，就是大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是这个商圈消费的主力啊。所以今年你消费了吗？ 今天你消费了吗？刚才还有朋友问说，大威啊，那个国庆假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那个电影？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今天很多朋友消费的是什么呢？是去看电影了。刚才有朋友说看了这个 AI 是吧，还有神探之痕迹。国庆大幕拉开，很多新片啊都在这个登陆院线啊，这个悬疑的、动作、喜剧、动画是全覆盖啊，大咖云集，选择呢很多。刚才有朋友提到的神探之痕迹，跳出唐探式的这个强反转，改编刑侦专家崔道直真实的经历啊，这个张译、马丽主演的，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刑侦路线，然后呢微量的物证来破解悬案啊。同样别的呢还有古天乐、任达华的这个港风警匪片侦战密室谜案加心理博弈，这个看点还是挺多的啊。动作项呢，如果你喜欢布拉德皮特、野兽之心、荒野绝境求生，包括梁洛施、文俊辉、重生二，也硬核复仇。喜剧方面呢，有小沈阳夫妻的灵魂互换什么意思夫妇啊，闫妮、叶童、怡红杰的。
1: 17:15
2: 啊，这个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购车新别急，
5: 必打有秘诀。
4: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2: 嗯，刚才刚要说到我准备去看的这部电影，15分打断了。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除了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啊，还有闫妮啊、叶童啊、倪虹洁演绎的中老年女性追爱的活色生香啊，这个除此之外，那比较适合像我这种啊，就智商在线的，然后这个对各方面的都比较那什么呢，嗯，有品位的朋友推荐看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真的。这个特别有趣，佩奇漫游中国，这当中呢还能看到杭州的元素啊，这个西湖龙舟的戏份很亮眼啊，大家呢

还可以带着孩子去看这个大头儿子联动新片啊。这个国庆你是准备怎么样度过的？也欢迎跟大V来实时的互动起来。当然今天晚间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啊，会在8点钟啊，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啊，还有这个音乐频道15套，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那么在这个下午看到的这个国庆晚会的节目单当中啊，很多熟悉的名字啊，刘涛啊，甄子丹，周笔畅、王凯、肖战、海南木，还有陈伟霆、孙楠等等都在列啊。在今天晚间呢，大家可以这个听完节目之后啊，锁定我们的央视啊，来关注这个普天同庆的晚会。那当然，在国庆期间呢，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啊。此时此刻啊，为各位送上来自花儿乐队《穷开心》啊。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哎，大家是不是已经在出发的路上啊？当然有可能会遇到堵的地方啊，别堵心，对吧？当然这个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啊，很多朋友呢也在抢车票，很多这个朋友还发了自己的一些经历。9月30号的晚间啊，深圳的一名网友发文说自己准备当天的回广西老家，因为这个直达的车票售罄了，于是呢就提交了12306的候补订单。没有想到呢，系统在凌晨的时候呢，悄然的兑现成功了，但是网友呢睡了。直到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候补队的这个车次开走了。哎呀，感觉错过了很多。所以这个网友呢，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补救啊。这个帖文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人呢表示同款的经历是候补成功，但是人还在梦里。他不是睡晚了，不是这个睡着了，不是，是压根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铁路12306客服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列车开走之后就没有办法退票了，但是乘客可以在当日的24时之前办理一次改签。那么具体规则呢，就是改签至当天其他有余票车次不收取改签费。那么如果说改签至次日，包括以后的预售期内的车次呢，将会按梯次收取手续费，那么最高的是票面价格的40%，而且改签之后的新票呢不可以再退了啊。改签操作需以目标车次级别有剩余票额为前提，否则是没有办法办理的。那么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者小程序的本人车票来进行自助的操作。但是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啊，都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这个赶着出行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带孩子的经历？孩子的状态怎么样？我刚才看到一条消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精神状态特别好啊。9月30号中午，杭州东站候车大厅人很多，正好呢，尤其是咱浙江啊，杭州啊，中小学生秋假组成的这个13天超长的假期，这个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出行。那么有一位市民王女士就告诉记者，他们去广东的探亲顺便玩啊，孩子的书包里边是带了一点作业，但是学校作业孩子已经提前完成了。采访这位杭州小学生李同学说呢，作业差不多2天就写完了，所以写完呢就可以疯狂玩了啊。当记者问到说包里什么作业的时候，小朋友说包里是口算作业，但是就不拿出来了，因为一不小心就瞎写了。各位家长朋友们，虽然是放假啊，但是查一查你们家孩子的书包里边的作业到底是不是正经作业啊。不可取啊。这国庆假期你是如何度过的啊？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跟大威保持实时的互动啊。刚才有朋友说，大威明天我生日，想要点一首想念啊，这个送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这找到自己的自洽的舒适圈啊，在半点过渡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

0: 这份思念，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啊，特别的这个明显。当然提醒大家，如果说啊回家想要带点好物的，在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啊，高端滋补节里，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大家呢直接打开浙江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进商城抢购啊。更多的这个原产地好物、大牌美妆，也可以点击甄选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啊。更多惊喜折扣，抓紧时间抢购下单。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6: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国庆游桐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静轩、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13: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4: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3: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4: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3: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1: 但是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在哪里下单？其实没有，但是我得告诉大家，国庆期间呢，除了在我们的这个甄选商城啊，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好物啊，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有蟹扣了啊。

0: 那么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马，假一赔十。团购发福利，多买多优惠，买五张送一张啊，买十张送两张。就打电话呀，或者扫码兑付的只有1000份，直接在张之声的下方，菜单栏有一个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立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就可以直接点击菜单栏当中的甄选商城进入啊。国庆节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张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国庆，还可以一键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所有专场的货品专属的福利价都在里边了，点开呢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方便又省心啊。那么库存是有限的，专场福利呢都有什么，比如说香云纱口罩，这是非遗真丝口罩，扇为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不行，我看那个读广告我都馋啊，这个包子每个都做成龙口，蒸的时候呢，这个蒸汽直接在肉馅里边会对流的，它这个汤汁更鲜更饱满，12个小时的这个老面发酵，麦香非常浓郁，储存也很方便啊，而且还有素菜馅的青菜香菇小笼包。另外呢，还有咱们浙江这个朋友们非常爱吃的嵊州的水墨年糕，散装年糕9.9元起。同时呢，还有中国的八大名酒鉴湖长春酒188一瓶啊，低糖不上头。喜欢酱香之外绵柔口感的长辈的可以带一瓶啊，包括鉴湖标样原浆的糟烧白酒。加上绍兴赵家同意的龙凤汤婆子，绍兴赵家同意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铜雕，如果说啊，这个还喜欢吃点接地气儿的这个小食，还有善蜀湾的板栗小香薯，哎呀，蒸一蒸当粗粮当个点心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国庆就可以看到了。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每到假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回家的那一刻状态特别好啊，这个父慈子孝爸妈妈就把你当个宝一样。但是呢，待个几天，社交平台上很多朋友就开始吐槽了，哎呀不行啊，回家跟爸爸妈妈没话说，而反而这样的话题讨论呢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明明心里互相是挂念的，但是呢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对话，对吧，就争吵起来了，明明同处一室，很多家庭呢父母和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启新的话题啊，有的这个争吵非常频繁，有人感慨为什么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在日琐碎的日常当中有事说事，没事各忙各的，很多年轻人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舒服的状态，但无论距离远近语言多少，父母子女之间他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两端其实都是牵挂呀。
2: 和父母没话说为什么，每到假期，社交平台上和父母没话说的话题常常能引发共鸣和讨论，明明心里互相挂念却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对话，明明同处一室却不知该开启怎样的新话题，明明想好好相处却说不上几句就争执起来。于是有人感慨，为什么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是距离让关系淡薄了，是自己变得自私冷漠了，还是父母越来越固执了？小时候我们和父母之间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学校里的趣事，路边的见闻，都能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而父母总是那个最耐心的倾听者。随着渐渐长大，分歧争执变得越来越多，彼此之间想说的话却越来越少，有时是话不投机，一旦涉及催婚催生、职业选择、生活方式，话题一展开天就聊死了，常常以不愉快告终。有网友分享独自出国旅行的喜悦，得到的却是怎么不找一个对象陪着，有人跟父母哭诉工作很累，得到的回应是干什么不累，也有父母满心关切地转发养生秘方生活神器，得到的回应却是这些都是骗你们老年人的，在一次次冷场中话题也就越来越少了。有时是报喜不报忧，父母怕自己的烦恼会成为孩子的负担，让孩子牵挂，有时候连生病了都瞒着，更鲜少向孩子传达负面。

0: 情绪。作为孩子，职场受到的委屈，感情生活的不顺，面对未来的迷茫，也往往选择不向父母倾诉，双方都怕打扰对方，心照不宣的体谅反而收窄了彼此交流的话题，也有的就是纯粹不知该说什么。生活场景不同，关注的话题，面对的问题往往迥然不同。与子女身处异地，有时父母满肚子的挂念却无从讲起，最终化作一句吃饭了吗，多穿点。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落寞孤单，却不懂得如何靠近。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人感到困惑。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亲密，何时变成了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沉默？这份困惑也许在自己为人父母后才有更深体会。当孩子放学后一头扎进房间，只有吃饭时才出来，当孩子和同龄人在手机上谈笑风生，你却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原来你觉得自己和父母没话说时，你的孩子也跟你无话可说。时代在飞速发展，代际沟通错位的现象却始终存在。相比上一代人，下一代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着旧时光里的父母，传统与现代，经验与创新，安稳与冒险，由时间带来的不同印记，现实变迁的认知差异，成为了两代人之间天然的话题分野。最直观的原因是距离和社交圈的变化。我们离开家去上大学，去大城市工作，当见面变得奢侈，电话和网络变成了联系纽带，而线上总是难以完整承载复杂情绪。同时社交圈子扩大，能聊天的人越来越多，朋友、情侣、同事和我们见识相近，年龄相仿，感受相通，于是缺少共同话题的父母从唯一倾诉对象变成了其中一个选项，有时甚至被排除在选项之外。此外，有观点认为，社会快速发展让几个时代的人在社会经验、价值观及沟通方式等方面产生明显差异，使得几代人之间很难互相理解。我们与父母的生活经历就像绿皮车和高铁，以完全不同的速度穿过各自的时代。父母的为你好在子女眼里成了压力来源，子女的独立主张在父母看来则是对传统的轻视与叛逆。传播学里有个支沟理论，说的是由于不同群体在已有知识储存量、社交范围、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等方面存在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差异会越来越大。小时候父母的见识超过你，你是那个追着问为什么的人，现在你不停地接触新事物，父母却停留在原地，导致双方都觉得对方不懂自己的苦心。这种相互不理解反复发生，就容易产生失望性情感隔离，即在与人交往屡屡受挫之后，人会慢慢失去建立守护情感连接的热忱，而这种消极态度会进一步加剧没话说。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家庭权力的让渡与角色的重构。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父母是权威的象征，是知识的来源，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话语的生成者。然而，随着子女在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这种权力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个人的成长本就伴随着离开原生家庭的过程，也包含着与家庭拉开距离的心理需求。我们希望与父母平等对话，但又渴望父母认可，这使得我们在沟通中既想亲近又想逃离，既想分享又害怕被评判。于是亲子关系就像一条相交线，从出生开始渐行渐远，我们越长大越少依赖父母，越独立离父母就越远。对没话说的讨论背后，是一部分人在亲子关系中有遗憾甚至后悔，尤其是随着父母年岁渐长，不禁会陷入如果当时的反思中。亲子关系的解法每家有每家的不同，但笔者认为理解万岁四个字仍然具有它的分量，理解父母也理解自己，在理解中重塑两代人的关系。 理解父母是不把父母当作需要被教育、被纠正的对象，也不必一定要把父母当成平等对话的朋友。父母就是父母，他们有着自己的局限、喜好和小脾气。当我们不再试图改变他们，也不再强求他们理解自己所有的选择时，那种紧绷的对立感也许反而会消散。即使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听一听他们的唠叨，附和一下他们的意思又何妨？倾听也可以成为联系情感的交流方式。理解自己是放下没话说的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即使是父母也只能陪伴一程。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样存在边界，我们不必因为无法与父母分享每一个生活细节而感到愧疚，也不必为了维持表面的热络而强行找话。没话说不一定代表疏远，在某个加班的夜晚突然想吃妈妈做的菜，看到万家灯火时格外想念家里的那盏灯，为离家时被塞得满满的后备箱感动落泪，这些细碎的温馨时刻有时候比语言更有力。我们习惯用亲密或疏远来评价亲子关系，世上当然有无话不说的父母子女，也有少数矛盾难解的关系，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真实的亲子关系是在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上。遇到大事时知道彼此是后盾，是港湾，但在琐碎日常中有事说事，没事各忙各的，反而是更舒服的状态。无论距离远近，语言多寡，父母子女间始终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两端是一生都未曾放下的牵挂。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2: 这一根线的两头其实都是牵挂啊，节假日来了，对吧？这份牵挂呢，当然要需要一些承载的这个方式。各位，大家猜一猜，这它会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好视力蒸汽眼贴？下面这个神秘电话，大家替父母记住了：4008331912，4008331912。哎，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一回啊！好视力特地给咱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的，迎风流泪的朋友，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啊，搭配眼贴使用的还有两大瓶叶黄素啊，这个护眼效果非常好。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6: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6: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6: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一些什么啊，看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的一些计划，来听听看啊。

0: 都留下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祖国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我觉得每一次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的时候，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尤其在这个特别的节假日当中，有很多朋友在一线工作啊，我们也借节目的这个机会呢，也送上祝福。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奋斗在工作岗位的一线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保持一份快乐、祥和的心情。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当然放假了啊，很多朋友说我要吃点平时不吃的，喝点平时不喝的，这个可以，但是一定要关注一下饮食健康，尤其是很多青少年经常喝奶茶。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说呢，我要吃什么吃什么，挺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度。让很多的青少年呢喜欢喝奶茶吃甜食，觉得这是解馋呐、或者解压呀，但是不知道长期的高糖饮食会损害身体的健康。这条新闻呢是杭州17岁的一位高三女生，叫小黄，她呢就遇到了困扰。她这个脖子啊常年发黑，反复搓洗之后呢还是无法去除，腋下的皮肤呢同样是发黑粗糙，夏天穿短袖的时候呢，这小黄觉得非常的困扰啊，后来就来到医院就诊。小黄身高呢在170啊，体重在160斤，处于一个超重状态。那么医生检查发现呢，他颈部褶皱的皮肤呈一个灰褐色，而且增厚粗糙成天鹅绒样。那么腋下腹股沟都会有这个色素沉着，被确诊为肥胖相关的假性黑棘皮病。所以这个呢提醒大家啊，这个经过了解呢，小黄几乎是每天一杯奶茶，很少喝白开水啊，非常爱吃甜食，平时久坐缺少运动，抽血结果显示血糖异常，存在胰岛素抵抗，血脂偏高。医生介绍呢，这个黑棘皮病啊不是普通的污垢，大家也不要说觉得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脏的啊，或者是这个简单的色素沉淀，不是的。因为它是一个身体代谢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因为奶茶当中呢会大量的添加糖啊果糖啊，这会增加你身体的代谢负担，诱发胰岛素抵抗，所以身体为了稳住血糖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么过量的胰岛呢就会刺激这个角质细胞的增生，导致黑色素的沉积啊，所以本质就是代谢紊乱的问题啊。这个假期可以休息啊，可以娱乐，但千万记得不要这个胡吃海塞，包括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来关注啊路况还有天气的相关动态信息。而此时此刻送上来自曹阳的一首新歌，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啊。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国庆特别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浩在杭州检查节日安全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6: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迹溯源，思想伟力照亮文化新城。
7: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今天起实行，符合条件的首套商业房贷可享年化1%贴息。
6: 杭州官宣今天入秋。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9月30号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王浩首先来到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查看人流密集场所和交通运行实时情况，听取安全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干警，向他们和全省公安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感谢大家舍小家欢聚，守万家灯火，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王浩说，省会平安事关全省平安大局，希望大家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统，科学把握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规律特点，善于运用智慧化手段提升管理效能，全力以赴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在省交通运输信息与应急处置中心，王浩考察全省综合交通智慧云平台，听取交通运行监测、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情况汇报。王浩指出，国庆长假人流、车流、物流集中，要把保畅通、保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针对可能出现的出行高峰、恶劣天气、突发事故等，提前预警预判，提前引流疏导，加强客流动态监测，科学精准调度运力，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提供更多精细化服务，打响交通服务品牌，为维护城市交通秩序、方便群众安全出行做出更大贡献。在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王浩沿街查看消费环境、经营状况，向相关负责同志了解国庆旅游工作准备情况，要求下功夫做好特色文章，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王浩详细了解假期景区客流疏导、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紧盯旅游景点、大型游乐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守牢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杨清九参加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之江大地文脉如川，浙江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活的实践探索不断转化为发展动力，让文化成为滋养百姓心灵、激活区域发展的源头活水。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迹溯源，思想伟力照亮文化新城。来听记者姚欣的报道。
2: 国庆假期，金华浦江县上山遗址博物馆里，游客在讲解员引导下近距离观摩大口盆、石磨盘等出土文物，在一粒距今万年的碳化稻米前，大家驻足许久。游客金先生说，
3: 真的很不敢相信，我们的祖先竟然这么早就开始种植稻米，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
2: 从考古发掘现场到如今兼顾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公园，上山遗址一直在探寻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遇新人的路径。遗址管理中心交流宣传科科长许前虎说，上山文化的内容已经编入教材，他们正围绕万年上山、世界稻源主题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和互动课程。目前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万人次。
4: 上山遗址所承载的是我们远古先民敢为人先、勤劳智慧的精神内核，我们将深挖上山文化的价值内核，讲好稻作起源的中国故事，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游客在传承万年文脉中增强家国情怀。
2: 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的文化自觉同样浸润在千年古城的砖瓦之间。作为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县城，宁波慈城古县城充分发挥文化底蕴深厚优势，探索文商旅深度融合新模式，打造去慈城赶集核心 IP， 推出慈湖夜宴、灯光秀、打铁花等夜间项目，将夜间游的短板变成亮点。今年1到8月，景区接待游客433万人次。

0: 长超50%，实现旅游收入1.4亿元，增长超32%。茨城古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推广部工作人员傅佳丽说，今年十一长假，他们推出了国庆欢乐游主题活动，呈现穿越古今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围绕城墙下赶集、慈湖边赏戏、县城里品剧、古街头寻艺四大板块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戏剧团将在古城20个表演点位开展把戏展演，巡游传统戏曲、杂技、高跷、昼夜接续、县衙等历史建筑，化身了沉浸式剧场、开衙仪式、明镜和合、慈城高案等节目轮番呈现。
0: 根据历史文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杭州国家版本馆将中华版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守护中华文明的火种。眼下馆内新入藏从法国归来的两册国宝级永乐大典嘉靖副本持续走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河北游客王先生说，
2: 所以我过来看一看中华文明这个源远流长散落在国外的一些典籍能够回归。
0: 自开馆以来，杭州国家版本馆已有各类版本360多万件册，从西夏中后期汉文活字印本到涵盖77个语种的《共产党宣言》，从战国越王周勾青铜剑到支付宝第一行代码，版本在这里跨越时空相遇。副馆长张璞说，他们以永乐大典入藏为契机，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3: 我们在常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大典的专区，常态性的向公众普及永乐大典的知识，我们也在创新永乐大典的活化利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开发了系列的文创，有永乐大典的便箱贴、文件夹等等，非常受年轻观众的喜欢。
0: 文脉传承中，浙江不少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在当代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今年8月底，温州永嘉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新编昆剧《罗山记》迎来焕新首演。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永昆经典，通过电影化的叙事手法和大胆的创新改编，在舞台上惊艳亮相。观众侯女士说，
4: 特别的震撼。永嘉昆剧团它是一个懂得创新，把传承和我们现代风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剧团。
0: 本月底，这出剧目将在全国范围内巡演。导演倪东海说，
5: 我们呢在剧本的叙述上面、舞台的综合呈现上面进行了一些调整，让600年的昆曲能够在当下的审美下得到观众的欣赏和认可。
0: 浙江文化的活态传承还流淌在千年运河上。近年来，浙东运河文化园持续开展运河研学、生态实践、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以东汉会稽郡太守马征为原型的知识型 NPC， 为大众解读运河知识。千年运河不再是沉默的遗迹，而是可对话、可体验的活历史。文化园运营工作人员潘正良说，今年园区已举办各类研学活动500多场，接待参观研学群众4.2万多人次。
6: 我们将提升文博展示、文创开发和文旅体验的联动水平，丰富研学课程和生态实践内容，拓展非遗体验、运河主题市集、夜间文旅消费等新场景，打造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运河文化品牌，让千年浙东运河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7: 国庆假期，浙江大地换上节日盛装，街头繁花似锦，机场歌声飞扬，城乡活动缤纷多彩，全省各地以满满的仪式感乐享多彩假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8: 在杭州文一西路辅路与龙源路交叉路口，地面花坛化作一片红色海洋，成片一品红层层舒展。养护单位负责人左经理说，这次花卉布置覆盖文一西路、文二西路等多条主要道路，各路段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共栽植各类时令花卉约20多万株。
9: 一片红颜色比较鲜艳，跟国庆的这个节假日氛围比较协调，正常气温下的话它应该能够维持到11月上旬左右。
8: 如果说街头这抹红是节日最热烈的告白，那么书香里的红则是一份深沉的致敬。在金华武义县图书馆精选党史、新中国史等红色书目，让读者在阅读中重温峥嵘岁月。阅读推广与宣传部负责人袁松说，线下书香浓郁，线上趣味也不少。
10: 线上呢，我们准备了精彩的一些云端活动，市民朋友们可以参与国庆家国文化系列答题挑战，在趣味互动中领略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另外 AI 智慧云上展览已经上线，随时随地可以观展学习。
8: 节日的欢庆在浙江各地处处绽放，在绍兴嵊州，100多位舞者以优美舞姿欢度国庆。 在湖州德清，学生们用一张张红纸剪出对祖国的祝福。在嘉兴同乡，孩子们在学军体验、红歌传唱中厚植爱国情怀，欢庆的氛围也蔓延到了空中门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举办这里起航共贺华诞主题活动， T3 T4 双航站楼同步上演文艺演出，五星红旗高悬大厅，国风民乐率先登场，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不少中外旅客驻足，记录下这份旅途中的节日气息。
11: 氛围比较好吧，而且杭州机场提供这个活动，让我们感觉国庆的气息就很浓郁。
12: 祝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活动也越来越多，杭州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业务主管王梦婷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外旅客在出行途中遇见中国文化，拉近机场与旅客的距离。
11: 因为我们是国际机场，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中国文化。在整个国庆期间，我们都会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旅客发到小红旗，来庆祝我们的祖国生日。
13: 家国万里，明月同辉。国庆节到来之际，在世界各地的浙籍侨胞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庆佳节，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与桑梓之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4: 家国万里，侨心相连。在意大利罗马，不少中餐馆和华文学校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欢度国庆。意大利中国总商会名誉会长、温州籍侨商黄志晓说，
15: 我们依托浙江省侨办、省侨员主办的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为侨活动的平台，各侨团、各华文学校以及中餐厅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节庆的一种活动。我们将全力引领海外新生代参与侨团活动，培养新生代的爱国情怀，会全方位的向国际友人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中华武术及国内旅游的资源，为中意两国的经济文化贡献侨界力量。
14: 在阿塞拜疆，当地侨胞举行了庆国庆、同胞联谊会等活动，让海外游子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节日的喜庆。阿塞拜疆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浙江青田籍侨领包里军说，
16: 我们这边当地华人圈节日气氛很浓，我们阿塞拜疆巴库这个长城饭店中餐厅还挂起这个中国节红灯笼，推出这个节日套餐。特别值得骄傲的是，阿塞拜疆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国庆节点亮我们中国国旗的灯光，自豪感特别的强。
14: 在俄罗斯莫斯科，街头侨味浓郁，氛围热烈，旅俄华人们自发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绍兴人杨浩在当地工作已经一年多，在街头邂逅国庆庆祝活动的那一刻，浓浓的家国情怀瞬间涌上心头。
17: 没想过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啊，能看到这么热闹的国庆活动，特别是现场升国旗、唱国歌，侨胞们欢聚一堂，展示咱们的传统文化，氛围特别温暖。孤身在外打拼，这一刻真的特别想家、想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14: 国庆节当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座名为《两种文化相爱》的唐人街大牌坊正式揭幕，标志着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乌塞拉迎来了全新的文化地标。牌坊的落成也开启了一条马德里河畔的中国特色文化步行路线，沿途融入了锦鲤图腾、十二生肖和中国特色植物。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名誉主席、浙江青田籍侨胞陈建新说，这座牌坊是连接中西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
18: 将见证中西文化交流与社区发展的新篇章。支持国庆佳节之际，乌塞拉中国城侨界联盟通过传统文化展示、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美食交流等形式，与广大侨胞及西班牙社会各界朋友共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7: 今天，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最新打造的覆盖基层党员、大学生、民族团结等十个版本的分众式讲解词首次集中亮相，把同一批文物史实讲成不同人群听得进、记得住、愿意传的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9: 好，同学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鸦片战争过程当中的乍浦保卫战。
20: 来自嘉兴秀州中学新疆班的同学们首次感受南湖革命纪念馆民族团结版本的讲解词。讲解词将纪念馆中涉及各民族共同战斗的点位着重讲述。维吾尔族学生苏丽海提说，
1: 了解到一段革命历史后，新中

0: 其实会有很大的共鸣和触动，也会去想要效仿先辈们，想去为这份社会做出贡献，也想为民族复兴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1: 学生张佳琪说，在国庆节这天感受这段历史，深受触动。
2: 我站在红船边呢，对红色精神也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它并不只是一段写在课本上的故事，而是真正的对于我的人生，对于我的言谈都有了一定的影响。
1: 据了解，此次集中推出的10个版本分众化讲解词不仅覆盖面广，创新的版本也不是简单换词，而是在同一批文物史实前对不同对象做详略取舍、视角转换和语言转换。比如对中小学生更强调故事和情感，对各族青少年更强调共同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说，
3: 我们在原先6个不同版本的基础上，我们这次推出了针对党政干部、基层群众、大中小学生、多民族团结网民这样10个不同的版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因人施教的方式，来增加我们原来厚重的红色故事的参观的体验感，让它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党的故事，更加让红船精神直抵人心。
4: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今天起实行，满足条件的首套商业房贷可以享受财政贴息。那么什么样的购房者能够拿到这笔红利，免申即享，真的可以直接落地吗？对杭州、对浙江全省的楼市又会带来多大的拉动作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根据政策，享受贴息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贷，房屋建筑面积小于等于120平，且总价小于150万元。针对这类购房者，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发布公告，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中国银行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主管王祥宇说，
6: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
5: 但也有宁波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政策细则还未明确，对于杭州地区首套房是否安闲镇区化独立核算等信息还需确认。
7: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政策给到我们，这个业务要怎么办，这个可能需要就确认好这些具体细则之后，这块可能也要节后了。
5: 在杭州主城区，150万元以内、120平米以下的主要以朝晖、翠苑、大观、彩和等老小区的二手房为主。老家在安徽的新杭州人肖成龙刚在翠苑买了房，
8: 买的房子是110平方面积的一个二手房，总的价格是143万，贷了近100万。那现在国家不是有个新的政策，贴息一个点，相当于现在的房贷利息就少了个点。那刚才自己算了一下啊，利息就是可以少5万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情。
5: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政策主要惠及的是全国3-4线城市，客群也以刚需用户为主。位于台州黄岩的金开兰城江上云起楼盘，主打89方到108方的小户型，均价在15000左右。销售员张芳菲说，
9: 客户群体都是偏年轻的，那么这个政策到现在的话呢，咨询的客户还是非常多的，我就已经陆续有客户已经在下单了。
5: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表示，虽然目前市场热度还没有明显变化，但浙江政策对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10: 这次的贴息政策呢，是首次中央财政对个人的房贷进行补贴。根据我们的测算呢，每年能够支持的贷款规模占到新发放贷款的30%到40%，每年能够减少居民利息支出的规模大概是180亿元左右，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11: 受近期国际金价大幅回调带动，这个11长假，杭州各大黄金卖场迎来消费高峰。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在杭城各大黄金门店采访的本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2: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目前国际金价回落到每盎司4200美元下方，杭城的这些黄金门店今天你观察生意怎么样？
12: 那我今天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呢，来看金和买金的顾客明显多了，像周大福、老庙黄金等专柜呢，首饰足金的挂牌价都回到了每克1100多元的这个附近。那相比来说，一个月前的这个高点呢，那每克下跌超过了150元。那这波的消费高峰主要是两个需求凑到了一起，一个呢是婚嫁的刚需，那趁着金价回落的时候来买三金和五或者是五金的人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像龙凤镯啊、对戒啊，这些都是畅销款。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人的月级购金，像轻量款的这些足金、吊坠、手链这些小件的饰品，年轻的女性是主要的购买群体。老凤祥浙江旗舰店的销售员就告诉我说，生意相比八月金价高点的时候是好了20%左右。
11: 很多人关心的，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现在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吗？你怎么看？
12: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问了几位业内人士和专家。那对于后市呢，业内的观点其实是有分歧的。那机构普遍的一个判断就是，短期的金价仍然是承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像比如说美国非农啊、 PCE 通胀这些关键的经济数据的一个走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央行的持续购金，包括地缘风险的这些支撑金价的逻辑，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那浙商期货贵金属黄金分析师郑红呢，也是一个特别提醒，他说金是消费和黄金投资是完全两码事，要区分来看。面对金价的一个大起大落，切记要盲目的一个追涨杀跌，那理性配置才是一个关键。简单来说呢，如果您是这个结婚刚需，或者是自己带着这个金银的这些首饰，那这波回调确实是一个入手的窗口。但是如果是抱着抄底来赚一笔的这种心态来做黄金投资的，那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因为千万别把这个首饰金当做理财产品来炒。好的，贝阳。
1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4: 再来关注杭州市气象台今天官宣，今天起杭州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达到了气象学意义上入秋的标准。杭州今天入秋，杭州常年的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3号，今年杭州的秋天可以说是如约而至。
11: 提起湖州安吉鲁家村，很多人会想到那列载着游客穿行在家庭农场之间的小火车。把这个负债村变成田园综合体样板村的是原村党委书记朱仁斌。2017年，他获评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8年过去，朱仁斌的身份变了，从村支书变成了百村联盟的牵头人，但忙的事儿没变。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13: 通海县的规划现在做得什么样子了？
14: 这段时间朱仁斌正忙着云南玉溪市通海县16个村的改造规划项目。
15: 他是整个县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组团式发展。
14: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他担任鲁家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村集体负债150多万元，环境脏乱差，他就领着村民搞家庭农场，开小火车建田园综合体，把鲁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2017年他捧回了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
15: 评上之后一直觉得干这个基层工作，干这个村书记还有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候家庭农场真正拿得出出片的不多的，游客怎么来啊，来了之后怎么让他留得住啊，从村书记的角度就是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
14: 拿奖之后的朱仁斌没有停下来，2019年他牵头成立百村联盟，用抱团发展的办法推进共同富裕。
15: 我们现在已经签约了16个省124个村，帮他做好这个培训、产业运营。
14: 朱仁斌说，每迁一个村，人怎么招，地怎么解决，产业从哪儿引，都得跟着落地。
15: 第一个呢就是培训，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们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乡镇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
14: 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研学培训、乡村生活体验都有。自己干还不够，他又把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朱义迪叫了回来。朱义迪说，
16: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 所以说毕业之后就回来了。
14: 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15: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
17: 亚运速递，
11: 爱之名古亚运会帆船项目今天迎来首个决赛日，浙江温州苍南选手温在鼎与搭档刘天夺得男子快速艇49人级比赛金牌，成功卫冕。
4: 在今天亚运会网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
11: 在亚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
4: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11: 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了解到，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之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
4: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新月，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7: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7: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9: 我升级当爸爸了，
20: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9: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9: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1: 行，就听你的。
2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3: 北京时间18:30，
1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8: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重庆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Cecil Cobell。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敬请锁定
8: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1: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 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 0571881100 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 楚河主理，学习强国Z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国庆游桐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敬轩、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8: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先祝各位节日快乐。前两天我上超市啊，有两位女士啊，搁收银台那儿排队嘛，啊，就聊天。我说马上过节了，哎呀，现在不爱过节，为啥呀？累，就想躺着。哎，你还别说啊，为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嗯，因为我也这么想的，哎，很有感触。以前有个词儿叫隐性家务，这个女性可能对这个事儿更敏感啊。还要考虑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啊，有些看得见的工作你要做，比如厨房的活，对吧？那厨房活挺累呀，要张罗一家人的饭菜，从早干到晚，腰酸背疼啊，对吧？还有什么呢？还得操心一些隐性的东西，明天谁来，后天谁来呀？哎，去谁家呀？带什么东西呀？ 哎，上哪买谁家的菜，谁家新鲜的，谁来我们家吃啥要忌口啊，对不对？全都得考虑，旅宿不到你得考虑，口味不到你得考虑，就一直脑子都得转，放不下啊。这就什么叫操劳，这就叫操劳。有的人过完节之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啊，甚至过完节就得生场病啊，感冒什么的，累的。这个累啊，它不仅仅是躯体啊在累啊，这种操劳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中医管这叫虚劳，为什么呢？比如说脾是人气血生产的工厂，气血是什么？气血是人类健康的物质基础啊，对吧？哎，它是工厂。啊，肾是仓库啊，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这两个根本要是透支了，那人就累啊。人体最重要的两个根基，一个先天的是肾，一个是后天的是脾啊。聊到劳累这事儿，有的人就感慨，我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不管多累，年轻的时候忙一下，忙几天睡觉能缓过来，现在缓不过来啊，这叫什么？这叫力不从心啊。这个在中医理论里都能解释啊。你比如说脾啊，刚才我说是气血加工的工厂，我们每天吃下去的所有的这些有机食物，用脾来把它消化处理转化成气血。有的人说不对呀，那生理教材上不说脾是这个过滤血的吗？你那是生理解剖里的脾，中医说的脾不是指那个啊，它是指一个系统啊，包括脾，包括胃，包括肠，它是一个系统啊，它是消化处理转化生成气血，哎，消化五谷精微供给全身的。肾呢也是啊，它是存放能量啊，负责生发的一个仓库，肾藏精气，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啊，本钱都在肾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攒下来的储备啊。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这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就是身体的基础。人为什么会劳累？劳累消耗的人消耗气血啊。中医认为劳则气耗啊，站一天走一天忙一天，像我坐在直播间说一天都耗气啊，要消耗。像车只要跑就得费油啊，尤其是腰，站久了弯腰多了腰扛不住啊。腰为肾之府啊，腰累就说明肾累了啊。每天说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不是腰这个筋啊骨头啊这个问题，是肾气消耗太多，操心啊产生的劳损啊比身体这个消耗产生的劳损更严重更伤人啊。中医认为思伤脾，这个人脑子在运转的时候啊，想的那些事儿，操劳的那些事儿啊，什么菜好不好吃啊，给谁做，谁不吃香菜呀，谁不吃醋啊，就这些事儿看着都不大，但是堆在心里一件一件，脾就要负责加班，他就得干活。脾是管运化的，他跟着脑子一块转，转多了他的力气消耗了，没有力气就不能消化食物转化成气血，所以操心多的人最后往往是吃不了多少，

0: 吃完也胀，然后变得不成形，要么就不往下排。还有啊，就是五运六气啊，五运六气是中医里最高等级的一种生命哲学啊。五运六气形成的年代是在五行之前。五运六气讲，今年是丙午年，火气偏旺，容易耗伤阴液，人就觉得燥，觉得乏。火气旺的年份对脾肾的消耗比平常的年份更大，所以今年过节要悠着点，不要太累啊。那么为别人忙了一辈子的人，你要真让他停下来呢，他还不舒服呢啊。你像我啊，主持节目可高兴了，一旦让我不主持节目，天天闲着啊，什么都不干，我还受不了呢啊。但是你得掌握好度啊，该养的时候也得养啊，身体啊，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嘛，对吧？中医调理这个长期操劳导致的虚损啊，我们的思路叫固本培元啊。啥叫固本？固什么本啊？固的就是肾和脾这两个本啊。脾是后天之本啊，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肾是先天之本，把精气藏住啊，这个精气精化生出气血嘛，不能让它白白流失。这两个根本固住身体的基础才好啊。固本用什么呢？固本有讲究，就是不能蒙补啊。固本不是一下子固的啊，长期操劳人脾虚，你上来就给他大补，他反而运化不动，堵在肚子里就变成火啊，就起泡，心里就烦。所以要健脾，要滋阴，要温阳，要填精，把脾肾功能一点一点补回来。所以固本培元有个经典方子，这方子用什么呢？人参、山药、茯苓，就是健脾益气的啊，负责把这个后天之本的工厂啊维护好启动啊。然后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是补肾填精的啊，把仓库里的存货呀，哎，给它巩固住，哎，搬出去一件货，马上补回来一件货啊，它是干这个用的。远志、白子仁、五味子是安神的，让人晚上能睡得踏实，心不慌。丹参、牛膝、木香是疏通气血的啊，是负责通路的。你补进去的东西能通达全身，不再堵住啊，不会堵在某一个点。这个方子的核心目的就是把透支掉的本啊养回来。那么我们忙了一辈子啊，到一定年纪之后，应该为自己做一些打算，养一养自己了。因为拥有好的身体，才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对吧？好嘞，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76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你好，铁峰老师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我呢已经

0: 在30几年以前了，我有咽喉炎，那个咽喉炎呢，当时是我抽烟的，我每天晚上抽烟呢，那个喉咙啊那个带很多，那么我把酒烟也戒掉了，这个当时的时候药也吃了很多，但是没用。那现在那一拖拖的时间很长了，我又30年下来了，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前几天呢也听你的广播，那么就你也说到那个嘴里老是有痰，吐不出去，还有肥胖，我想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个事情，你上次呢好像讲了一半，后来，那个时间到了。
1: 哦，你就健脾温阳就完了。
0: 要坚持是吧？
1: 对，坚持是关键的。
0: 一般是什么药？
1: 药有的是，很简单，参苓健脾胃颗粒三片方就可以了。
0: 三片方啊？
1: 对呀。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我晚上睡觉了，不是打呼嘛？有时候打呼打的我正常的我一出一惊一惊一出，那我有时候我老婆经常跟我说了，我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的时候，啊，心惊心就出不来了，那个心下变出来，我老婆怕了，这个有没有办法看的？
1: 带呼吸机。
0: 带呼吸机，对呀，我原来在3年以前我是体检的时候带那个呼吸，那个老是带吸呼吸机也不对啊，对吧？有时候晚上要起来，要我年纪大了嘛，要小便嘛，2-3次也挺麻烦的，老是带呼吸机。
1: 嫌麻烦呢？
0: 啊，有没有办法的？
1: 做手术？
0: 什么手术？
1: 把舌头拉断，从底下提上来，把这个口腔里的那些小舌头全嘎掉。这个不麻烦。
0: 哦，这个就好了。
1: 这嘎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0: 没有了。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后遗症的？
1: 哎，你又考虑后遗症了？我告诉你，带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办法。
0: 哦，
1: 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
0: 哦，那你这个要长期带吗？
1: 这样就跟腿断了一条啊，怎么办？拄拐啊。
0: 哦，
1: 你现在觉得拐很麻烦？
0: 哦，
1: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人呐，
0: 长期用下去了。
1: 人在一些情况下，在维持功能这件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要对抗衰老的。
0: 哦，
1: 有些事情能这样做就已经很好了。
0: 好的，谢谢九红老师，我每天早上听你的歌。
1: 哎，对啊，好了，
0: 好，
1: 哎，好，
0: 谢谢，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吧？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你好，你好。我呢就是那个去年底查出来有冠心病。
4: 啊，有冠心病。
5: 冠心病，而且他诊断的是缺血性心肌病啊，还有那个尿酸性高血压，这个他是当时诊断出来的。后来呢，因为我的那个血管造影啊，就是比较复杂，它比较麻烦。给我也是刚刚照影看了一下片子以后，就给我那个先后上了2个支架。上了支架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分2次上的，上了以后呢我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半年以来呢，就是说好像总感到就是说上了支架以后跟以前比较好了没多少，没什么好的。还是我这个心绞痛呢，主要是那个走路的时候就容易犯，一走路没什么意不到，我注意不到，我就开始那个心脏就在那里晃动，就很难过。 一开始我以前去年的话，我就还以为是那个是那个消化道的病引起的疼痛。后来嘛，后来发现他查出来以后，那就是还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呢，就是心电图检查嘛，就是有广泛的那个就是说 SGT 改变，对吧？看嘛，就是说他就是说是那个，他当做那个心超，就是专家评估的，他看出来是有左室壁阶段性运动异常，但心电部位有个室壁瘤形成，就是现在看这个是不是个室壁瘤的问题，还有嘛左室收缩功能嘛震荡低值，走光震荡，中度三尖瓣反流，深度动脉震块，轻度的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也是反流的，那个心电图嘛早上到的都看嘛，就是多性心动隔环广泛到的有基部改变，这个是稍微不一样检查的，查出来他就说我有那个多性心动隔环，他是病态综合症，他也给我上了个起搏器，这样嘛我觉得应该不错了，是吧？所以这个心脏也不会停步了。后来做了以后，现在呢到现在为止上一份做的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一走路那个心脏就
4: 没有力气，
5: 我那个胸就挺不起来，腰也不敢伸直，
4: 没有力气，
5: 所以嘛就是全身呢就是乏力，也没有力气走路，
4: 对，
5: 感到经常感到心悸闷，就是
4: 我明白了，
5: 一旦是就走不上来，
4: 我明白了啊。下过三个支架，装了起搏器，但是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对不对？
5: 哎，还是胸部还是不舒服。
4: 哎，是就是啊，我跟你说，你多大岁数了？
5: 我79岁。
4: 没有人给你吃过中医吃，没人给你吃过中药吗？
5: 我到好多中医院已经开过一个月的中药吃了，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4: 哎，
5: 可能吃的太少。
4: 像你们这种啊，这个心动过缓，我们讲心阳不足的人是一定要吃中药的，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安装起搏器下支架都是为了保你的命，但是真真正正改变心脏状态的只有中医。你这样啊，
5: 只有中医，
4: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是学中药的，哈哈。这样啊，我建议你，你今天运气很好啊，阿姨啊。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胜耀主任，在这方面非常了不起，他今天正好有空，我让他跟你连个线，给你出出主意，就是中医怎么解决我们心动过缓这些问题，包括你这个乏力呀、这些心脏历史的这些问题啊，你听听人家的见解，必要是你就应该上北京去一趟啊。那个导播说李胜耀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咱注意听，李老师很忙的啊。
5: 哦，好的，
4: 好嘞，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耀主任。
3: 栏目组已将专家李胜耀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李胜耀执业证书编号14211010080002300。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主任医师，中西医心血管内科，中国中医科学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特别奖。
4: 李老师您好。
6: 你好，
4: 请问。哎，那个李主任呢、还得麻烦你。
5: 李主任你好。
4: 导播刚才跟您说了吧，下过仨支架，下过一个起搏器，但是现在依然浑身上下没有劲儿，腰直不起来。像他这种情况，没有经过非常系统规范的中医治疗，我总觉得差点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能给出出主意吗？
6: 好的，好的啊。那我刚才了解到老人家的情况啊，他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呢，他这个有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放了支架之后呢，感觉这个症状没有多少缓解啊。那么这个呢，怎么解释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放支架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解决了这个心脏大血管的狭窄问题，但是呢，心脏还有很多的微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光靠支架是解决不了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呢，情绪啊、心理啊等等啊，可能有些人也有个相应的问题啊，可能你光放支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啊。那具体到老人家来说呢，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因为本身呢，您确实是心脏有室壁瘤啊，有这种既往有心梗的这种表现 所以我建议您呢，这个第一个呢是还有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心脏超声的指标啊，里面呢我没有听到这个 EF 值的这个数值啊，那么 EF 值呢它主要反映我们心功能的情况，那如果说心功能呢 EF 值啊大多数人在50以上啊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情况，如果说 EF 值呢下降，那就确实呢意味着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啊，那尤其是您后来呢还装了起搏器，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和您的心肌缺血是明确相关的啊，所以整体来说呢您确实心脏还是有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具体呢如果说这个本身心动也过缓啊也疲劳啊，这个确实和雪峰老师讲的啊和心阳的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呢还是要补气温阳啊活血为主啊，同时呢我刚才也听到您这个年龄啊都快80岁的老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还存在一个肾气的不足啊，肾阳的亏虚啊，所以我们一般说呢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啊，啊所以你光去补心肺之气啊它有的是不够的啊，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气短乏力的情况，同时还有这个腰酸腿软的情况啊，它还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补气养血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温补肾阳的药物啊，会对您症状的改善会更有帮助。
4: 听明白没？
5: 听明白了。
4: 嗯，
5: 然后到中医院去开药号。
4: 嗯，就是你得上中医看这个病，你不能光下支架这些事儿啊。李老师给你讲的是原则，解决不了真需要李老师出手的时候你跟我说，我帮你联系李老师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嘞，哎那再见阿姨啊。
5: 好好，再见再见。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6: 哎不客气，哎再见。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舍心的人说，我的一个外孙女6周岁，手总是热乎乎的，一摸滚热，你看吃点啥，用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这就是脾湿健运啊，由于脾虚导致痰湿停滞于体内出现的这种现象怎么办呢？那就用一点这个健脾导滞的药，比如说健脾丸就可以，6岁孩子用成人1/4的剂量吃就可以，一天吃1次就行。微友夜玫瑰说，我今年65女性，听你节目讲前列腺的症状，我想问一问，我现在也有类似的排尿困难的症状，但是女性没有前列腺呢？错，女性也有前列腺，作为一个器官，大约20%的女性有前列腺这个器官的实体器官存在，记住了，有20%的女性像男人一样有前列腺，那么剩下那80%没有前列腺器官的女性就没有前列腺症状了吗？错，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有一样的症状，因为她虽然没有前列腺的实体器官，但是她有类似作用的前列腺一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在中老年女性身上一样可以增生，一样可以堵塞膀胱出口，一样引起排尿困难，它所形成的症状和老年前列腺综合症患者的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治法也一样，中医都管它叫湿热下注。未有顺其自然说，我能有10天了，发现脚脖子总是酸溜溜的，有点发胀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累着了，是不是有什么暗伤啊，还有我不知道你什么年纪啊，如果年纪大了是不是骨质疏松啊，氨糖缺乏导致软骨退化出现的无菌性炎症啊，如果要是赶紧补钙补氨糖然后做理疗啊。这心中的歌，微友海狸，请问8岁的女性碱性磷酸酶416怎么回事，需要接受怎样的治疗吗？这个定不下来，最近有好几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碱性磷酸酶单一指标升高啊，有很多病症和它有关，有的病症啊轻到不必理会啊，类似于脂肪肝对吧，你都不用管它，重的呢，重的可能是白血病啊，对不对，有可能啊，没法说啊，所以你要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就要接受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检查，最重要的是结合临床，结合临床什么呢，结合临床患者症状和医生发现，这个事儿不是你我在这通过谈话能解决的，必须到医院去，就这么个情况。 唯有善良。说，请问我头。

0: 微信问题呢？
1: 北京时间1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33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3: 你好，我是铁峰。
4: 铁峰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4: 那我有一个小孩呀、啊，是7个月，
3: 嗯，
4: 他那个身上的老是发痒，
3: 啊、哦，过敏，
4: 这个脚啊、手啊都是麻利疙瘩的。
3: 啊、哦，明白了。
4: 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孩呀、啊，他老是用那个嘴唇呐、啊、咬着下嘴巴，
3: 啊、
4: 哦，这样吸，金金金的，
3: 嗯，
4: 这个是不是？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4: 是缺少一种什么维养元素还是什么情况？
3: 脾虚健脾就行了。
4: 这两个问题都是健脾。
3: 对对对，健脾。
4: 这是另外一个，他我问打听了一下，他说这个小孩脾胃不太好，
3: 对，
4: 这个胃能不能适应这个健脾丸？
3: 能是能，健脾丸的材料啊，非常的温和，就我就这么讲，就健脾没有把人给健出毛病来的。健脾是非常安全的，问题是你怎么给孩子把健脾的药喂进去？所以呢，我建议这么小的孩子一般都吃什么呢？吃健脾八珍糕。
4: 那个上次我在药房问的，好像有一种啊健脾口服液、
3: 啊、
4: 这个不知道。
3: 健脾的药有的是，有的是，不管哪一种，你家孩子只要能吃下去算高，吃不下去白扯。
4: 啊，
3: 你知道吧？所以不用研究别的，小孩健脾是肯定是对的，问题是让他吃进去，啊、好吧？
4: 好，行。好、
3: 嗯
4: 哦、就这样，
3: 哎，
4: 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哎，再见。
4: 好，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

0: 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31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粉丝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的情况啊。
1: 嗯。
2: 他那个今年31岁，
1: 嗯，
2: 体检心电图查出有那个前间臂 ST 的抬高。
1: 前间臂 ST 段抬高，那个，然后呢？
2: 哎，对，这个情况已经有差不多有5年了。
1: 嗯。
2: 那么平时也没有什么胸痛啊。胸闷啊，心慌啊，身体没什么不舒服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心里有点顾虑，想进一步排查是不是那种心理生理性啊或者心脏问题啊，想请您帮忙推荐一下合适的。
1: 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听我说啊，前间臂 ST 段抬高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如果有严重的心这个就是冠脉缺血的症状，就是压榨性的疼痛啊，胸口大汗呢，那就是很严重的事儿，得赶紧溶栓，赶紧支架。
2: 哦，
1: 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没有胸痛，没有胸闷的持续发作，那就是先天性的一个心电形态，不用治疗。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光钻心电图不行，得有一个心科心内科医生给你定性。
2: 哦，这样的，那么我想请您帮忙听听一下，要么有合适的医院或者心内科的医生啊。
1: 哎，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心内科的一个表现了，您随便上哪儿都行啊。
2: 哦，这样的是吧？
1: 你们其实需要的什么？做完体检之后，马上找一个心内科医生给你看。
2: 哦。
1: 你得有人给你看，有个医生给你解答，这个过程有没有？是不是没有？
2: 明白了。
1: 你在哪儿做的体检呢？
2: 在杭州三院。
1: 杭州第三医院那也是好医院呢，他就有心内科啊，拿着这检查报告挂一个心内科普诊，那么随便坐诊的医生找到他，你看看这我心电图报告，能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吗？人家就给你解释了。你那报告有没有拿过来给我看看？我也可以给你解释啊。
2: 我发过去了这个报告
1: 啊，发过去了啊。对，叫什么名字？
2: 陈宇翔
1: 啊，你应该上来先跟我说这事儿啊，我得找。31岁哈，心率每分钟55次，这个啊，杭州三院的这个啊，
2: 对，
1: 首先有点窦性心动过缓，因为他心率不到60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的心率呢，最好的心率是60到70，这是100分，低于60算病，但不低于50不用治疗。像他55次，这就属于一个，就是我们讲静息窦性心率低于60次，55次，我们讲要么是生理性的，要么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一般来讲，就是这种人的身体得特别好，老话讲运动员。很年轻，或者是他正在睡觉才会有这种心率啊。然后呢，他不能有症状，就是不能有头晕乏力，没有眼前发黑症状，这就是生理性的。
2: 我明白了。
1: 那反之，如果是病理性的呢，那就得乏力呀，头晕呐，一跑就气短呐，那这就得查了啊。查你的24小时动态心电图，查甲状腺功能。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然后呢，它这有个 V1 V2 导联 ST 段抬高，我们叫前间臂区域。这个事儿啊，他现在年轻，他有胸痛史吗？是不是没有？
2: 没有。
1: 哎，那就优先考虑是一个早期富集，我们叫良性先天心电形态，它不是心梗。
2: 好，那我去检查一下，就做普通的那种心内科医生啊。
1: 就是拿这个心电图找心内科医生，让他给你看一眼，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什么检查。
2: 可以。
1: 就是我认为你孩子大概率是良性的生理性的东西。不用太担心，大概率是啊。然后呢，这种心电图状态的人将来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什么？就是血管堵了。 最大的风险就是血管堵了。
2: 嗯、
1: 像预防这事儿，就跟我儿子一样，每天吃纳豆激酶就完了。
2: 可以，行。
1: 我儿子24，现在就吃。
2: 哦。
1: 就纯预防性的。纯预防性的，你那玩意儿才几个钱儿？现在你讲讲一个月，对不对？
2: 嗯，好的，好的。
1: 嗯，
2: 好，谢谢铁粉老师。
1: 嗯，好，
2: 好，好，好。
1: 哎，就这样啊，再见。
2: 谢谢啊。
1: 嗯。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93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田芳老师。
1: 哎，找我有事啊？
3: 啊，我这个胆呐、啊，这个胆结石0.5，息肉呢0.8。我现在和田芳老师说，给我看，给我打听打听，看看哪地方这个有这个能管保胆的，做这个手术的。
1: 不要做保胆手术，保胆手术
3: 啊，
1: 只是忽悠老百姓的一个术式。实际上呢，你一点好处没得着，啊，
3: 啊啊！
1: 因为保胆，做完手术之后，你觉得你的胆留下了，结石拿出来，息肉摘掉了，你觉得你挺好的。实际上那个胆囊已经没有用了，留在身体里就是块肉，这是第一。第二呢，留着这块肉，它可能继续长，息肉可能还会再长，啊。还有胆结石只是让你疼，但是胆囊息肉一旦变成癌，却能要我们的病。
3: 哦，
1: 哎，所以说一旦发现胆囊息肉超过1.0，马上做手术把胆囊摘掉，别留着它，因为我们输不起。为什么呢？100个胆囊癌的患者有80个是搁胆囊息肉变来的。
3: 哦，
1: 而100个胆囊癌的患者能活过5年的，不到10%。
3: 哦哦，
1: 所以说你要是查出来有息肉0.8，就挺大了，就别留它，赶紧摘了。
3: 啊，
1: 不要把它养大了，养出事儿来了。
3: 啊，听明白了。
1: 哎，所以能摘就赶紧摘啊。
3: 啊，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秦峰老师。
1: 哎，不客气。
3: 啊，完了，这不是搞网上查说北京有铁胆的，完了我寻不行，我得和你打听打听。
1: 用不着，
3: 咱也不报告这广告这事。
1: 用不着啊啊！打广告，广告费搁哪来的？对不对？用不着啊。保胆手术正着八经的大医院，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肝胆外科医生是不屑于干这种事儿的。
3: 哦，这胆一旦拿出来呢，这就是指定的后顾之忧有没有了，是吧？
1: 就他首先这个地方不会再长胆囊息肉了，不会长息肉就不会变成癌。
3: 啊，
1: 这是我们要把它摘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别的都是次要的。
3: 啊、
1: 哦，
3: 但是他也不影响这咱们生存，对吧？劳动干点啥啥的，
1: 正常过日子可以。但你说有没有损失？有损失，因为你胆囊不工作之后，你的消化能力会变得很差。
3: 哦，
1: 哎，人呢会瘦，然后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可能会恶心、呕吐、拉泡尿，有一些副作用。但这都比没命强啊！
3: 啊，是是是，对对对对对，人主要是保命啊。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那个结石让你疼这事儿我不在乎，因为这是可以控制的，可以忍受的
3: 啊。
1: 可是胆囊息肉一旦有风险变成癌，咱输不起，这一把就把命就没有了。
3: 是，
1: 哎，
3: 对，
1: 就这么个事儿。
3: 那如果要不染了，还啥也不用做了，是吧？太好了。
1: 对，
3: 哎呀，太好，太谢谢了。
1: 好了，哦，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
3: 啊，好，太谢谢田芳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3: 哎，
1: 嗯。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君说，我有眼底黄斑病变，眼干涩，每天都滴施图伦，但眼睛还是干。我55岁，症状有1年多了。我建议你用一些类雌激素的物质，比如说大豆异黄酮啊，或者是调补一下你的气血啊，就气血双补一下。微友雄鹰说，我最近老是感觉皮肤痒，皮肤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看看却没有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只有2条腿，其他地方没有。首先问你有没有糖尿病啊？那我要是你的话呢，啊，我首先考虑是不是由于血糖异常引发的周围神经病变啊，神经感觉异常，就你这种情况啊，好像有事儿，实际上啥事儿没有，但是血糖却发生了变化。微友柳运辉， 他说今天我觉得脑右侧有点脑鸣，以前也有这种症状，没太在意。我这种情况需要检查吗？脑鸣也好，耳鸣也好，一旦发生应该尽快的往医院送，干嘛？接受初期的治疗，治疗呢以扩血管啊，我们叫改善循环啊，还有呢就是以营养神经为主，然后配合中医填精补肾的手段慢慢去治啊。但是初期改善循环这个营养神经的工作非常重要，开展的越早越好，相关的检查也应该是开展的越早越好啊。很多人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往往是拖，认为自己能好，养一养，休息休息，拖拖到最后，拖到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没有好转才去治疗的时候，治疗就没有意义，那个时候是真治不好了。下面位友叫人我行，我问一下啊，我家孙女三个月总是一热就长湿疹，有什么好办法呀？哎，这个温度高确实是诱发湿疹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湿疹嘛，一热一潮容易出现这种现象。那我们这些家长在带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啊，温度要适宜，不要把孩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啊。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啊，穿几件衣服，这都应该是有数的啊。给你提个建议，提个提醒啊，湿疹分长在哪儿？婴儿湿疹只要不是长在脸上，长在躯干上，我们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允许稍稍用一点激素。为什么呢？湿疹很痒，如果过于追求无激素的治疗，导致病情拖延，会让孩子遭罪，影响孩子其他方面的健康啊。所以说我提醒你，只要不是长在脸上，允许稍稍用一点激素，这是第一。第二，皮肤科现在几乎都有自己的那种配置的软膏，这些软膏都能够很快的改善湿疹的症状，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8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左手的大拇指的掌根这个位置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搬不过去了，就往后不行，朝前行，就是这样弯不过去。那然后呢，也去医院看，医院说是那个叫腱鞘炎。
0: 嗯，
1: 腱鞘炎呢配了那个敷的那种
0: 嗯，然后呢
1: 那什么，然后呢就是说一直不见好，然后最近呢我就感觉越来越重，然后又去看了呢，他说好像是不行，他说可能要开刀。那么我呢、
0: 啊、
1: 就是不行，要开刀。
0: 腱鞘炎开刀那都得非常严重，就是而且就肯定治不好了才会这么干。你们我认为没到这程度吧、哎、你在哪儿看的病？
1: 我是在那个德清，湖州德清呢，我是首先是去了那个人民医院啊。
0: 德清是个县呢，太小了。
1: 县城，对。
0: 县城医院我不认识的，你上大点医院行不行？
1: 那上杭州啊？
0: 也不用杭州，你就上那哪就行啊？你上那个湖州市中心医院呢，或者是那个湖州有第一人民医院，湖州第一人民医院口碑不错吧？是不是？
1: 湖州那边倒去的少，那我杭州那去的多。你看杭州有没有什么？
0: 那就是杭州，杭州那个浙大一附院。
1: 啊、
0: 浙
1: 一，
0: 浙大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叫冯志英。
1: 哦。
0: 啊，非常厉害的，你找他，你这点事儿的，他那根本不是事儿。
1: 冯志英是吧？
0: 嗯，大姐，老太太可好了，嗯。
1: 然后这个平时嘛，我觉得就是你要说那个右手，那么我也那个了。那不是左手，那不是右手动得多吗？他怎么左手怎么就坏掉了呢？他
0: 跟劳损有关。你比如说左手大拇指有问题，一般都跟长时间拿手机有关系。
1: 啊，这样是吧？
0: 劳损，躺在床上举个手机，就拿手这么拖着，你当时不觉得什么，你也不觉得累，但是肌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关节处于工作状态，它就劳损，得不到休息，就跟就费眼睛是一样的。
1: 哦，
0: 嗯，
1: 好的，
0: 好吧，哎，好。
1: 然后其他嘛，就是还有我那个右脚的那个膝盖呢，现在好一点了，感觉。因为我有听你的广播嘛，你说要吃氨糖，吃钙片啊、软骨素这些要，还有什么益生菌啊，你说要长期坚持服用嘛啊。
0: 对，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
1: 行，对，那个，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听你的。
0: 嗯。好，
1: 谢谢你啊！
0: 啊，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1: 好的，市医院疼痛科啊，对吧？
0: 对对对，冯志英啊。
1: 冯志英是吧？我等一下问一下导播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099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铁峰老师，我问问你一个，我是这个情况哈，就是我吧哈，这个嘴里边左边牙床呢，就是舌头底下长一个小瘤，完了前些日吧，我就到那口腔医院去看去了，看去呢他就那个留我住院了，留我住院呢就把我这个嘎了呢，最后诊断的是唾液腺低度恶性瘤，就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呢就是有点担心，这个瘤就是可不可怕呀，那什么发病率高不高？
0: 你研究发病率没有意义，你这已经定性为恶性的了。
4: 啊，对，但是低度是什么意思呢？
0: 像啥呢，低度和高度我打个什么比方啊，发高和元宵之间的区别。
4: 啊，
0: 你别这么理解啊， 对于你现在来讲就已经定性现在是恶性的。
4: 啊，对对对，他就是让我那个就是定期去检查去。
0: 对，需要定期检查。
4: 嗯，
0: 第一步啊，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他的病程比较长，长得比较慢。
4: 啊，
0: 那也是恶性的。
4: 啊，对对对，低度恶性瘤。完了，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右下边吧，这种有点就湿湿拉拉的总疼。我前一日就是到那个医院吧，做了一个那个彩超，他给我诊断的就是肝囊病变。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
0: 肝上有囊性病变是不是？
4: 哎，对，我有那个肝囊肿。
0: 啊，肝囊肿，没事、
4: 啊、
0: 没事。
4: 用看吗？这个
0: 观察看他有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就不用管。
4: 能变成那个，我现在有点害怕了，就嘴里的能变成恶性的不？这个
0: 那不会一般
4: 啊，肝囊病变啊，那没事是不？
0: 对，
4: 啊啊啊，行了，好了，铁红老师，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
4: 哎，好了好了，哎，再见。
0: 刚才这个大姐啊问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意义的，我占点时间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恶性肿瘤里这个低度啊，什么意思？普及一下知识，这个低度是指什么呢？是专门指肿瘤的分化程度。在肿瘤里啊，恶性肿瘤里啊，分化程度越高，恶性度越低。什么意思呢？我为啥用发糕和元宵来比呢？哈，说分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松，越松软啊。你就这么理解。那也就是说，越松软的恶性度越低。那么为什么用元宵比？元宵多实诚啊，对不对？紧紧撑撑，一扔水里就沉下去了。越是这个。低分化的越紧密的，它的恶性度就越高。换句话说啊，这个分化程度越松软的啊，分化程度越高的，它恶性肿瘤的威力就越小。而越紧密的肿瘤，分化程度越低的肿瘤的恶性威力呢就越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刚才这位女士呢，是一个低度的恶性肿瘤，它的分化程度比较高，属于那种危险性比较小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个意思。
5: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881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家里一个侄子啊、哦、
0: 嗯，
6: 那个手有点抖、
0: 嗯、
6: 就是吃饭的时候夹菜的时候拿杯子的时候
0: 都抖，
6: 会有抖
0: 啊。好，
6: 嗯，
0: 上神经内科查过没？有什么病没有？
6: 全部查过都没有，都健康的。
0: 好，吃维生素 K2。
6: 是维生素什么
0: ？K2。
6: 哦 ，K2。
0: 对。
6: 好，这个要吃多久？
0: 要保证每天360微克。
6: 360微克以上。
0: 对，然后最少吃一个月。
6: 哦，最少一个月。
0: 一个月也花不了你多钱呢。
6: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6: 对对，
0: 好吧。
6: 嗯，好的，
0: 好，
6: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56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
7: 我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那个两只手，
0: 嗯，
7: 中指两个中指两个日子。第一关节有中两颗骨那个增生啊，不是什么东西，这个好像已经五六年了，五六年嘛、
0: 啊、
7: 曾经看过医生，好像是吃过那个骨痛胶囊，而且效果也不是很好。那我想这个是想请你帮我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样好。
0: 嗯、啊啊，我跟您说老先生啊，不瞒您说，我这个右手的小指啊。30多年前也受过一次伤，然后呢他也有这种现象、
7: 啊、
0: 关节就屈伸的时候就有响，已经30多年了，他是由于一个意外的 意外出现的无菌性炎症引发的。你这个也是、
7: 啊、
0: 你这个年纪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不用管，如果有症状、
7: 啊、
0: 对他最有效的就是氨糖。
7: 好的，
0: 嗯，好吧。
7: 另外还有一个是呢、嗯、我那个肿瘤指标是2.5/5.06，那么好像是两三年了，这个没关系吗？
0: 这个癌胚抗原的相关指标哈，其实啊，孤立的看是没有意义的。 就这么一个癌胚抗原指标，就是一项高那么一点点，那不算什么。当然，如果这个指标特别特别高，比如说
7: 一般特别高到多少？
0: 一般来讲，我认为超标在100倍以上会引起我的重视。
7: 哦，好。
0: 哎，就比如说正常是15，说我是20，那在我来讲根本没有意义。说我现在是150，我说你小心，如果是1500，赶紧上医院。
7: 好，那我
0: 这是就是这个态度。
7: 好，好的，好的。
0: 而且他一定要结合临床的有些症状，您不用担心啊。
7: 好嘞，
0: 哎，好，再见啊。
7: 谢谢，我经常听你的广播，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好的，所以我想咨询咨询。那我先跟你说了，
0: 好的，
7: 谢谢你啊。
0: 好的，老先生，再见啊。
7: 好，谢谢，
0: 说过节为什么会累呀？累在哪呀？根源在脾和肾啊。怎么调理呢？固本培元。固本培元啊，不用大补啊，把基础的小事做好做对了才是养生。你早上起来就得喝一杯温水，为啥？这就是小事嘛。啊，为什么是温水呢？我们说嘛，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脾胃经过一整夜的休息，早上刚一醒过来，它还一个慢运转的状态。就像那车刚打着火，你就一脚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受不了，轮胎也受不了啊。这个时候喝温水啊对身体有好处。你要喝冰水呢，脾胃受刺激，血管收缩，哎，就跟猛踩油门一样啊。温水喝下去，胃就润开了。胃润开之后，脾的运化功能就被唤醒，然后你吃下去的早点就能够更好的变成气血啊。还有就喝，怎么喝都有讲究，水量不要多。200到300毫升就可以，就是普通的杯子，哎，这一杯就行，哎，小口慢饮，别整一大口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

0: 杰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杰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3: 啊，谢谢杰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 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刚刚加入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们总习惯问的问题。说人呢，上了年纪以后啊，还应不应该再去交朋友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也都可以好好想一想，尤其是老年人。咱们想想啊，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愿不愿意再交朋友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啊，无非就是两种啊，要么呢就是愿意，要么呢就是不愿意，对吧？的确现在啊，有些老年人他们喜欢独来独往啊，这些老年人会觉得呀，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一直都是奔波忙碌，为了学习，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啊，一直都在忙，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为了生计活着。上学的时候呢，得处理好师生关系啊，同学之间的关系。工作的时候呢，得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回到家呀，还得处理好夫妻关系和孩子的关系啊，都是忙于各种的应酬交际，感觉自己这一生啊都是小心翼翼的和别人相处，努力维系各种关系，自己的个性啊、爱好啊、想法啊，很多东西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满足去实现，已经很累了。这回上了年纪了，也退休了，那肯定要趁这个时候啊享享清福了，平时喝喝茶，听听曲儿，看看电视，刷刷手机。有闲情逸致的呢，就在自己家练练字，写写书法，或者是啊，出去旅游旅游，转转，啊，看一看大好河山。就是想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完全的慢下来，静下来，图个清静。啊，不愿意再结交认识很多人了，也不想让自己每天还考虑各种人际关系，把自己搞得很累。那么除了这种想图清静啊，想独处的这个老人之外啊，还有一些老人啊，他们的想法是恰恰相反的。他们每天呢就很活跃好动，很喜欢交朋友啊。因为这些老人的想法是啊，越是到老了，越是要活出精彩。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家庭、事业、生活、

工作、父母、孩子、老人一直都在忙。这回年纪大了，儿女成家立业了，自己也不用再奔波忙碌了。那剩下的晚年时间呢，那就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给自己找乐趣了。总不能闲下来了就一直窝在家里吧。家里除了老伴儿啊，再也没别人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太枯燥了。还有的呢，老伴儿已经不在了，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那感觉更是太孤单了。所以就得学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啊，给生活添色彩呀。所以这些老人呢，每天都会去广场、去公园，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散步、遛弯、跳舞、下棋、打牌。那顺便结交一些同龄好友，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话题。遇到难过的事儿了呢，还可以找朋友倾诉。啊，有开心的事情了呢，也可以跟朋友分享。那日子感觉啊，每天都过得很有滋味，很有乐趣。那刚才我说的呢，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对于结交朋友的这件事儿，不同的看法、想法。无论是选择晚年清静独处的啊，还是选择多交朋友的，那都是每个人经历不同，立场不同。那再就是呢，性格关系决定呢。但是如果从我喜儿的个人角度来说呀，我这也是到了五十知天命的年纪了啊。我这个人呢，我个人还是很提倡老年交朋友这件事儿的。但是要怎么交朋友啊，交什么样的朋友，那还是很有讲究，很有学问的啊。尤其是老年人，交友是好事儿，但是要慎重。咱就说朋友，什么是朋友啊？或者说，我们怎么定义理解这个所谓朋友的概念呢？首先第一个啊，朋友之间肯定是没有血缘关系存在的，是吧？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呀，那就是亲人了，对吧？但是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很多关系相处要好的这些朋友啊，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甚至会超过亲情了，让所有人都羡慕他。那这就说明啊，朋友之间的友情随着时间的长久啊，感情的升华，相处维系的融洽，虽然说彼此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呢，也能慢慢的升华到亲情的高度。人与人之间能建立朋友关系，那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人啊，也是情意相投的人，能够相互的了解彼此，有共同的经历，或者是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聊到一起，又同样的三观，总之啊，就是彼此在一起啊，就感觉舒服、自在、开心、愉快啊，这就是朋友。但是交朋友，交朋友啊，不同的朋友，那交情也是不一样的。《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啊：“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亦已，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说的是什么呀？啊，说的是有益的朋友啊，有三种；有害的朋友呢，有三种；有直有量有多闻啊，这三种啊是有益的朋友。什么意思啊？直就正直的意思啊。量有两种意思哈，一是诚信，二是度量。多闻呢，指的就是见识多，知识渊博。所谓益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啊，就是说咱们呢要跟正直的人交朋友，和诚信的有度量的人交朋友，和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啊，这是有益的朋友。相反呢，有三类人大家得防着点儿，尽量是离这样的人远一点儿。哪三类人呢？有偏僻，
有善柔，有骈宁。骈婢的意思啊，是谄媚、逢迎，爱走歪门邪道。善柔呢，表面上听啊，善柔好像是褒义词啊，其实善柔啊，指的是表面说好话，背后诽谤人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这样的人。最后一个呀，骈宁是指爱说花言巧语的人，红的能说成绿的，死的能说成活的，满嘴谎言欺骗的。那这三种有害的朋友啊，咱们大家伙在交朋友方面呢，一定要学会识人辨人啊，尤其是老年朋友，要找到和自己有共同语言、共同兴趣的人交朋友。我们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广交朋友、吃喝应酬、拓宽视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啊，也走不动了，也吃不动、喝不动了。哪怕身边啊，就是一两个好友，经常能坐在一起谈谈心、聊聊天儿。一起回忆回忆自己年轻时代那段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聊聊眼下还有未来白首之心的人生繁华啊，能够让自己人生的晚年更有趣，不那么孤单寂寞。就像我自己啊，我这个人呢，对于交朋友还是很认真的，我很乐意啊结交朋友，因为对于我来说呢，友情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是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到现在啊，我也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包括我一直长大到现在哈，没结婚，没成家，也没孩子，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啊，没有亲人，自然呢，我就没得到过亲情。所以说我把友情啊，看得很重要。小时候呢，敬老院里的马奶奶还有敬老院其他的老人辛苦的把我养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孩子呢从小就在敬老院生活，他身边都是老人啊，年纪最小的也都六十开外了，还有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甚至是八九十岁老人。这一老一小啊，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代沟的哈。身边是没有任何同龄的小伙伴儿，虽然说呢，我从小就是跟这样一群老人在一起生活的，但是他们对我非常好啊，尤其是马奶奶啊，目盲的老人，他晚年捡到我的时候，可以说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了，啊，吃的饱不饱，穿的暖不暖，受不受委屈，生病以后呢，对我的照顾，为了给我治病不惜给人下跪。为了供我读书，倾尽所有。我没有感受过母爱是什么样的，但是马奶奶对我的爱一定就是母爱。所以小的时候啊，虽然说身边没有其他小朋友啊，没有其他的玩伴，但是我有和其他孩子一样被关爱、被疼爱的温暖。当我第一次知道友情、知道朋友概念的时候呢，那是我上学以后了。我发现有那么多同龄小伙伴，我们坐在同一间屋子啊，在一起读书学习，在一起玩耍，那种快乐和敬老院里老人给我带来的快乐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虽然那会儿都是小朋友啊，但是每天呢感觉和他们在一起，哎呀，有共同话题、共同兴趣，所以说很开心。随着逐渐长大呢，初中、高中、大学啊，在校园里结交的那些同学也都是让我逐渐感受到了朋友友情的重要啊。记得我大四啊，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我回到养我长大的西藏山南敬老院，陪爷爷奶奶们过完藏历的春节。小叔在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给了我5000块钱啊，让我做生活费，我就带着小叔这5000块钱回了北京，就准备毕业论文了。当时呢，可以说我是正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一边呢是选择国企铁饭碗的这个工作啊，另一边呢就是选择下海做生意。因为我当时我有一个愿望啊，那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养育之恩的这份恩情要回报给敬老院的这些其他的老人。但是想要回报报恩不是嘴上说的，是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的。我自己得有足够的能力啊，我才能报答这些老人们。老人们缺衣少穿了，我得给他们买吃喝穿用啊。老人们住宿条件不好了，我得给他们改善住宿条件呢。那这些是需要钱才能解决呀，光有一颗报恩的心那完全不够的呀。所以那个时候啊，我思来想去，最终呢我决定啊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啊，做买卖。因为只有做生意啊，虽然是辛苦有风险，但是如果说走对了，他能快速的积累资金，才能早一点回去啊报答我敬老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因为他们的年龄啊都越来越大了，我怕有更多的老人跟我马奶奶一样，还没来得及报答老人家呢就离开了，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只能选择下海经商啊，尽快多赚钱。而且我上大学的专业呢是通讯与通信工程，所以想做生意啊，那就得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啊。我就打算在这方面啊找找门路。可是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啊，刚走出象牙塔，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我所知道和了解的东西呢，可以说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啊，做窗户机生意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从何做起呢？啊，通过什么渠道去做这个生意呢？具体要怎么做呢？我完全没有概念。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我下海做生意的第一个朋友帮了我。啊，他叫陈金红，他是我大学期间相处最好的一个同学。他们家呢是广东江门呢，因为他有一个大他七岁的表哥，在90年代初刚刚流行传呼机的时候啊，人家就在深圳的做传呼机生意了。啊，就是我这个大学期间的好朋友的引荐和帮忙，那我就用小叔给我的这5000块钱的生活费啊，再加上自己积攒的零用钱做本钱，就跟着陈金红的表哥啊，他表哥带着我开始顺利进入传呼机的销售行业。啊，慢慢就熟悉整个的供销渠道啊，上下游供应链的衔接呀，销售模式啊，方式啊等等吧。都是这个陈金红的表哥教我带着我的。啊，到了后来呢，我自己可以独立啊做生意了。也正是因为好朋友的帮助，可以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啊，我没走弯路啊，很顺利就挣到钱了。3年不到的时间，我就挣了102万，那可是在90年代啊，可以说那是巨款了。我当时啊，就用这个钱重新翻盖了我小时候的家，善南敬老院，从低矮破败的9间平房。啊，变成了拔地而起的3层楼房。啊，这可真不是说大话哈、啊。当时翻盖的山南敬老院可以说在整个西藏那都是最好的了。因为里面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那我同时呢给那里的爷爷奶奶添置生活用品，新鞋啊，新衣服啊，算是完成了我一点点回报老人们的心愿吧。以至于在后期啊，随着那些年生意红利起，赚的钱更多了，有更大的想法了，啊，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像马奶奶这样，还有善待敬老院里其他的那些孤寡老人一样的老人们，都能在晚年的时候呢，得到有儿女的关怀和照顾。同样呢，
就像我这些年呢，我能够在全国开办。

办这么多家的乐龄防滑中心，帮助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啊，在生活上呢给予各种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啊，纯公益事业。那么这种只花钱不挣钱的事业靠的是什么来支持的呢？有人说靠的是钱的，没错啊。我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那的确是要靠大量资金才行。但是这些资金，这些钱是靠什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啊，那肯定靠的是我一直从事的手机通讯产业的生意，通过它赚来的资金。但是如果说哈，单凭我自己这手机通讯生意的话，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吗？毕竟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如果只依靠我个人的财力，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呀。更多的是靠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大力的资金的支持。那么乐善基金会里面的钱是哪来的呢？啊，我天宝小叔啊，每年从他企业利润里边拿出30%放进乐善基金做慈善做奉献了。还有呢，就是我身边多年来熟悉我的朋友啊，生意上的伙伴儿，还有天宝小叔的朋友啊，是他们这一群又有能力有爱心又有大善的人啊加入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包括这群爱心人士身边的朋友，就一个带动一个，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捐出一些钱，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那么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力量来支持的。所以我总说呀，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也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呢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爱心人士，才有了今天全国各地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的建立，才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呢及时得到了帮助。所以我说啊，即使我们上了年纪啊，更要交朋友啊，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都退休了，闲下来了，原来工作圈子呢逐渐就淡化了，交际也少了，人呢一下子从繁忙的工作节奏啊变成清闲状态了，会突然觉得心里呢空落落的。那孩子们呢各自忙各自的生活啊，不能总回家来，是吧？那这个时候啊，老年人呢更应该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啊，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接触更多志同道合的老伙伴儿，这样啊他能减轻心灵的孤独感，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呀，倾诉内心的困惑和烦恼，这对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甚至说它可以减少减轻很多的老年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啊，这个可真不是我喜儿胡说啊，这是有大量的科学医学的调查的啊。调查研究的结果，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啊，就是老年人多进行社交活动，多聊天沟通，多交朋友，有益于延缓大脑衰老，防止脑萎缩、脑痴呆，预防各种精神类疾病、抑郁症的产生，而且是对心血管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人呢那就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啊，千万不能脱离社会呀， 啊不能给自己封闭起来。啊，有多少人呢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没过多久啊，那这个人就完全变样了啊，失去活力了，没有了状态了，精神萎靡，那么甚至会厌世轻生啊。你看我为什么总说让大家伙没事儿啊就去我们芳华中心坐坐呀，因为乐龄芳华服务中心啊升级以后啊，啊我们的工作重点呢不单单是老年人这个物质生活上的帮助了，也升级到了精神生活层面了。现在生活都好了啊，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

0: 再接触、认识、了解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过程当中呢，感情不断的升华，最终通过我们芳华中心这个大家庭啊，遇到更多的知己，结交到真心的朋友，在心灵上呢得到彼此的慰藉，在情感上啊可以互相倾诉。老伙伴们在一起啊，共同回忆那段年轻时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共同畅聊当下幸福的晚年生活，多好啊。说起老年人交朋友这个话题哈、啊，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6: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想起一件事儿啊，让我感触特别深。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去年的5月份哈、啊，我去了趟安徽。啊，因为乐善基金会呢在安徽的办事处啊，正好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一下。另外呢，从安徽地区几家乐龄芳华中心成立以来呀、啊、我除了当时选址成功之后去了现场啊，和当地的家人们见了一次面。到去年呢有4年多都没再去过了。啊，毕竟全国地区太多了呀。啊，真是没办法保证说每个地区啊都能经常过去。所以去年5月份啊，我是借着处理乐善基金会的事儿啊，我就到了安徽。我也一定呢去安徽各地的芳华中心呢要看一看。看看大家伙的工作呀做得怎么样啊。当我到了安徽淮南的这个芳华中心以后啊，哎，那儿的工作人员呢一下子就给我围住了。高兴激动的不得了啊。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突然到访嘛。啊，也没提前跟他们打招呼。甚至我们说很多的工作人员一直呢都没见过我本人。知道我是喜儿之后啊，激动的不行。说这回啊终于见到真人了。啊，以前呢都是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大家庭的这个家人的口中啊得知的我的事迹。这回啊见到本人了，自然是无比的高兴啊。他们当时都跟我说呀，喜儿姐呀，就在前几天啊，在我们这儿的芳华中心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让我们所有人都无比的惋惜和心痛，同时呢又无比的感动。我当时听完呢感觉特别好奇，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又惋惜心痛又感动啊。这个时候呢，淮南的芳华中心的负责人啊，小江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以后呢，开始给我讲起了杨叔叔还有韩阿姨的故事。小江说，杨叔叔啊今年71岁 名将。

叫杨平庆。韩阿姨呢66岁，名叫韩琴。啊，他们呢都是淮南本地人啊，家住的距离呢也都离我们芳华中心不远啊。杨平庆杨叔叔啊，他加入芳华中心的时间呢要早一些啊，大概是在2017年秋天的时候啊加入的。小江说杨叔叔刚来的时候啊，看着状态不是很好啊，不爱说话，人也憔悴。每一次呢他都是一个人啊，独自的来到芳华中心啊，就单独的在角落里坐着，就听别人呢一起说话聊天，他也不出声不言语。那我们工作人员呢和他交流呢也是问一句啊说一句，也不愿意多交流。有时候杨叔叔啊就在芳华中心啊能坐上一整天，但是这一整天呢他也说不了几句话。但是小江和我说杨叔叔啊，他虽然是不愿意说话交流啊，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呢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老人，对人很礼貌很尊敬。小江当时就和我说啊，就是因为老人每天呢他都过来坐着啊，就是不愿意和别人沟通交流，总感觉呀他是心里有什么事儿似的。终于有一次啊，店面里面呢也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小江啊就热心的就坐在杨叔叔身边了，给他倒上一碗酥油茶，拉着他的手说，杨叔叔啊，你也来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了，你几乎每天都来啊，看您就不愿意和其他老人沟通交流，总像是有心事儿似的不开心。那既然您都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那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能够开心快乐才加入的，对吧？我们都要尽享乐龄晚年呐。你每天不开心，我们也不快乐呀。今天赶上店里啊，也没有其他人。您愿意和我说说心里话吗？心里有什么痛苦烦恼，可以和我小江说说吗？当时小江这么一说完呢，可能又赶上那天呢店里啊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一直保持沉默的杨叔叔呢逐渐的敞开了心扉啊，说了他自己的故事。原来杨叔叔的老伴儿啊在2015年的6月1号啊在那一天过世的。他老伴儿过世以后呢，杨叔叔始终他是走不出痛苦和悲伤。因为杨叔叔和老伴儿的感情呢特别好啊，他一直忘不了啊老伴儿在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有多幸福。和老伴儿一起生活几十年的风雨往事呢一直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且杨叔叔说呀，是他害死了老伴儿。他陷入到无比的悔恨和自责当中。原来杨叔叔的老伴儿呢是死于一场车祸。啊，那一天呢就是杨叔叔啊骑电动三轮车啊带着老伴儿啊去花鸟鱼市啊买花。杨叔叔说他老伴儿啊很喜欢养花。当时呢他们骑到路口的时候啊，这个信号灯马上就要变红了，老伴儿让他马上停下注意安全。可是杨叔叔没听啊，他以为开快一点啊肯定能过去。结果啊就是为了抢红灯的这一秒钟，和对面一辆疾驶而来的摩托车撞到一起了。因为摩托车的车速非常快啊，撞击的很剧烈。杨叔叔老伴儿呢就被甩出去很远，杨叔叔也昏迷了。等他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呀就是问老伴儿怎么样了。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呢是他最不希望听到的。老伴儿是由于伤势过重啊没抢救过来。老伴儿走了。从那天开始啊，杨叔叔就彻底崩溃了。他说都是他一时鲁莽啊害死了老伴儿。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呀，非要抢那个红灯一秒钟的时间，把自己老伴儿的命啊都搭进去了。他现在每天呢都过得痛不欲生，
江叔叔说，老伴儿刚过世那阵儿啊，孩子们呢经常跑回来陪他。女儿离他最近，啊，一度呢就想把杨叔叔啊接到家里去照顾，但是被老人拒绝了。老人说自己啊不可能离开这老房子，啊，这里边呢有他和老伴儿所有的回忆，也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啊，感觉不方便。那么就这样，孩子们也没办法啊，只能是依着老人的想法，啊，只能是说有时间的话呢，就多去老人那里啊，就陪陪他。直到他老伴去世的第二年，啊，老人家知道我们乐领芳华，也是了解到我喜儿的事迹之后呢，他想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排解他的孤单。所以在2017年的8月份啊，就加入到我们淮南地区芳华中心了。距离杨叔叔老伴离世啊，已经过去2年多了。可是杨叔叔啊，他还是经常的伤心，非常自责呀。小江跟我说，杨叔叔到了芳华中心加入以后呢，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刚开始好长一段时间呢，都不说话，不交流。啊，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就是因为老伴车祸意外去世，一直啊自己就是深深的自责，走不出来。直到后来呢，工作人员小江啊，还有其他人对他的安慰关怀啊，还有开导引导啊，杨叔叔的这个状态呀，慢慢的就变好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小江又抑制不住心里激动了。他说：“喜儿姐呀，啊，你跟我们讲静心修缘特别管用，啊，我们就是让杨叔叔用化缘的这个方法呀，很快他就走出对老伴去世自责的阴影了，让他能够换另外的一种角度看待老伴的离世。那么他自己每天做静心修缘以后呢，逐渐的就释怀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都好起来了，也愿意和别人说话聊天沟通交流了。那么在我们芳华中心里边呢，也结识了很多同龄知己啊，在一起说话聊天啊，做做理疗啊，玩玩棋牌啊，又重新找回了快乐了。而且呀，每个月3号我们芳华中心的爱心助老日啊，下乡到户走访帮助的时候呢，他也一起跟着去啊，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老人。结果就在2021年年底啊，马上春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芳华中心全国各地的店面都一样啊，就是要在春节来临之前，我们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慰问啊走访。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去给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去送新春的祝福啊，去带这个节日的礼物。所以就在2021年年底那一次走访啊，我们淮南地区的芳华中心呢也是不例外的啊，也开始了走访慰问工作。那一次呢啊，杨平庆杨叔叔就跟着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走访了。而且呢是自掏腰包置办了一些年货啊，准备给一些特殊的有需要帮助的老人啊，给到他们手里。小江当时就跟我说，他们这一行人啊，当天呢是刚走完了2家的慰问，到了第3家的时候啊，他们敲了半天的门才打开。迎接他们出来的呢是一位60多岁的阿姨。小江和我说呀，因为这个阿姨呀，他们也是第一次登门拜访啊，她并没有加入到我们乐领芳华。那么之所以那一次去她家里看她呢，是因为当地中心里面的一个家人啊，她跟小江说的，说这个人姓韩，叫韩琴啊，是她的一个老邻居，自己一个人呢生活20多年了，日子过得很艰苦，很可怜。我们这个家人告诉小江啊，说这个韩琴呐、啊，在她44岁那年，啊，她丈夫因为是长期在外面跑运输，时间长了呢，一来二去呢，就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了，啊，最终呢，就是和韩琴提出了离婚，自己一个人净身出户走了，
啊，扔下了韩青娘俩就走了。那么那一年呢，

儿子才20岁，刚刚读大学。而林就说，当时韩琴才40几岁啊，虽然说被丈夫啊无情的抛弃了，但是完全可以再找一个更好的啊，因为韩琴阿姨年轻的时候啊，在大家眼里那是公认的美女啊，而且人还特别热情善良啊，即使40多岁了，看起来很年轻很端庄啊。但是啊，她没有选择再找啊，用她当时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死心了，不再相信男人了，也不再相信爱情了。因为她和她丈夫啊，可以说从小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这种伴侣啊，在老家农村呢是前后院的邻居，彼此太了解，太有感情了。结果结婚以后呢，进城了啊，日子也是越来越好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她丈夫还能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啊，这个她是万万没想到的呀。所以她就决心呢再也不找了，而且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不想因为自己再找一个让孩子多想。就这么找啊，这个坚强的女人呢，自己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啊，供他们孩子读书。他邻居说呀，一直到他这个孩子大学毕业再到参加工作，这个当母亲的真是操碎了心呐。因为他那个孩子啊，自从父母离婚以后啊，性格大变，很少回家看他母亲。加上呢，读的大学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啊，毕业之后也没个稳定的工作，3天2头的就和母亲要钱，从来也没考虑啊，他母亲从离婚以后这20多年呢，那是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为了挣钱养他啊，母亲韩琴真是把各行各业的这个苦活累活啊都干遍了。都60几岁的年纪了呢，那还在社区啊做打扫卫生的工作，无论是寒冬暑久，都能看他拖着长长的扫把清扫园区的各个角落。而且他那个孩子呢要结婚成家，没房子，最终他母亲把自己住的房子呢也都腾出来给他儿子了，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了，一直啊是租住着只有不到30平米的小房子里面过着独居的生活。那么他那个儿子啊结婚以后啊，基本上是不回来看他，即使回去呢，肯定就是跟母亲要钱。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到后来连个音讯都没有了。所以这些年啊，周围的这些老邻居啊，都知道韩阿姨的经历和过往，都很心疼她。啊，其中呢，就有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和我们的负责人小江啊，就说起了他这个老邻居韩阿姨的经历。说我们乐龄芳华既然是帮助老年人的福利机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帮助帮助他。所以就在21年那年春节到来之前呢，小江他们决定呢到韩阿姨家里啊去探望一下啊，给他带去一些生活物资和年货。等到他们这一行人啊，还包括我刚才说的杨平庆杨叔叔也一起在这个随行的队伍里面啊，当他们把这个韩阿姨家的家门给敲开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屋里面的景象啊都心酸了。狭小的房间，阴暗潮湿，屋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陈设，一只电饭锅，一个破马勺，灶台上呢有小半袋米，小半桶油，散落着5-6个鸡蛋，还有一把芹菜啊，还有一捆儿已经完全蔫巴的韭菜，2条手掌大小的青鱼。这些呀，就是韩阿姨准备过年的年货。当时我们工作人员表明来意之后啊，她当时感动的就落泪了。她说她自己孩子啊，这马上都过年了，都没来看她。没想到我们乐龄芳华的人呢，能带着这么多的东西来看他。他说萍水相逢，互不相识，那还能帮助他，不知道该如何回报啊。

他当然不知道啊。我们乐龄芳华为什么一直坚持做老年福利事业的原因，他更不敢想。我们素不相识啊，我们要帮助他。但是这并不重要啊，只要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能得到帮助，那就太好了。但是小江跟我讲啊，就是在他们一行人到了韩阿姨家里以后，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发现杨平庆叔叔啊有些不对啊，他看韩阿姨的眼神也不对，是那种呆呆愣愣的看着，眼角还流出眼泪，不住还偷偷的擦一把，而且全程是没有说一句话，就站在那里静静听着韩阿姨的讲述。可是当时呢，他们也没多想什么啊，感觉是杨叔叔看到韩阿姨的家境，还有听到她的经历以后，同情她，难受心疼她吧。可是当他们一行人辞别韩阿姨出来以后啊，打算去下一家走访的时候呢，杨叔叔突然就把小江啊叫到一边，说他和小江啊又有个请求啊，希望得到小江的同意。他请求就是呢，他要和韩阿姨啊结成帮扶对子。原因就是啊，自己的生活状况啊，经济条件呐、也还可以啊，就想呢特殊的单独帮帮他。但是他有个请求啊，就是他自己掏腰包，无论是给韩阿姨买任何东西，都要先带到我们芳华中心，然后再麻烦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呐给送过去。而且不要提他的名字，就说呢，就以我们芳华中心的名义送去啊就行了。小江当时听完呢也是愣了啊，他不知道杨叔叔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举动啊，就对他说，说你要想帮他呀，这是做好事儿啊，直接上门去帮他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您自己花钱买的东西还让我们送，还不提您的名字，这一点呢坚决不行啊。当时杨叔叔一看小江直接拒绝了，眼角就又一次流出了泪水，说我不敢去见他，可是又不能不帮他，因为我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愣住了，因为他长得太像我老伴儿，不仅是模样长得像，身材高矮胖瘦，说话举止动作连表情都太像太像了，所以我当时都愣住了，我不敢跟他说一句话呀。我听他讲述的经历啊，我这心里像刀扎一样的疼啊。我眼前呢，马上就出现了老伴儿的影子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我当时就想着呀，一定是老伴儿走了以后啊，他在那边不幸福，一定是生活的很苦，所以让我在这个时间地点呢，遇到了这个韩琴妹子。他们两个竟然如此的像啊，一定是我老伴儿在告诉我呀，他过得这么苦都是我造成的，我一定要补偿，要加倍照顾他。小江和我说，当时他看到老人呢和他一边在讲述，一边又止不住泪流满面，所以小江当时啊听老人说完原因以后啊，当时就答应了老人这个请求啊，因为他知道呢，只有这么做，老人心里对老伴儿的愧疚啊才能减轻一些。也就是从那次以后啊，杨平庆叔叔啊经常是买各种生活物品，包括衣服鞋子啊，送到我们中心来，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呢都能给韩琴阿姨送过去。他说他给韩阿姨买的衣服鞋子啊，都是按照老伴儿生前喜欢的款式颜色去买的，他说韩阿姨一定都会喜欢，但是每次都叮嘱我们工作人员千万不要透露啊是他给买的。可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慢慢感觉啊，总是这样也不行啊，而且每一次给韩阿姨送各种东西，尤其是那些衣服啊，那都买的都是那么的合身儿。每一次韩阿姨除了激动感动之外，就是不住的问说，这些东西啊到底是谁花钱给他买的，他要把这份恩情记下来，如果有来生的话呢，他一定要加倍的报答。所以我们工作人员感觉啊，应该把这个事情要告诉韩阿姨，因为乐龄芳华有那么多的爱心的志愿者啊，他们呢给这些

0: 孤寡、贫困的这些老人送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告知对方，这些东西是谁送的啊？绝对不能都记到我们中心自己头上啊！啊，让每一个有爱心捐助的人都能把自己的爱心要落到实处，让他们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呀。所以后来呢，啊，杨叔叔买的东西啊是越来越多，送的是越来越频繁，阿姨都开始拒绝，就不忍心要了。他说他根本就没办法报答这份恩情了。有一次啊，小江亲自登门啊，给这个阿姨啊送杨叔叔买的东西的时候，小江就把杨叔叔和他第一次见面以后发生的事儿，包括杨叔叔他自己啊和他老伴儿之间的事儿，都和韩阿姨说了。小江说，韩阿姨听完他讲述以后啊，也是哭得泣不成声，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啊，只要求说小江能不能安排他和杨平庆叔叔单独见一次面。小江当时就答应了他这个请求。结果后来有一次呢，有了合适的机会啊，就是在前年的6月1号那天。啊，因为小江知道这一天呢，杨叔叔肯定会一个人在家，哪儿都不会去。因为这一天呢是老伴儿的忌日。从2015年6月1号他老伴儿去世，每一年这一天那都是杨叔叔最难过的一天。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去他家里陪陪他，听他一遍遍的讲述和老伴儿这几十年的幸福回忆。结果就在前年6月1号这一天，杨叔叔怎么也没想到啊，小江啊把韩阿姨给带过去了。所以当杨叔叔再一次见到韩阿姨的时候呢，直接的就一动不动的愣在了原地了。还没等小江开口啊和杨叔叔解释这个事情的经过，韩阿姨当时就直接两步上前，就要给杨叔叔下跪呀、啊。表示他这几年所有的帮助和感谢啊，被杨叔叔一把就给扶起来了，流着眼泪呀、啊、颤声着说，韩琴妹子，大哥自从看见你呀、啊、就仿佛看到了我的老伴儿一样，你们俩呀太像了，可惜我老伴儿啊不在了，所以我看着你生活那么苦，我很心疼，我就是从心眼里啊想帮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快快乐乐的活着。这个时候啊，韩琪阿姨已经哭得像一个泪人一样了，不住的点头，拉着杨叔叔的手啊，不住的说着感谢，不停的劝慰着杨叔叔，让他尽快的能够走出来，活好自己的余生。说自己没这个福气做他的老伴儿，但是如果杨叔叔不嫌弃，可以做他最好朋友，做他的老妹子。当时杨叔叔听完呢，直接一把抱住韩琴阿姨，哭着说，好好，韩琴妹子，你往后啊就是我妹子，有我在，我就不能让我妹子再吃苦遭罪了。两位老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啊，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感动得流泪了。也就是从那以后啊，无论是在广场上，还是在公园的长椅上，还是到了我们芳华中心，总是能见到两位老人啊一路有说有笑，开心地聊着。他们彼此呢都找到了心灵上的伴侣，有共同的话题。用小江的话说呀，这两位老人的相识，那就是冥冥中的缘分。虽然很多次啊，小江都有意无意啊试探这两位老人，啊，可不可以呀、啊，再往前走一步啊，结合到一起啊，成为彼此晚年的生活伴侣，彼此呢都能有个更好的依靠。可是每次啊，韩阿姨都一脸难为情地说，我和杨大哥呀就是最好的老伙伴儿，他是哥，我是妹，能成为彼此心灵和精神上的伴侣， 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了。每次韩阿姨说完这些话呀，杨叔叔就在一旁低着头笑而不语。那么小娇也从心里感受到，也许他们两个呀不一定非要结合到一起生活，可能就一直保持这种彼此的关系，成为最好的知心朋友，那也是最大的幸福。尤其是小江知道啊，韩阿姨年轻时候经历的那段不幸的婚姻，青梅竹马的爱情最终呢是变成了泡影，被人抛弃，那件事儿也成为他心里一座巨大的坟墓，不想再进入到坟墓里面。所以他一直把杨叔叔啊当做最好的朋友，把他们之间的这份感情啊当做最好的友谊。杨叔叔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谁也不知道。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化城市仙居欢迎您。
6: 国庆游同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静轩、Vicky 诗邀您赴濮院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0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0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0，4008331912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10: 慢点，
9: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10: 别怕，有我呢。
9: 你要离家的那天
10: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9: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1: 后宫的女人们在皇上不来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12个女人呢，那就是一场音乐剧。来看看唐代的宫乐图，猛一看以为是个吉他手，其实人家是个琵琶手。其实早期演奏琵琶的时候都是这样横着抱的，唐朝后期才开始慢慢出现了竖抱演奏。什么叫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实践证明琵琶竖着抱必然会挡住半张脸。仔细看，姑娘手里还拿着一个锅铲儿，这玩意儿其实叫拨子，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演奏的时候就用它弹。韩熙在《燕燕图》和《安乐图》里的琵琶手都是这样的造型，弹出来声音是这样的。他旁边的姑娘一脸苦涩，看上去就好像是皇上已经好几年都没宠幸过她了。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人家姑娘的妆容可是当时最流行的时事妆，淡黑色的嘴唇和八字眉就是最显著的标志。我单方面认为，如果画成这样男人还爱，那便是真爱呀。他手上的乐器比他的妆容更新奇，这乐器的名字叫碧丽，声音也很特别。往左再往左，这乐器比较好认，古筝。 接着是生。一看这姑娘也是八字眉，哎，十四妆，猜错了不是？您没看到这回姑娘嘴唇是红的吗？这叫提妆，虽然也是八字眉，但它是八里透红，那个是八里透黑。皇帝该怎么选呢？当然是选择加班。乐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侍女，她手里拿着一个拍板，正在为主子们打着节拍。这边演奏着音乐，剩下的姑娘们在干嘛呢？在想皇上，在扇扇子，在喝茶，在煮茶。一位姑娘手上扶着圆形的茶壶，学名叫茶釜，是用来煮茶的。桌案中间放着一个盆，这叫茶撑，用来盛茶的。所以喝茶前，茶水要先从茶釜到茶撑，再从茶撑到茶盏。不过您有没有发现，有两张凳子是空着的？这幅画最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不空着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这条狗。这是另一种留白啊，不仅在结构上看起来更加舒服，还让这幅画多了很多值得遐想的空间。他们在等人吗？在等皇上吗？那另外一个位置是谁的呢？难道是咱的？关注一下，每周都有国画盲盒。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为什么我总说古代和现在没多大区别？您看这幅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距离咱1000多年，但这幅画里其实能看到不少熟人。这一期咱不妨看看您是《清明上河图》里的谁。 4S 店、奶茶店、外卖员，这些北宋的角色没想到现在还有，到底有多少惊喜呢？咱一起来逛一逛。长卷的国画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看，但这幅画我建议从左往右看。为啥呢？热闹啊。您看这么多人都围在这儿干嘛呢？看病啊。这就是当时的中医诊所赵太成家。他家能看什么病呢？门口写着呢，一边写着大理中丸医肠胃药治胃病，另一边写着治酒所伤真方吉祥丸治喝大了的。稍微调整一下断句可能更清楚，大理中丸医肠胃药治酒所伤真方吉祥丸，中间还有个小牌子，五劳七伤调理科，合着基本全治。得嘞，您的病就是我的病，您的钱就是我的钱。往前走不远处，招牌上赫然写着香饮子，请注意，这就是当时的奶茶店，想喝无糖的也行。前头还有一家叫饮子。奶茶店旁边这王员外家其实是个酒店，您看这上面写着酒住，不是交一次钱可以住很久，酒住是老字号的意思。顺着这条街往上走，能看到一个肉铺，老板发誓都不如写个招牌好使，斤六十足，绝不缺斤短两。肉铺前面站着一个楚河，当时的说书人，哎，这大哥就是当时的主播了。旁边紧挨着的是一家豪华饭店孙杨店，同时还是一家正店，相当于把酿酒资格证挂门口了，只有取得官方酿酒许可的餐饮机构才能挂这个招牌。普通的小酒楼叫酒店，不能自己酿酒，就在前面。像这种店只能跟正店进货，然后再卖酒。里面的人在喝酒，外面的人在硬拉，这几位可不是健身爱好者，北宋保安了解一下。出租车司机伸着脖子看热闹，旁边拉货的驴车迎面刚刚到。驴对老板说，等卸了这批货该给我喂草料了吧。老板对驴说，还是等下批货吧。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骆驼说，我真他妈要瘦死。往下走，理发店师傅正在为客人刮脸，这是当时洗剪刮套餐的一部分，听说客人只想稍微修一下，来之前长得跟张飞一样，您看现在。牛啊，为什么牛不能有牛命呢？前面挂摊可以给你答案，老夫可以成为你的答案之书。前面咱走快点，有修车的 4S 店，有卖工具的超市，还有送外卖的小哥。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反正现在啊，没他们我活不了。没想到吧，《清明上河图》里面有这么多的熟人。什么？听说最近里面还有张颂文。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把称心如意的女婿称为乘龙快婿，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在我国古代，龙。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4: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5: 我想要升职加薪，
6: 我想要有车有房
7: 融资，
8: 我想让工程完工，
5: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4: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9: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周幽王看到了之后，欢喜得不得了，因为难得美人一笑，就赏了这个献计的人千金。于是千金和美人啊，就扯上了关系。从古至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儿啊，通常被称为千金小姐。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千金两个字呢？在古代，金是一种货币。秦汉时期，金指的是黄铜，千金指代很多由黄铜铸成的钱，于是人们把千金引申为贵重难得这样一个意思。唐朝李白有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其中所说的千金，就是在说明豪放洒脱，视金钱如无物，即使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还抵不上一壶浊酒。千金这个词被用来称呼人，据说是源自于南朝梁司徒谢类。相传他十岁能诗文，行文如流水。有一天和他的父亲谢庄游山的时候，挥笔成章，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见了之后称赞不已，冠以神童的称号。谢庄听了甚是得意，于是有感而发，说他真是我家的千金呐。从此之后，凡是才华横溢的男子都会被称为千金，不但是指人才难得，还有形容人金贵的意思。千金被用来指代有身份的姑娘，始于元杂剧薛仁贵，文中将官宦人家的女儿称为千金小姐。后来在明清的很多剧本里，官宦世家的女儿都被称为千金小姐，那千金也就成了女儿家的代名词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7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8: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7: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8: 你不懂，让妈妈来。
7: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8: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7: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9: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母菊之都。黄岩欢迎您。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1: 来看我这个三分，
3: 哎，没进，
1: 再来一个，
3: 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1: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国庆游桐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静轩、Vicky诗邀您赴濮院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妈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1: 喏，整点了。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0: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去。
1: AI 三秒能读完一万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 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2: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3: 有什么吩咐，主人？
4: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 AI 换脸诈骗养老钱， AI 伪造论文混过关， 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2: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2: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1: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2: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3: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2026年7月，广西南宁遭受暴雨洪灾，急需志愿者背运物资进山。正在云南旅游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看到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奔赴灾区。那个清晨，他背上15公斤的背包，徒步6小时将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里。但是连续负重跋涉引发了

0: 照亮山河，致敬逆行奉献的志愿者，致敬用热血书写大爱的新时代最美担当。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树，
5: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2: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3: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2: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4: 要拍照的，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5: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6: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7: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1: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啦。
1: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快递
4: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我在去年的5月初去了一趟安徽。在安徽淮南我们乐龄芳华老年中心里面，负责人小江和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中心里面杨叔叔和韩阿姨这两位老人之间的故事。杨叔叔71岁啊，韩阿姨呢66岁。杨叔叔的老伴儿啊，在2015年6月1号那天呢，由于当时杨叔叔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去花市买花，就为了抢那几秒钟的红灯，被疾驶而来的摩托车给撞飞出去了。结果呢，导致坐在他车上的老伴儿啊，由于伤势过重离开人世了。杨叔叔为此呢懊悔自责不已啊，认为自己的鲁莽啊害了老伴儿的命，每天都是活在深深的内疚、痛苦还有自责当中。后来自从在2017年呢是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之后啊，也是在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疏导之下呀，逐渐的走了出来。尤其是通过我们每个月3号下基层走访到户去帮助老人的过程当中，他呢是作为了一名爱心志愿者结识了韩琴韩阿姨。由于韩阿姨呀，长得各方面都和杨叔叔的老伴儿太过相似，所以杨叔叔在了解到韩阿姨的经历过往以后，决定要长期帮助她。从最开始啊，在背后啊偷偷的、默默的帮助，再到后来呢，韩阿姨知道杨叔叔所做的一切，无比的感动。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以后啊，互诉衷肠，成为最好的朋友。韩阿姨更是把杨叔叔啊当作大哥看待。杨叔叔从认识韩阿姨以后呢，每天哪都无比的开心快乐。他感觉照顾帮助他呀，就能让自己更加心安。他始终认为，在冥冥当中能够遇见韩阿姨啊，竟然能和自己的老伴儿的模样、长相啊，还有各个方面都如此相似，一定是老伴儿生命的轮回又让他遇见。所以说，在看到韩阿姨生活那么苦啊，他不忍心，一定要帮助照顾她。所以两人这两年呢，无论是在广场、公园儿啊，还是来我们芳华中心呢，都是一路陪伴，有说有笑的聊着，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淮南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看他们两个既然如此有缘分呢，也想着啊，能再撮合一下，能让他们两个再进一步啊，成为晚年生活的伴侣，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但是每次呢，韩阿姨都是委婉地说呀，她和杨大哥就是最好的朋友，他是哥，我是妹啊，能够彼此在精神上、心灵上 有个伴侣，那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

当然，工作人员也知道啊，韩阿姨不愿意再考虑婚姻呢，一个是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不想再进入婚姻了，因为他年轻时候那段婚姻呢，太不幸了。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情，到了中年呢，还能被丈夫无情的抛弃，所以他的心呢，也是死了。但是对于杨叔叔而言呢，他其实啊，是渴望能和韩阿姨结合到一起，共度余下的晚年时光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源于去年的4月23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很突然，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去年的4月23号那天早上，啊，杨叔叔和韩阿姨呢，和往常一样啊，相约好时间就到龙湖公园的湖边去晨练。但是他们去的比较早啊，湖边呢人很少，他们两个就想着啊，先在湖边转两圈啊，走走步。结果还没走到一圈的时候呢，韩阿姨突然被脚下的台阶给绊了一下，因为他们是紧挨着内湖的这个小路走的，当时被台阶突然绊一下呢，一个闪身就掉湖里了。杨叔叔就和韩阿姨相差几步之遥，可是没来得及抓住他。当时杨叔叔一看韩阿姨掉湖里了，根本就没多想，一个转身也跳进湖里了，想要去救韩阿姨。大家想啊，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本身还不会水，去救另外一个老人，那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呀？而且那个湖水呀，很深。工作人员讲啊，他们掉下去的位置啊，起码有10几米深。两位老人当时在水里就不住的挣扎呀，呼喊呐，扑腾着，可是都无能为力呀。眼看着韩阿姨和杨叔叔两个呀，逐渐就被水淹没了头了。结果呢，就在他们两个都被水淹没的时候啊，被岸上其他晨练的人给发现了。可是湖水太深，都不敢下去。有人呢就快速的往游船那边跑去喊人。等到游船上的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看见韩阿姨还在那偶尔扑腾一下，已经看不到杨叔叔影子了。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把韩阿姨给捞上来了。那此时的韩阿姨已经喝了整整一肚子的水，已经昏迷了。岸上的人呢赶紧给她控水抢救。游船工作人员又返回去啊，就去找杨叔叔。可是遗憾痛心的是啊，他们足足在那片附近的水域啊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杨叔叔给找到。啊，可是杨叔叔呢早已经溺水而亡了。把他抬到岸上啊，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此时呢，韩阿姨由于抢救及时，已经恢复了意识。看到当时躺在旁边的杨叔叔，顿时就又哭晕了过去了。可是无论怎样呢，120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只能把韩阿姨救下来了。那么杨叔叔啊，永远的就离开了人世了。小江当时跟我讲啊，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都无比的震惊。太突然了，一切都好好的正常的两个人突然间就阴阳两隔了。小江说他们所有人呢，对杨叔叔突然离世都无比的悲痛。老人心肠太好了，太善良了，从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不单单是对韩阿姨帮助，还有其他很多的孤寡老人呢，都得到过杨叔叔的帮助。他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感动着身边无数的人。当时的韩阿姨那更是悲深痛苦啊，说是自己啊害了杨叔叔，他也不想活了，多次的想要投湖自尽。那几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不放心韩阿姨啊，千万别再想不开，再让悲剧重演，
就把韩阿姨接到我们中心，想让她在我们芳华中心呢住几天，好好的安慰劝导她，千万不能再做傻事儿。小江说，杨叔叔刚去世那两天呢，韩阿姨情绪啊特别不稳定，总想偷偷跑出去啊，去公园湖边呢，要去找杨叔叔。正在大家都发愁啊，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在4月28号那天啊，也就是杨叔叔刚刚过世啊第五天，他的小女儿呢是来到了我们芳华中心。进屋以后看到了我们，又看到了韩阿姨以后，他的小女儿那双已经哭肿的双眼看了韩阿姨半晌，突然间就又哭了起来，一边拉着韩阿姨的手一边说，想，真想，你真像我的妈妈，我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人，这回爸爸真的是去陪妈妈了，他一定是想妈妈了，爸爸把你当做我的妈妈了，可是又不能陪你了。说着说着呀，杨叔叔的小女儿又把韩阿姨搂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等过了一会儿啊，他们彼此都稳定了。杨叔叔的小女儿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小录音机。她说这是在爸爸卧室的床头发现的，然后交到了韩阿姨手里，并把这个录音机打开了。当所有人都听到了录音机里又一次传来杨叔叔的声音时，所有的人都哭得泣不成声。那个小小的录音机里啊，传来了杨叔叔温暖又温柔的话语，说，秦，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你，我也只能把我的一些心里话对着这个小录音匣子和你说。我这一辈子啊，只深爱过一个女人，她叫刘素梅，就是我老伴儿，和我牵手走过大半生的女人。原本我以为啊，她年轻时候跟我吃过所有的苦，能换来老年我对他的甜，让他享受晚年的福。可是天不遂人愿呐，偏偏让我在63岁就失去了你。你只陪伴了我45年的时间，而这一切又是我一手造成的，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圆满。没有你的陪伴，我以为我的余生将会永远活在对你的思念还有自责当中。但是偏偏呢，又让我在69岁啊又一次遇见了你。我开始相信生命的轮回，你却换了个名字叫韩琴。你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不想再受到我的伤害，可是让我又偏偏遇到了你，我怎能不担心不惦记。这次的遇见就是我赎罪的机会，你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我对你的爱也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心里都无比难受。我想让你离开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角落，不再遭受任何的艰苦和磨难。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家里，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心里。感谢上苍，感谢我们遇见，有你的陪伴我无比的温暖，有你在的每一天
我此生无憾。当这一段录音听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不住地抽泣着，韩阿姨更是失声痛哭，不住地捶自己的胸口。当时杨叔叔的小女儿搀着韩阿姨小声地说，以后我就喊你韩妈妈吧，爸爸对你的爱没有继续下去，他去陪我的妈妈了，而您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我爸爸希望有你住进他的家里，住进他的心里，您同意愿意吗？韩阿姨用力地点着头说，愿意，我愿意。当时我听完小江和我说完两个老人之间的故事以后啊，我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越是到了老年，越希望自己身边有个知心的人，愿意听你倾诉心声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也可以是最知心的爱人，也就是老伴儿啊。人到老年了，就像杨叔叔录音说的一样，爱也许无法再一次的说出口，但是心里那份对爱的热情依然不减呐。都希望自己不再孤单，有良人相伴。尤其是一些独居丧偶的老人，他们大都内心渴望着自己到晚年能够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伴儿，彼此慰藉，不再孤单。可是源于诸多原因难以启齿，考虑到周围人背后议论，家庭子女的阻拦，传统婚姻观念，家产遗产的分担，都成了这些丧偶独居老人的心病啊，让他们人生晚年没有实现真正的圆满。就像我总说的，我们人生在世一直追求的就是圆满。从出生开始啊，就画圆儿，画我们人生的圆儿，向圆满去画。青年时期在画圆儿，中年时期在画圆儿，到了老年呢，还是在画圆儿。那我们说，人生既然每一个时期都在画圆儿，那么到底到了哪个时期才能称作是圆满呢？更准确的讲，就是我们到了什么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的圆满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啊？一定是年老的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圆满，是吧？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啊，才有画圆的第一笔，刚开始有起点，那没有圆满可言呐。即便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不断从我们的人生画圆当中啊，像我们自己空空的圆圈当中去填充各种东西，你包括知识、财富、事业、亲情、友情、爱情，哎，这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越画越圆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圈进来的，对吧？那么在我们人生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始终都是在不停地画着人生的这个圆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啊，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里啊，还将添加多少圆满的拼图，对吧？要不怎么老话讲，盖只有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啊，和我们画圆的这个起点无限接近的时候，
才能回首这一生。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儿有多大，有多远，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圆圈里能剩下的、能留下的东西啊，还有多少。然后再问问自己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满意不满意啊？满意则是圆满，不满意则是遗憾呐。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老人啊，那这人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的老听众啊，应该能记得他。他就是小叔最早的生意合伙人啊，也是带着小叔开始做牛马生意的贵人，次旦多杰大叔啊。这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多杰大叔父母身上的。多杰大叔的父母呢，是在祁连山牧场上啊，他们是一对淳朴善良的夫妻。老两口呢，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多杰大叔是排行老大。那我们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呀，两个人要养活四个大小伙子，那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啊。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多杰大叔的母亲就在每一次大叔父亲放牧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一半的簪吧给多杰大叔的父亲带上。因为在他心里啊，男人是壮劳力，要吃饱才能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剩下的粮食呢，自己也舍不得吃啊，偷偷的就都留给正值上学长身体的儿子们吃。多杰大叔说，很多时候啊，自己的母亲一天就能吃上一口簪吧，还要拖着饥饿的身体照顾他们兄弟四人的生活。多杰大叔说，在他16岁的时候啊，由于自己的父亲啊要出去放牧呢，好久才能回来一次。而在这个时候啊，他亲眼见过啊有人给自己的母亲送过粮食，想让母亲呢跟他父亲离婚，然后跟那个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娘五个就不用饿肚子了。但是呢，都被多杰大叔的母亲呢拒绝了。母亲对他们四个人说，做女子一定要从一而终，即使我们日子再苦啊，也不要生出外心，因为苦日子啊，它都是上苍在磨练我们的一种方式。你们阿爸辛苦离家放马，为的就是让我们一家人不饿肚子，这是男人的志气。阿妈在家照顾好你们兄弟四人，不离不弃，这就是女子的德行。阿妈永远希望我们这一家人完完整整，不离不弃。日子啊，虽然过得苦，但是只要一家人一条心，再苦的日子也一定都能过去。多杰大叔的父亲呢，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啊，都会带回来一些吃的，包括出门前带上的簪吧。父亲会说，是帮助老乡，老乡报答的。其实母亲心里清楚啊，父亲是自己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谁家粮食都不够吃啊。多杰大叔说，这就是他从小看到的父母的爱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我惦记你吃不饱，你担心我挨饿。我想着你在外面不容易，你念着我在家里更辛苦。后来随着多杰大叔兄弟四人呐，渐渐长大了，一家人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直到后来呀，多杰大叔做上了贩卖牛马的生意，这一大家子啊都过上富裕生活了。
可是就在他们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一直非常坚强的母亲呢，突然就病倒了。但是兄弟四人都是忙于生意啊，包括四兄弟的媳妇儿啊，想要照顾婆婆，都被多杰大叔的父亲拒绝了。多杰大叔的父亲说，你们还有孩子和生意需要照看呢，我呢年岁也大了，也不能做什么了啊，我完全可以照顾你们的阿妈。就这样啊，多杰大叔的母亲从生病到离世整整四年多时间。多杰大叔的父亲是一直是在床前床后啊精心照料着，直到多杰大叔的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啊，也没遭到多大的罪。其实我们常说呀，病痛病痛啊，得病的人呢让病折磨的肉体上很痛苦，但是在喜儿我看来呀，即使是肉体上的痛苦再大，他也抵不过得病以后没人理解关怀照顾，那种心理上的痛啊更严重。尤其是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病啊能够快点好起来，他们更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体贴和照顾。这也是我常说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解开心结。我得过病啊，我知道病给我身体上带来的这种痛苦，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缓解，但是我内心那种等死的那种心情啊，是任何方法都缓解不了的。这个时候家人亲人的关心理解照顾那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见到很多得了重病的最后也没有遭任何罪就离开的病人，100%啊都是家人体贴照顾的非常好，所以说在精神上啊还是肉体上啊就都没有承受太多太大的痛苦。多杰大叔啊没有说过自己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但是他说自己母亲在弥留之际，多杰大叔他们兄弟四人都围绕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啊，母亲要求父亲抱着自己，然后对父亲说了一句，当初你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了你，你有我，我也有了你，日子再苦我也愿意陪着你，现在你有孩子有牛羊什么都有了，可惜我陪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多杰大叔的父亲早已经泣不成声，紧紧地把多杰大叔的母亲抱在了怀里。斜躺在父亲怀里的母亲微笑着说，能在你的怀里死去我很幸福。这是多杰大叔的母亲对父亲说出的最后的一句话。多杰大叔的父亲也在母亲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再加上兄弟四人呢都是做牛马生意的，根本没时间陪伴父亲。时间久了，多杰大叔的父亲啊渐渐的在孤独当中出现了身体的问题，曾经还一度起不来床。兄弟四人的媳妇儿呢也是轮流照顾啊，但毕竟啊因为公公媳妇儿的这个关系啊，照顾起来他不是很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名叫桑姆的女人来到了多杰大叔父亲的身边，主动的要求照顾他。这个名叫桑姆的女人呢比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只小了2岁啊，因为之前呢多杰大叔对他们一家有过多次的帮助，一直是心

存感激。再加上自己的丈夫也过世两年多了，和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彼此都很熟悉，照顾起来也方便。结果啊，就在桑姆的照顾之下，半年以后，多杰大叔的父亲呢身体渐渐的就恢复了，渐渐的也从失去老伴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了。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恢复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桑姆的照顾。为啥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也正是因为桑姆半年多的照顾啊，慢慢的让多杰大叔的父亲呢，从心理上又感受到了有家的温暖，有伴儿的陪伴，自然是对桑姆心中也产生了好感。桑姆之所以愿意主动照顾他呢，也都是源于对他的好感。一个死了丈夫，一个没了老婆，两个孤单的人呢，走到一起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彼此还都很了解，啊，还比较合适。那么就在老人呢，要跟儿子多杰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被他们兄弟四人异口同声的拒绝了。老人的身体确实是在桑姆的照顾下好起来的，但是报答一个人也不代表一定要娶人家呀。况且兄弟四人从小就记得啊，母亲说过从一而终的那句话，自己母亲那么难的时候都没离开父亲呢，母亲刚走不到一年，父亲就要再找一个老伴儿，这是多对不起母亲呐。另外呢，这个桑姆也有孩子，而且孩子过得还不是很好。啊，我们在生活上帮助帮助，在钱财上帮助帮助，那都没有问题。但是这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那以后他们哥四个又多一个老人需要赡养，甚至桑姆一家子都需要他们来照顾了。所以兄弟四人呢，啊，同意给很大的酬劳，但是不同意父亲再婚。一时之间呢，左邻右舍呀，流言蜚语呀，再加上兄弟四人不理解，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就没有再提再婚的事儿。后来多杰大叔兄弟四人索性啊，就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轮班儿。啊，在他们兄弟四人家里住，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好照顾自己的父亲；二来呀，断了父亲再婚的想法。结果没过多久啊，老人旧病复发，不到一年的光景就过世了。多杰大叔给老人收拾遗物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一封信，老人自己写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儿子。后来四个儿子都相继找了老婆，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家里啊，就剩下我和妻子了。后来妻子离开了，我的家也没了。你们都很孝顺，我能有你们四个儿子很幸福。多杰大叔说，当时他们兄弟四人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还以为父亲说的自己没有家了，是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所以兄弟四人呢，谁也没有在意这封信。直到五年前啊，就是2018年6月份，已经74岁的次丹多杰大叔，在他自己啊老伴儿过世两年之后啊，又重新找了一个老伴儿。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青海，我还特意去探望他们啊。我刚才所有讲的多杰大叔他父亲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当时多杰大叔跟我说的。多杰大叔跟我说，
扎西桑哥啊，你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你对我们老年人应该很了解。我年轻时候啊，不理解阿爸说的那句，阿妈走了，他的家就没了，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妻子离开我以后啊，我才知道，原来孩子对我们再好，始终是有芥蒂的。孩子都是各忙各的，开始工作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那种感觉真是非常孤独。只可惜我到了这把年纪呢，才体会当年我阿爸说的那句话。当初我要是同意阿爸娶了桑母，可能阿爸呀就不会走得那么早。还是当初我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财产，根本没考虑到阿爸的感受。当时的我知道啊，多杰大叔是想从我这里找心理安慰，我就顺着他的意思啊，解释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对鳏寡老人再婚问题啊，已经看得很开明了，而且国家都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组建家庭。您再重新组建家庭啊，无论对您的孩子啊，还是对您自己未来的生活呀，那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但是当初啊，您家爷爷要再婚，在他那个时代呀，舆论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不用太自责哈。现在您和我小叔啊，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啊，就是要将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圆儿填满了，修圆了。啊，老来有伴儿啊，也是人生圆满的一块最重要的一部分呐。多杰大叔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也是不住的点头。很显然，他又开始在自己圆满的一生当中，添上了一笔人生暮年的缘分了。其实针对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呢，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啊，其实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在我们乐龄芳华啊，大部分的老爹老妈啊，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另一半走得比较早的，现在又独自一个人生活的，那有的呢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了啊，有的也没有找。总的来说呀，老人再婚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那么这个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儿。那我从事了20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啊，从我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再婚好处啊，实在是非常明显的。首当其冲啊，那就是让自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面啊，就有因为另一半走得比较早啊，儿女又常年在外上班，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啊，其实孤独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老人再婚呢，他可以给自己带来新的伴侣和家庭，缓解孤独和寂寞，从而增加生活乐趣和幸福感啊，也提高老人的身心健康，减少患病和死亡的风险，还能非常明显延长自己的寿命。不仅如此啊，我们要是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老人再婚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呐，让子女更加安心在外面工作。虽然说百善孝为先，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嘛，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那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说父母再婚，有老伴儿的陪伴，这种矛盾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啊，是吧，也可以增进亲情的关系。当然呢，还有老人丧偶之后啊，
一直没有再婚，

也一样过得不错的。但这其中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像我天宝小叔啊，自己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了。到如今已经80岁的年纪了，每天呢依然过得非常充实。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啊，我的天宝小叔一直都是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懂得自找有乐啊，独自享受生活。所以啊，他可以很好的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寂寞。但是对有的老人来说呢，他本身可能没啥生活爱好啊，一个人生活就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心灵问题。长期的寂寞感呢，还有可能导致老人会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呀，那么老人再婚呢就非常有必要了。所以说老年人再婚与否啊，很大程度上啊是要看老人自己情况啊，是不是能适应一个人生活呀，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啊，是一个人生活更好还是渴望两个人生活。那么对于很多子女来说呢之所以啊就反对老人再婚，很大的程度上担心新的家庭问题和矛盾。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财产分配呀，赡养老人呐，这些问题。同时呢，老人再婚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流言蜚语，是吧？包括周边邻里的歧视偏见。所以说再婚这件事儿，它是需要老人有一定的勇气和信心的。因为在某些地方啊，道德束缚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就像多杰大叔的父亲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就是受困于道德的约束，最终是没和桑姆走到一起。同样，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篱笆女人和狗》。里面的童锁的父亲最终是因为受到舆论，没能和枣花娘走到一起。所以老人再婚呢，他还非常考验另一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还有另一半子女的道德和行为。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老人，他可能会比较注重钱财，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重，甚至说另一半去世之后以各种原因会赖上对方的儿女。这种情况啊，是多数的持反对老人再婚儿女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呢。我们乐龄芳华呢，是有一个冯大爷老伴去世之后啊，儿女虽然是都反对，但是呢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小10多岁的老伴儿。婚后呢给对方的儿子娶了媳妇儿，办个工作。但是后来呢，冯大爷再婚的这个老伴儿啊，房子动迁了。一下子得了不少钱，结果钱还没下来呢，这个老伴儿就和冯大爷离婚了。冯大爷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呢，心里也是非常委屈，最终留下一句话，厚到一起的终究不是一条心。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每一个家庭的建立，每对夫妻的结合，都是想把日子往好了过，想让对方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但是这个日子啊，它是过出来的，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如果不会过日子，不会培养感情，那就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也断然不会修得圆满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身边人再婚失败，就否定我们追求人生的

0: 的圆满。跟一个离过婚的人谈婚姻，那你得到的答案都是婚姻的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老人再婚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但是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啊，如果老人再婚找的另一半是那种专门图钱财的对象，那这可能会引发老人和儿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如果经常在耳边煽风点火、闲言碎语的，甚至有可能引发老人和儿女的决裂呀，造成更大的家庭悲剧。老人再婚并不是不好啊，一定要注意甄别再婚的对象。这就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结婚是一样的，一定要甄别对方的价值观和人品呢。一旦遇到那种见钱眼开的，儿女一定要给老人做好思想工作，劝老人再换一个对象啊。不是否定再婚，而是否定再婚的这个人。如果说遇到双方都是贤良淑德的老人，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再婚呢，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了。但是这样的另一半儿啊，其实啊，在任何年龄段呢，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缘分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它总是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来临，又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消失。对于每个人来说呢，真正重要的就是缘分来临的时候啊，要抓住，要把握呀。我在开办乐龄芳华2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里面，已经有很多老年丧偶的老人呢，重新找到了另一半，而且他们生活的也非常幸福，也都真正的实现了人生圆满。在我们银川乐龄芳华就有这样的一对老年情侣，钱学正和董凤芝夫妇。钱学正啊，钱大叔，他是一位退休领导，老伴儿呢前些年突发心梗过世了，子女工作呢虽然都不错，但是由于太忙了啊，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跟老人相聚在一起。女儿也劝钱大叔啊再找一个老伴儿，省得他们惦记。那么钱大叔心里呢也是想再找一个老伴儿，起码出门回家有个人陪伴呢。但是由于钱大哥比较有性格啊，做事儿呢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啊，自己吸烟，但是说从来不允许家里有烟味儿，尽管是一个人住，每天家里啊打扫的一尘不染呢。直到76岁了啊，那被子啊还在叠豆腐块呢，行走坐卧处处都彰显着独特的气质。结果就是因为自己太有个性了，所以说一直啊遇不到合适的。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呢，钱大叔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了解到喜儿我的身世经历之后呢，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他说跟随我们的芳华的工作人员做做善事啊，行善积德呀，那也是一种排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啊。毕竟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儿女也不需要自己帮衬啊，一个人怎么开心怎么生活，孩子也不干涉。而且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善念和爱才将我们吸引到一起的，所以在乐龄芳华呢就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啊，而且还不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董凤芝董阿姨进入了钱大叔的视线里。董阿姨原本呢是居住在农村的， 后来老伴儿去世之后呢，孩子就把他接到市里一起生活了。刚开始的时候，董阿姨带孙子，啊，照顾孩子一家，生活也挺充实的，那也从来没动过说再找老伴儿的这个想法。但是随着孙子啊已经上大学了，孩子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从前的四口之家一下子就剩下董阿姨一个人了。内心的孤独感也就来了。那么在这期间呢，儿子媳妇儿啊也劝过董阿姨再找一个老伴儿吧，因为儿子一家也是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次，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有能力很好的照顾老人，所以就希望董阿姨能够找一个心地善良的、会照顾人的，啊，能在老人身边彼此慰藉、互相照顾的，这样老人不遭罪，他们也省心呐。啊，可是别看董阿姨是农村人，但是呢，她是一个有生活洁癖的人。从前在农村，不管农活多累呀，家里家外那是打理的井井有条。所以在董阿姨眼里呀，除了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儿之外，所有人那都是邋里邋遢的，她接受不了。啊，亲家呢也是给董阿姨介绍了几个，但是都被董阿姨拒绝了。直到在我们乐龄芳华呢遇到了钱大叔，董阿姨被钱大叔精致的穿戴、特殊的气质吸引了，后来是连续有半年多的接触吧，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了。2019年的春节呀，两家子子女欢聚一堂，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到现在老两口依然是相敬如宾，生活美满。说实话呀，这两位老人的红线儿啊，还是我们乐龄芳华给牵的呢。因为善和爱，两个人相聚在乐龄芳华；因为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说，老年人再婚没有利或弊，有的只是两个晚年孤独的灵魂相互找到了慰藉心灵的港湾，也是两个追求人生圆满的人将各自的缘儿融合到了一起，重新开始画出属于他们二位乐龄晚年的圆满呐。哎呀，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呀，我喜儿呢也是由衷的祝福所有的内心空虚、渴望陪伴的独身老人，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呐，遇到陪伴自己共度余生的伴儿。我自己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啊，恐怕人也老了，路也走不动了，很多事儿啊，也做不了了。到那个时候啊，要是遇到适合的人，保不齐我也给自己找个伴儿，也避免自己晚年呢太过孤单。亲朋好友的陪伴到什么时候都不如自己的枕边人老伴儿。与老伴儿相扶到老的人生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的，所以才有了那句莫道桑榆晚，未霞尚满天，最浓不过桑榆情，最美不过夕阳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你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到肌肉可能有的人觉得肌肉多力气就大啊，有块儿，你对肌肉的理解还是比较浅的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肌肉是人体核心的

0: 来越多的研究都和肌肉有关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肌肉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如何科学的提升肌肉的含量。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呢？肌肉是骨骼关节的铠甲，它是有保护作用的。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髋关节都靠肌肉啊包裹支撑，肌肉充足啊，你做家务行走关节不易磨损，肌肉单薄啊，稍微劳累就会腰酸膝痛啊。在肌肉是人体降糖的工厂，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会转化成葡萄糖，七八成交给肌肉储存消耗，肌肉细胞里的葡萄糖转运蛋白啊，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啊，它不是说光靠胰岛素直接消耗血糖啊，它可以稳住糖代谢的水平啊。第三呢，就是肌肉是身体里的钙的仓库啊，肌肉是身体蛋白的储备库，人一旦生病感染就可以调动肌肉啊里面的蛋白质啊，能够扛过病痛的伤害。所以一个人肌肉如果少，肌肉流失，皮不耐松，人也爱没有力气，还有很多别的风险啊，最主要就是跌倒的风险。人老了就怕摔啊，不是滑不滑的问题，是你下肢力量足不足的问题，平衡就差啊。另外肌肉变少，血糖没有地方存放，它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提升了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啊，基础代谢率下降，就会吃的不多也胖啊，这都是肌肉流失的后果。还有呢，年轻人盲目减肥，减的那不是脂肪，减的是肌肉啊，就变成外胖而内虚，越减越虚，这叫恶性循环啊。那怎么办呢？说我也上健身房撸铁吗？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啊，坚持不下来啊。也不非得这样，生活上有些事儿注意到了之后，肌肉流失的就慢啊。比如说，一定要吃足够的合成肌肉的原料。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叫优质的蛋白质呢？鸡肉啊，啊，鱼肉啊，瘦肉啊，啊，豆制品呐、啊，还有蛋类啊，要合理安排啊。但是烹饪方式很重要，很重要。我就讲过水不过油嘛，蒸煮为主啊。有人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摄入了更多的热量，往往都是由烹饪方式导致的。那补充多少是有公式的啊，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我可以教大家。脾胃弱的人，一次性大量的高蛋白食物补进来，脾胃运化不了，就生成痰湿，就上火。哎，可以吃点蛋白粉啊，做抗阻的训练啊，什么，静蹲，就不靠墙的静蹲，就大马步啊，还有这个臀桥啊，啊，坐姿抬腿呀、啊，啊，都可以。那条件允许做深蹲也可以，我现在每天都要做深蹲啊，一组40个啊。肌肉呢是休息的时候生长修复，所以训练之后要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啊。还有呢，有的人呢那个肌肉很难练出来啊，老是那么干瘦干瘦的，这是脾虚啊。脾主一身肌肉啊，脾为后天之本啊，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要由脾来变成气血精微输送到四肢，包括肌肉。脾虚，你吃啥营养都运化不动，气血生成不足，它肌肉就练不出来。哎，肌肉得不到滋养就松弛发软就无力啊。另外，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啊，肾主骨生髓，肾精是生命的原始动力啊。肾精充足，筋骨强健，肌肉才有力量啊。腰为肾之府，很多人下肢发软，腰膝发酸，走路发飘，既是肌肉在衰退，也是肾精耗损的信号。所以补脾补肾固本培元对于肌肉的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固本培元啊，固的就是脾肾两个本啊，一个先天本一个后天本啊。健脾是为了把气血的加工厂运转起来，让饮食营养可以化生气血充养肌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补肾填精，补足先天的原动力，强筋骨壮腰膝啊。我们讲存钱要养老，但真正的养老呢是长在自己身上的。你手里有钱才会有腿脚有力气啊，才能够体面的啊让自己安度晚年，就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啊。好了，下面开始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 通过专业的沟通。

0: 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7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铁峰老师您好。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就是我老公半年前他就是得了脑梗。
6: 脑梗。
7: 然后现在脑梗有点好了，然后就是又有那个荨麻疹，他的荨麻疹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荨麻疹，他就是手小心，然后眼睛喉咙会痒，他不是身上起那些疙瘩，他不会起疙瘩，他就是又痒又红肿。
6: 啊，血管性的。
7: 起来的，它不是起疙瘩的那一种。
6: 血管性的，血管性的荨麻疹，这叫。
7: 它的荨麻疹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面开药吃，他药不能停，一停就是停个一天也不行，然后就是要一直吃这个药。
6: 啊。
7: 但是他又吃了好几个月嘞，吃了就是到现在4-5个月，一直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6: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荨麻疹呢，不管什么样的荨麻疹，它的核心原因都是免疫失衡。西药呢，吃上就好，因为它是抗组胺治症状的。荨麻疹我得过这个病，我吃了3年的药啊。但是最终荨麻疹的康复得免疫，它得恢复，说明你丈夫免疫功能不好。免疫功能不好呢，就一定要用中药来平衡免疫，用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啦，什么灵芝孢子粉啦，这对他都有帮助，但是也得治很久很久。
7: 好的。
6: 要很久很久才能调整好啊。荨麻疹不是一天治好的。
7: 好的。
6: 哎，好，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手机尾号83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6: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啊，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你这里就是咨询了一下，就是我儿子嘛，就是我小孩肺功能下降嘛，就是说他是过敏性哮喘。
6: 哦，过敏性哮喘呢。 小孩哮喘是挺严重的一个事儿，得重视啊，啊，得重视，这个要及时治疗，得控制好，不然影响一生的。啊，
7: 但是我现在就是控制是控制住了，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然后就是吸那个布地奈德嘛，
6: 嗯，
7: 布地奈德吸，然后现在控制呼吸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就是存在他就是那个吃下去的东西马上就像上厕所，就吃了就上厕所，吃的这个跟那个哮喘有关系吗？
6: 这样吧，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吧，行不行？
7: 好的。
6: 孩子多大了？
7: 九岁。
6: 九岁哈，行。这样，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是我们中国的顶流啊，他儿科的周小凤周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他来给你解答，可以吧？
7: 哦，好的，那
6: 好，
7: 感谢
6: 周老师，挺忙挺忙的，请他来一次不容易。他要是给你解答问题呢，你注意听，然后呢，听不懂的呢，能当时问当时问啊。如果当场没有时间，事后我给你再咨询再问，行吧？
7: 啊，好。
6: 总而言之，咱们抓紧时间啊。
7: 嗯，好好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呢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周小凤老师。
9: 栏目组已将专家周小凤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周小凤执业证书编号11011000001906。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周小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及慢性感染，如小儿支气管炎以及儿童消化不良、腹泻病以及抽动症、多动症、生长发育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6: 周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6: 哎，我这有位听众啊，九岁，过敏性哮喘，用了一年的调理，就是用这个布地奈德。现在他这个母亲提个问题，这孩子现在吃点什么东西马上就腹泻，吃点就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过敏性哮喘有没有关系？他比较迷惑。人现在在线，您能给我们指导一下吗？
11: 嗯，好。
6: 啊，那您俩聊。
11: 他这个过敏有几年了？
7: 一年，去年发现的。
11: 去年发现的，你现在预防治疗用什么呢？
7: 就吸那个布地奈德，
11: 每天吸布地奈德。
7: 啊，
11: 他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吗？
7: 有过敏性鼻炎，然后偶尔还有荨麻疹，然后那个特应性皮炎。
11: 他就是说过敏体质，查过过敏源吗？
7: 粉尘过敏啊。
11: 啊，就是粉尘过敏，那秋天和春天都容易过敏是吧？有点季节性的。
7: 对，然后有时候身体会特应性皮炎，就是很痒的那种。
11: 嗯，就见风啊，风热不均啊，也容易出皮疹是吧？那你这孩子过敏性体质。
7: 对，说他是过敏体质。
11: 对什么？他对什么食物过敏吗？
7: 没有，食物没有过敏，就粉尘过敏。
11: 啊，粉尘过敏，你现在是用的那个？吸道修复剂就是布地奈德，每天吸是吗？
7: 我之前是一天吸两次，然后现在就是上个月改为一天吸一次了。
11: 改为一天吸一次了，这个发粉期间没严重吗？哮喘？
7: 现在没有发作过了。
11: 啊，没有发作过了。
7: 他就是小气道功能下降，最早之前就是呼吸气上不来。
11: 我知道那个长期吸布地奈德，另外呢，急性期还得用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我们用那个，还有那个，你还吸过沙丁胺醇吗？
7: 沙丁胺醇，但是我们当时在效果使用不太来的时候，我们医院给我们配了，但是我们没怎么使用过。
11: 这个一般的是属于急性期用，效果好。
7: 对，当时我们。刚吸布地奈德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操作不会操作嘛，使用方法不当，然后他就是老是控制不好，老是气上来还是没有改善，然后就去学校上课的话，医生就怕不方便给我们配了这个沙丁胺醇的。
11: 对，沙丁胺醇一般有点缓解急性症状，20-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用一次。
7: 但是我们基本没怎么使用过，
11: 没使用过用布地奈德就控制住了。

0: 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降低了气道的高反应性。那你说他现在就是适应了布吉奈德，他有过敏性鼻炎吗？
1: 有。
0: 他吃过白三体调节剂吗？
1: 没有。
0: 没吃过这个。如果过敏特别厉害，可以吃点白三星受体拮抗剂，这个呢控制那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比较好。
1: 但是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就马上就上厕所嘞，这个跟那个过敏体质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跟我们的过敏性哮喘就是他有没有关系啊？
0: 你过敏性哮喘最近发作了吗？
1: 没有发作。
0: 没有发作，他也就是吃完东西就上厕所是吗？
1: 对，每天早上一上我一吃东西吃完就上厕所，吃完就上厕所，然后人是很瘦很瘦的，就是面黄肌瘦，脸也很黄，面黄肌瘦。
0: 那和他这个哮喘没什么关系。你这个他吃的很少吗？是腹泻吗？每天
1: 很少吃的很少，饭就基本上吃一两口，对我们来说就一口两口。
0: 中午和晚上呢？
1: 晚上还好一点。
0: 晚上好一点，就是早晨起来就要腹泻，那这种就叫
1: 早餐吃完，
0: 我们这叫那个叫脾虚。脾虚，他孩子舌苔是不是比较白呀、大呀？这个我一建议你去中医调理一下，吃点调节脾胃的药。这个他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和这哮喘没关系。
1: 那他跟他过敏体质有关系吗？
0: 过敏体质呢，他应该腹泻呀、就是有的过敏体质孩子，过敏性肠道炎的孩子，他本身吃点东西就要腹泻。我觉得和过敏体质也不是特别大，还是脾胃的不好，因为他晚上中午没有这个腹泻的症状。
1: 然后面黄肌瘦，脸很黄嘞，然后人很瘦的，九岁才44斤啊。
0: 是挺瘦的。您当地那有中医吗？
1: 中医有。
0: 你给他看看中医去吧，调节调节脾胃。
1: 哦，那好的好的。
0: 我觉得你这个中老年最好能吃点汤药。
1: 汤药是吧？好的。
0: 中成药呢就有那个健脾脾脾丸啊，小儿他还吃不了化食饭，他不是吃的多。但是吃的少，所以我建议吃点中成药、中草药吧，针对他的体质，又针对他过敏，又针对他脾虚、脾寒、这脾湿的体质呢，给他调一些中草药，他喝一下。他能喝草药吗？
1: 也不一定。
2: 我插句嘴哈，首先呢，周老师说的很清楚。我觉得你心里的关键信息咱得搞清楚啊，就是孩子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哮喘没有直接联系，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像你孩子这个表现，周老师也说了，中医讲脾虚，就一团黄气。我是学中药的，我也是学中医的，我也是有师承门派的，我舅舅是国医大师王烈，专门治小儿哮喘。我就告诉你，周老师给你指这个方向非常准，用点中医中药。其实周老师的意思就是吃点汤药。
1: 对。
2: 那么你要说你的孩子汤药吃不下去，家长应该想办法克服，为了孩子好。你就记住，小儿哮喘过敏体质这个事儿，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需要下大功夫。下大功夫，需要花。
0: 好，吃个10副，十副，最少吃10几副。再给他呢，就是中成药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对他可能又过敏又脾虚脾寒脾湿，这个可能完全调整起来麻烦一些，还是用中草药吧，看个中医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嘞好嘞，好，再见
1: 啊，谢谢老师，
2: 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
0: 啊，没事，
2: 好，非常感谢你周老师。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秋菊说，我最近特别累，睡一觉啊也不解乏，脸色也不好，我该怎么调呢？看看中医吧。因为中医认为累不是孤立存在的，说睡完了之后不解乏，脸色不好，这叫气血两虚啊，脾虚湿盛。脾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虚吃进去的东西无法变成五谷精微。

0: 为人就得不到营养啊，啥叫营养？就气血跟不上，那人当然就累了，脸色那能好吗？啊，这人要是操劳过度，爱琢磨事儿，他也会影响脾啊，肝郁而脾虚嘛。怎么办？好好生活呗，别熬夜，别凑合吃饭啊，然后要保持好心情。这个事儿别人帮不了，就得靠自己啊。然后吃点啥呢？吃点灵芝包炖粉，慢慢养啊。
1: 下面这个微友叫开心果，他说：“铁峰老师您好，体检时血液化验胃泌素增高500多，有可能是什么病？500多，首先考虑是不是胃泌素瘤？首先考虑这个事儿，这个应该进一步检查。”下面微友叫关心你，他说：“铁峰，我家小孩出生的时候有黄疸，现在在吃茵栀黄口服液，拉肚子拉得厉害，请问应该吃什么药能缓解一下？”你这个问题我暂时不好回答，为什么哈？你说小孩出生时有黄疸，那这孩子现在多大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出生的时候到现在他有黄疸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造成的黄疸都不知道。如果我假设啊，这孩子先天胆道闭锁引发的黄疸，吃啥药都没有用，明白我说的意思没？如果是由于先天畸形导致的黄疸，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必须做手术，甚至还是很大的手术，就这都不一定能够解除黄疸，所以这个事儿非常严重。我希望你在这个事儿上啊，能给我更加详细的信息啊。微友快乐心态说：“铁峰老师，给您添麻烦。患者今年27，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肠旋转不良，建议去北京治疗，所以求铁峰老师帮忙，这个怎么办？”这位朋友啊，你在讲述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啊，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跟我说。这可能也是微信上提出问题的一个不足之处啊，就是他现在什么症状？因为先天性的这个肠旋转不良呢，都是新生儿，症状很明显。而你这个患者呢，都27了，才想起来治，这就不正常。为什么呢？新生儿刚生下来小孩啊，几天就发现相关症状了，这是先天症状，那症状明显呢，我们会有办法进行检查，进行治疗。你这27岁了才想起来治疗，我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他是因为没有症状啊，还是症状没有被重视？还有就是这个患者什么症状？比如说是梗阻，而且很严重啊。那么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梗阻，让肠道畅通。这个手术不一定非得上北京去做。那如果说现在是肠坏死，可能得切一段肠子。那这个事儿恐怕就要复杂，切肠子本身不难，问题是怎么解决而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就要考虑可能要上北京。如果要是上北京去呢，你比如说上北京这个东直门医院，这个肠和腹壁外科的这个主任叫王明刚，也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个方面的专家。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微友天荒地老说：“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这量血压是坐着量还是躺着量比较好啊？”嗨，在临床上，你不论是坐着、躺着，甚至是站着量血压都可以，您只要别跑着量就行。哈，什么意思啊？量血压一般要求被测量者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在静息条件下测量。平时您习惯于用什么姿势测量就用什么姿势测量，比如说我习惯躺着量啊，每一次量我都是躺着量的，那您就躺着量。在医院里多数都是坐着量啊。追梦脚步越
0: 想交错。唯有淡然说：“铁峰老师啊，对帕金森患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49岁2年了，才49就2年帕金森了，真是太可悲了，太可怜了。但是全世界对于帕金森的治疗都没有办法。我为什么提倡一个人每天一定要吃一个鸡蛋，煮鸡蛋，一定要把蛋黄吃掉？营养神经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存在于鸡蛋黄里面， 铁峰每天就是不吃饭，哪怕就是所谓的辟谷，我也要吃。

0: 那我
1: 那你就让你父亲吃三边方就行。
0: 哦，嗯，药店有卖哦。
1: 嗯，药店有。
0: 嗯，西药是这样子，已经吃了两个月了。我们不是带他去人民医院也看过了吗？就是看的西医嘛，已经吃了两个月了，他那个指标已经降下来了。
1: 啊，那就那行，你为他吃中药争取了时间。
0: 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吃这个中药，
1: 吃三边方就行啊，
0: 吃，对吧？
1: 嗯嗯
0: 嗯嗯嗯，行行行，好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小城故事说，蓝莓和叶黄素是一回事吗？哦，我吃蓝莓是不用吃叶黄素，蓝莓是蓝莓，叶黄素是叶黄素。蓝莓的主要成分是花青素，花青素是抗氧化的啊，对眼底血管的弹性啊、微循环的建立有好处。叶黄素不是，叶黄素啊是帮助黄斑区遮挡有害光线的。啊，他俩干的活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你吃蓝莓，那是好事儿啊，但你黄斑的营养持续消耗也不能不补，所以叶黄素该补还得补啊。
2: 嘲笑入神楼米墙，脸通光。
1: 微友青青说，我婆婆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十年前做手术了，现在眼睛痒，用眼药水也没好，现在两眼模糊，请帮忙。看去哪家医院看病好？是这样的，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做手术，那么另外一只眼睛没有做，可是两只眼睛都模糊，这是白内障的问题吗？会不会是玻璃体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上医院查。这个检查呢，我觉得普诊即可，普诊啊，就没有必要挂专家门诊。然后呢，你的眼睛在哪做的手术，我认为就去哪做检查最合适啊。查完了再说，先搞清楚眼睛模糊是哪一层结构出了问题。
2: 看春花多漂亮。
1: 唯有上山若水说，我体检时候发现有肾囊肿怎么办呢？吃什么药能治好？肾囊肿吃药是好不了的，肾囊肿的治疗首先要对肾囊肿进行分析，看长几个，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这是第一。第二，看肾囊肿长得大不大啊。如果长得像鸭蛋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啊，用小针儿把里边的液体抽出来。如果说长得像拳头这么大，那就必须做手术了啊。具体情况具体看，但是你要记住，肾囊肿不是给你吃药就能治好的。还有100个有肾囊肿的人，有90个都不需要治疗。唯有欣欣向荣他说，我每天早晨起来左脚跟都非常疼，得站起来走一会儿才能减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58岁，我吃什么药合适呢？我建议你到医院给自己拍个片子看一下，是骨头的事儿还是韧带的事儿。说这很重要吗？很重要。如果是韧带的事儿，我们可能理疗就可以了啊。说如果是骨头的事儿，那恐怕就得手术了。所以说你的检查结果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治疗手段。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18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雪峰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我左眼啊，眼睛啊。
0: 嗯。
1: 我没有这眼睛啊，开过三次刀。那第一次呢是视网膜脱落。
0: 哦。
1: 做了白内障手术。
0: 嗯。
1: 里面装了个镜片。
0: 嗯。
1: 过了半个月呢，后来流眼泪了。后来我去看了，那么他说我呢是结膜松动了以后呢，又给我做手术做了以后呢，过了半个月呢又流眼泪，我去找他们了，跟眼科主任讲的，检查出来都好了，我问他了，根本你都好了，那么怎么会流眼泪了吗？他说你回去啊，弄个冰盔啊，放在眼睛上面啊，看看有没有好。后来呢，我发了冰块，发了5天呢。他说5天啊，后来我发了7天，也没好。我后来去找他们了，找他们，他说的，这个他说我也没有遇见过。

0: 我正好咨询一下铁夫老师。
1: 嗯，
0: 这刀到底怎么回事？
1: 其实要我说呀，就是什么呢，没长好。这个刀口啊，切完了之后啊，它必须长得严丝合缝，干干净净，而且呢没有排斥，就说白了，皮肤切开之后它没有疤，这样呢你这个眼睛感觉才好。但是如果你长完了之后，刀口接缝的地方长得有高有低，我们管这叫增生增殖，如果有这种东西出现，就其实就是一道斑痕，它就刺激黏膜，你就流眼泪。老百姓说法就是没长好。而伤口没长好和什么有关？和这个人身体自己的这个修复能力有关。而我们自己修复的能力，在西医里说就是免疫功能。免疫不仅是抵御外敌，它也有修复损伤的作用。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的说法其实是什么？就是生长发育的功能弱。这个生长发育不是指小孩青春期生长发育长大个身体棒棒的，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坏了的东西我能不能及时给它修好。这个归什么管？归肾管。一般来讲啊，肾气足的人不得病，黄帝内经讲肾气足百病除，那不是开玩笑的。我不瞒你说老先生，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7岁
1: 啊。67岁，我这身上几乎不留疤。我手上有一道疤，是当年划破了之后结痂之后，我自己去抠它，它才留下来，反复刺激才留下来，有这么有一个可小可小的一个疤痕了，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身体愈合能力特别强，这就是肾气足的表现。而肾气足与不足靠什么？第一，先天爹妈给的，第二，后天补的，很重要。但你这个事儿现在补来不及了，因为你都切完了。
0: 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1: 没啥好办法，你总是不断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哈。
0: 哎，
1: 白内障手术在中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手术。你的医生说的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我相信他说是真话，他是个近乎完美的手术。
0: 他是眼科主任做的，
1: 那这更没有问题了。在技术上说犯错误我就给切坏了，这我根本不信。这还是我们自己没长好，这属于个体差异，这是个意外。
0: 这是个意外啊，
1: 意外不太好办，这是你体质不好。
0: 体质不好，学武老师，跟我小时候生过小儿麻痹症有没有关系的？
1: 那太有关系了。
0: 太有关系了。
1: 太有关系了。为什么叫，什么叫西医叫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什么表现？下肢肌肉一侧萎缩不能长。我有同学一小小儿麻痹吗？他内侧肢体是萎缩的，这就是骨萎骨痹之症啊。骨萎骨痹是因为什么？因为肾虚呀。西医说是因为脊髓灰质炎，是因为感染导致的。但为什么他感染了，我怎么没感染呢？肾气抵御外敌的能力差。其实中医啊，中医他是全局观看待这个事情。你这事儿啊，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警示。你现在这个年纪做个白内障手术出了这么个麻烦，你要是再不补肾的话，还会有别的事儿的。你比如说再过几年前列腺该出问题了，一趟一趟上厕所，对不对？
0: 对，
1: 你行动又不方便，你现在还行，到80的时候你怎么上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不就得一裤子了吗？那不是吗？所以一定要补肾。但是你这回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好我不敢说，主要是疤痕已经形成，它在眼睛里。你二次手术啊，是应该目的是什么呢？把增生的疤痕给你切掉。
0: 他给我切掉，大概
1: 是吧？是这种情况是吧？
0: 他松动啊，松动以后他说就是盖了就是有个泪管了，盖了泪管以后他给我切掉了。
1: 哎，然后呢在后续的部分又没长好，就是你属于那种只要有伤口就长不好，有伤口就长不好的，那么就没有办法。我们见过有一些人皮肤表面出现那个疤痕呐，就我们叫斑痕疙瘩，哎，这个凸起好高，这是在体表皮肤。要是搁眼睛里是这种情况，他能不流眼泪吗？他不磨得慌吗？他就刺激，所以跟这个事儿可能有关。因为我没看到，我只听你说，我这是我的猜测。但我觉得根源上来讲，从你的个人角度来讲，一定要补肾了。60多岁人得补肾了。我从35就开始补了，啊，好吧。
0: 对，好，谢谢你了。
1: 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啊。
0: 啊，好，
1: 一定要补肾啊。哎，
0: 啊，好的，好的，
1: 嗯，
0: 啊，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98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嗯，
1: 哎，我是铁峰。哎，
4: 啊，你好。
1: 你好，
4: 我现在请教你两个问题啊。
1: 啊，你说。
4: 一个是我自己，我今年80岁，到50岁那年退休了，就突然之间高血压了，第二年就是糖尿病，现在已经30年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还好，就是去年不好了，头晕。到了高血压以后呢，就是这个头没有清亮过，都是在昏沉沉昏沉沉的，有时厉害，有时不厉害。
1: 哦。
4: 现在呢研发不好了。
1: 嗯。
4: 睡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脑子好像这个水倒掉了一样的，睡停了呢又好了，又不晕了。
1: 嗯。
4: 起来了呢又发晕了，就是一天到晚晕。前天我甩了一跤，头上甩了个大包，自己不知道，一下子就是摔下去了。
1: 哎呀，
4: 我想问问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4: 就问那个十公证，我念给你听听好吧。
1: 您念念吧。
4: 我念念啊。
1: 嗯。
4: 影像增淡，双耳顶叶，多发缺血灶，就这样一条。
1: 嗯。那是啥呀？啥叫缺血灶啊？就是血流不过来呀。嗯，缺血灶就是那个地方跟别的地方颜色不一样，就一片土地，别的地方土地都非常湿润，一看就可能看出来，那块非常干，它缺水。
4: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吃纳豆激酶呗，你没有别的东西能用啊。
4: 好的。
1: 哎，
4: 还有一个事情啊。
1: 嗯。
4: 我这个头晕呢，我医院里配给我吃的是这个。叫一个叫敏次郎，
1: 嗯，
4: 一天吃3片，
1: 嗯，
4: 还有一个是雅提斯，我睡前吃1片。
1: 你吃的这两个都是改善循环的，
4: 这没有什么大副作用吧？
1: 就是您吃的这个东西啊，跟我说的纳豆激酶完成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让你血管尽可能的通畅。
4: 哦哦。太谢谢了，
1: 不客气，
4: 感谢。
1: 哎，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767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
6: 对，我有个病，我想咨询一下哈。
1: 嗯、
6: 我是那个得的那个肠梗阻，是那个就小的时候做阑尾炎，然后那个肠粘连造成的肠梗阻。那也没做手术，医生说我做手术吧有点冤，所以就一直就保守治疗。那几年我是年年犯病，年年都那个就是肠梗阻到医院去疏通。去年呢，后来这两次犯病吧，我就不是肠梗阻了，是什么呢？是肠黏膜炎了，就变成肠黏膜炎了。那现在我要咨询的吧，就是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对肠膜炎跟肠梗阻有什么关系啊？搞不懂。第二个就是我大便吧，有时候便有时候是黑便，但是就这么多年有5、6年的，我这个便吧都一直不成形，全像豆腐渣似的。就最近吧2、3个月有点发黑，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要得什么结肠、直肠上有啥问题了，还是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1: 你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点问题啊。首先呢，粘连，肠道粘连是可以导致肠梗阻，这个事儿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很好的保守方法可以解决啊。通过理疗啊、按摩呀、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自身要强大，打铁还得自身硬嘛。像你这种情况哈、包括你对你肠道。 黏膜的这种免疫的这种担心，

0: 包括你所谓的黑便的这种担心，其实都体现一件事儿，你肠道的功能不好。肠道的功能是什么呢？第一，消化、运输和排除，这是一个功能啊。第二，免疫功能。第三，神经调节功能。肠道有这些功能，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要在过去30年前是不知道的。30年前只知道肠道是一个消化、储存、运输、排泄的功能。现在通过最近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肠道还有免疫的功能，它可以预防癌症，啊，肠道黏膜免疫功能发挥正常，可以预防癌症。我从1997年开始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跟谁学的？跟吕昌龙，中国医大免疫学教授啊，博士生导师吕昌龙，跟他学的啊。吕老师就提到了。适当的长时间的益生菌的补给是可以提高黏膜免疫功能的，是可以改变大便形态的，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啊。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长年累月的吃益生菌
1: 啊，
0: 但益生菌不要说我喝酸奶，酸奶不是补益生菌的东西啊。
1: 明白啊，
0: 酸奶从研究出来到现在，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一个人对乳制品的吸收能力差的问题，能补益生菌只是它的副作用所以说真真正正的补益生菌一定要用规范的益生菌制剂和产品
1: 好，谢谢。
0: 好，哎，再见。
1: 好，
0: 脾负责把营养送到四肢，肾负责把精收住，那肌肉能不能存住呢？看两步啊，脾你送的再多，肾收不住也白送啊。肾在哪儿收啊？这是在腰上啊，腰后腰两侧，要我们扎腰带往上那个位置啊，哪儿酸就哪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你酸，就说明这个松了，门关不严，营养送不过来，存不住啊。怎么能把肾上的门关上呢？就拿两个手掌心呐，搓搓热了之后贴在后腰，五，感受那股热气往里渗啊，等热散了再搓，再搓再敷，哎，坚持每天都做它个3-5回，每次做个3-5分钟啊。这个后腰这个位置是肾之府啊，肾喜欢温暖，怕寒凉，用手心的热气给它捂一捂，就帮它关门啊。门锁紧了，营养就不漏，肌肉才能存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7: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要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1: 好啊，
2: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0: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2: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3: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4: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3: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4: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奶奶，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3: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4: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炒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3: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5: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9: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10: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11: 我看这工具谁来干的？
12: 这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11: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12: 对呀、啊，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子，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啦。
11: 靠手工。
12: 靠手工摘。
10: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13: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11: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13: 哦，轻松一点也。哦、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11: 这是第二道。
13: 啊、哦。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1: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14: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1: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十斤左右吧。十斤的话，也就能做一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14: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1: 对，
15: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练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16: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菊米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没有毛的，那个光滑的光了，光菊。
11: 光菊。
16: 所以光菊，菊米呢很清香，这个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他的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15: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16: 如果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顽童带含量很高，这个顽童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菊米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15: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12: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1: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14: 哈。能不能帮我
1: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我们就这样扦插的。
15: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1: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14: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啊。
1: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
15: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12: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17: 浙江、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 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15: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18: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15: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19: 穗仓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穗仓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好视力给这档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哈，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喂，哎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3万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2: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1: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3: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1: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4: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
10: 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临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临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12: 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13: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12: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1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所以呢，
13: 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12: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幼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洲，至今鼻准蘸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13: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百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湖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那么从宋代开始咏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咏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12: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汝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13: 我身后呢，这个是

0: 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如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1: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悟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呢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1: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庆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0: 白象书院呢，作为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啊，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1: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0: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1: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麓，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0: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1: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2: 在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1: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2: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1: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 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坊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3: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镇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解码城市文化，寻根溯源，挖掘非遗文化特色资源，书写好山水新篇章，描绘好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蓝图，让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户外品牌更加亮眼，功夫底色更加凸显，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
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8: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7: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9: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1: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1: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2: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

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7: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

0: 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1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6: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5: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7: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5: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8: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15: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5: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围绕长征主题推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

0: 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 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气温19度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杭州检查节日安全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1: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迹溯源，思想伟力照亮文化新城。
2: 浙江打造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模式，让群众看病少跑腿更省心。
1: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实行，符合条件的首套商业房贷可享年化1%贴息。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2: 埃塞俄比亚关闭驻厄立特里亚使馆，厄特宣布与埃塞断绝外交关系。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9月30号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王浩首先来到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查看人流密集场所和交通运行实时情况，听取安全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干警，向他们和全省公安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感谢大家舍小家欢聚，守万家灯火，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王浩说，省会平安事关全省平安大局，希望大家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统，科学把握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规律特点，善于运用智慧化手段提升管理效能，全力以赴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在省交通运输信息与应急处置中心，王浩考察全省综合交通智慧云平台，听取交通运行监测、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情况汇报。王浩指出，国庆长假人流、车流、物流集中，要把保畅通、保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针对可能出现的出行高峰、恶劣天气、突发事故等，提前预警预判，提前引流疏导，加强客流动态监测，科学精准调度运力，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提供更多精细化服务，打响交通服务品牌，为维护城市交通秩序、方便群众安全出行做出更大贡献。在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王浩沿街查看消费环境、经营状况，向相关负责同志了解国庆旅游工作准备情况，要求下功夫做好特色文章，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王浩详细了解假期景区客流疏导、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紧盯旅游景点、大型游乐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守牢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杨清九参加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文化中国行，
1: 之江大地文脉如川，浙江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活的实践探索不断转化为发展动力，让文化成为滋养百姓心灵、激活区域发展的源头活水。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迹溯源，思想伟力照亮文化新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国庆假期，金华浦江县上山遗址博物馆里，游客在讲解员引导下近距离观摩大口盆、石磨盘等出土文物，在一粒距今万年的碳化稻米前，大家驻足许久。游客金先生说，
4: 真的很不敢相信，我们的祖先竟然这么早就开始种植稻米，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
3: 从考古发掘现场到如今兼顾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公园，上山遗址一直在探寻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遇新人的路径。遗址管理中心交流宣传科科长许前虎说，上山文化的内容已经编入教材，他们正围绕万年上山、世界稻源主题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和互动课程。目前

0: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万人次。
1: 上山遗址所承载的是我们远古先民敢为人先、勤劳智慧的精神内核。我们将深挖上山文化的价值内核，讲好稻作起源的中国故事，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游客在传承万年文脉中增强家国情怀。
0: 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的文化自觉，同样浸润在千年古城的砖瓦之间。作为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县城，宁波慈城古县城充分发挥文化底蕴深厚优势，探索文商旅深度融合新模式，打造去慈城赶集核心 IP， 推出慈湖夜宴、灯光秀、打铁花等夜间项目，将夜间游的短板变成亮点。今年一到八月，景区接待游客433万人次，增长超50%。实现旅游收入1.4亿元，增长超32%。慈城古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推广部工作人员傅佳丽说，今年十一长假，他们推出了国庆欢乐游主题活动，呈现穿越古今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2: 围绕城墙下赶集、慈湖边赏戏、县城里品剧、古街头寻艺四大板块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戏剧团将在古城20个表演点位开展把戏展演，巡游传统戏曲、杂技、高跷、昼夜接续、县衙等历史建筑化身了沉浸式剧场、开衙仪式、明镜和合、慈城高案等节目轮番呈现。
0: 根据历史文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杭州国家版本馆将中华版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守护中华文明的火种。眼下馆内新入藏从法国归来的两册国宝级永乐大典嘉靖副本持续走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河北游客王先生说，
3: 所以我过来看一看中华文明这个源远流长散落在国外的一些典籍能够回归。
0: 自开馆以来，杭州国家版本馆已有各类版本360多万件册，从西夏中后期汉文活字印本到涵盖77个语种的共产党宣言，从战国越王周沟青铜剑到支付宝第一行代码，版本在这里跨越时空相遇。副馆长张璞说，他们以永乐大典入藏为契机，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4: 我们在藏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大典的专区，常态性的向公众普及永乐大典的知识。我们也在创新永乐大典的活化利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开发了系列的文创，有永乐大典的冰箱贴、文件夹等等，非常受年轻观众的喜欢。
0: 文脉传承中，浙江不少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在当代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今年八月底，温州永嘉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新编昆剧《罗山记》迎来焕新首演。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永昆经典，通过电影化的叙事手法和大胆的创新改编，在舞台上惊艳亮相。观众侯女士说，
5: 特别震撼，永嘉昆剧团它是一个懂得创新，把传承和我们现代风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剧团。
0: 本月底，这出剧目将在全国范围内巡演。导演倪东海说，
6: 我们呢在剧本的叙述上面、舞台的综合呈现上面进行了一些调整，让600年的昆曲能够在当下的审美下得到观众的欣赏和认可。
0: 浙江文化的活态传承还流淌在千年运河上。近年来，浙东运河文化园持续开展运河研学、生态实践、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以东汉会稽郡太守马征为原型的知识型 NPC， 为大众解读运河知识。千年运河不再是沉默的遗迹，而是可对话、可体验的活历史。文化园运营工作人员潘正良说，今年园区已举办各类研学活动500多场，接待参观研学群众4.2万多人次。
7: 我们将提升文博展示、文创开发和文旅体验的联动水平，丰富研学课程和生态实践内容，拓展非遗体验、运河主题市集、夜间文旅消费等新场景，打造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运河文化品牌，让千年浙东运河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8: 一辆车、一艘船、一次远程连线，正在改变浙江山区海岛群众的就医方式。围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浙江打造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模式，让群众看病少跑腿更省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9: 周二上午，位于舟山定海区临城街道三官塘村文化礼堂的巡回诊疗固定点准时开诊。门口停靠的巡回诊疗车里 ，B 超机、心电图等设备一应俱全。医生护士刚坐下，村民就三三两两进来了。量血压、测血糖、开常用药，一天下来接诊量约有80号人。村民张大妈说，
10: 我血糖高，血压又高，这里老人配点药很方便，我配了一个月的药。
9: 三官塘村老年人多，慢病需求集中，但周边没有能快速到达的医疗机构，村民看病配药很不方便。临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徐海军说，为解决这一痛点，他们在村里设了一个固定诊疗点，智慧流动医院诊疗车每周二都会过来。去年改造后，这里还能实时开药结算，
11: 能够真正解决这里的老百姓和一些新居民的就医的一些需求。他能够不用去跑很远的路，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诊疗、配药、检查。
9: 流动只是第一步，浙江要做的是把一辆车、一艘船变成一张网，在舟山、胜寺等海岛县，健康方舟医疗船定期巡诊，把服务送到悬水小岛。去舟山区不断优化诊疗路线，探索无人机配送紧急药品和血液样本，车载 5G AI 让村民能与上级专家面对面会诊。济宁县渤海镇石塘山村巡诊医师陈红娟曾遇到一位村民发烧一个礼拜，用了药体温还是降不下来，他用诊疗车上的 5G 远程通信求助省级专家，几分钟后浙大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屈红珍就上线了。
12: 发作起来之前有没有微寒寒在这样的？
13: 他说好像都没有，就突然
9: 仔细询问后，曲红珍给出了诊断建议。
12: 我们去考虑他，你说一开始有可能就是病毒性，建议你啊，今天加血常规，非反应蛋白，
13: 行的，
12: 查了以后我们后续再联系。
9: 听取建议后，陈红军为村民做了抽血检查，结果同步给省级专家。很快发烧原因被确认，村民得到精准治疗，成功退烧。对山区海岛百姓来说，几分钟的连线省下的是几小时的山路，巡回诊疗车渐渐成了他们的依靠。
14: 挺方便的，有疾病没关系，不用跑，
15: 挺好的，每个星期都来了。
9: 截至目前，全省共配置巡回诊疗车508辆，穿梭于1500多个巡诊点，实现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秦江梅认为，浙江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模式让山不再远，海不再隔，群众有了稳稳的守护。
16: 它破解了地理的可及性，加强了服务的可及性，推动了最后一公里的卫生服务的覆盖，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17: 我升级当爸爸了，
1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7: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9: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7: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9: 行，就听你的，
2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名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3: 浙江之声
24: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浙江大地换上节日盛装，街头繁花似锦，机场歌声飞扬，城乡活动缤纷多彩，全省各地以满满的仪式感乐享多彩假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5: 在杭州文一西路辅路与龙源路交叉路口，地面花坛化作一片红色海洋，成片一品红层层舒展。养护单位负责人左经理说，这次花卉布置覆盖文一西路、文二西路等多条主要道路，各路段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共栽植各类时令花卉约20多万株。
26: 一片红颜色比较鲜艳，跟国庆的这个节假日氛围比较协调，正常气温下的话它应该能够维持到11月上旬左右。
25: 如果说街头这抹红是节日最热烈的告白，那么书香里的红则是一份深沉的致敬。在金华武义县图书馆精选党史、新中国史等红色书目，让读者在阅读中重温峥嵘岁月。 阅读推广与宣传部负责人袁松说，线下书香浓郁，线上趣味也不少。
1: 线上呢，我们准备了精彩的一些云端活动，市民朋友们可以参与国庆家国文化系列答题挑战，在趣味互动中领略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另外 AI 智慧云上展览已经上线，随时随地可以观展学习。
25: 节日的欢庆在这

0: 浙江各地处处绽放。在绍兴嵊州，100多位舞者以优美舞姿欢度国庆。在湖州德清，学生们用一张张红纸剪出对祖国的祝福。在嘉兴桐乡，孩子们在学军体验、红歌传唱中厚植爱国情怀。欢庆的氛围也蔓延到了空中门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举办“这里起航，共贺华诞”主题活动。T3、T4 双航站楼同步上演文艺演出，五星红旗高悬大厅，国风民乐率先登场，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业务主管王梦婷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外旅客在出行途中遇见中国文化，拉近机场与旅客的距离。
1: 我们是国际机场，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中国文化。在整个国庆期间，我们都会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旅客发到小红旗，来庆祝我们的祖国生日。
2: 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手抄报，这个假期，全省各地学校、纪念馆、红色基地纷纷推出红色剧本、实地寻访、VR 体验等沉浸式新玩法，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丰富假期生活的同时，也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家的报道。
3: 在位于西湖区的杭州军修展馆里，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探秘之旅正在进行。来自桐庐县中山小学、东西小学的100多名师生化身侦查员，穿梭在展柜间，搜寻线索，破译密码。这部红色剧本以军修干部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参战经历为蓝本，由浙江树人学院大学生团队参与主创，设计了焦土上甘岭、血色孟良崴等解谜关卡，将历史事件转化为闯关任务，让红色精神在寓教于乐中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杭州市军修活动管理中心主任韩冰说，
4: 和传统的红色宣讲相比啊，沉浸式的剧本体验，它提升了学生对红色历史主动探究、主动学习的意愿。在游戏互动当中啊，学习思考体悟红色精神。
3: 如果说剧本杀让红色历史在互动中活了起来，那么走进真实的革命遗址，则让孩子们在触摸岁月痕迹中读懂了军民同心的抗战史。国庆期间，杭州余杭区鲁鸟小学的孩子们走进当地的新四军随军被俘厂旧址，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旧址完整还原了1945年新四军设立被俘厂时的生产生活场景，集中陈列着当年战士们用过的煤油灯、旧灶台、布满磨痕的缝纫机等老物件。孩子们一边聆听讲解，一边驻足凝视。学生华子嫣说，
5: 我们回去要好好学习，现在已经也没有那些炮火了，但我们可以长大之后做一些好事情，为祖国也出一份力气。
3: 随着科技的发展，红色教育的载体正变得越发丰富多元。在湖州安吉，一座曾是粟裕将军指挥新四军反顽战役的清代老宅姚家大院，如今被大学生团队以 VR 体验等创新形式重新唤醒。戴上 VR 眼镜，游客便能穿越到长征战场，身临其境走过雪山草地，感受红军战士的艰难与坚韧。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教师、姚家大院红色文化研学基地项目负责人李游说，
6: 我们还设有军事的打靶 ，VR 大空间体验跟我走长征的一个沉浸式的红色体验内容，引入了更多的数字化和青少年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形式，去丰富整个红色宣传和红色游览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吧。那么在玩的同时，了解这段烽火岁月，加强游客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情怀。
3: 不仅大中小学生能参与沉浸式红色研学，学龄前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国庆长假第一天，玉环市楚门中心幼儿园组织大班160多名孩子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孩子们头戴红军帽，斜挎小背包，化身小小红军，走进东方中小学革命史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无声讲述着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活动负责人林兆一说，
7: 我们结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把爱党爱国、崇敬英雄的红色教育融入研学体验之中。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课程、游戏和家园共益之中，用孩子能懂、能参与的方式持续浸润，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8: 昨天，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最新打造的覆盖基层党员、大学生、民族团结等十个版本的分众式讲解词首次集中亮相，把同一批文物史实讲成不同人群听得进、记得住、愿意传的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9: 同学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鸦片战争过程当中的乍浦保卫战。
10: 来自嘉兴秀州中学新疆班的同学们首次感受南湖革命纪念馆民族团结版本的讲解词。讲解词将纪念馆中涉及各民族共同战斗的点位着重讲述。维吾尔族学生苏立海提说，
11: 了解到一段革命历史后，心中其实会有很大的共鸣和触动，也会去想要效仿先辈们，想去为这份社会做出贡献，也想为民族复兴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10: 据了解，此次集中推出的十个版本分众化讲解词覆盖面广，在同一批文物史实前对不同对象做详略取舍、视角转换和语言转换。比如对中小学生更强调故事和情感，对各族青少年更强调共同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说，
12: 我们在原先六个不同版本的基础上，我们这次推出了针对党政干部、基层群众、大中小学生、多民族团结网民这样十个不同的版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因人施教的方式，来增加我们原来厚重的红色故事的参观的体验感，让它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党的故事，更加让红船精神直抵人心。
2: 家国万里，明月同辉。国庆节到来之际，在世界各地的浙籍侨胞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庆佳节，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与丧子之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家国万里，侨心相连。在意大利罗马，不少中餐馆和华文学校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欢度国庆。意大利中国总商会名誉会长、温州籍侨商黄志晓说，
13: 我们依托浙江省侨办、省侨联主办的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为侨活动的平台，各侨团、各华文学校以及中餐厅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节庆的一种活动。我们将全力引领海外新生代参与侨团活动，培养新生代的爱国情怀，会全方位的向国际友人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中华武术及国内旅游的资源，为中意两国的经济文化贡献侨界力量。
3: 在阿塞拜疆，当地侨胞举行了庆国庆、同胞联谊会等活动，让海外游子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节日的喜庆。阿塞拜疆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浙江青田籍侨领包礼军说，
14: 我们这边当地华人圈节日气氛很浓，我们阿塞拜疆巴库这个长城饭店中餐厅还挂起这个中国节红灯笼，推出这个节日套餐。特别值得骄傲的是，阿塞拜疆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国庆节点亮我们中国国旗的灯光，自豪感特别的强。
3: 在俄罗斯莫斯科，街头侨味浓郁，氛围热烈，旅俄华人们自发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绍兴人杨浩在当地工作已经一年多，在街头邂逅国庆庆祝活动的那一刻，浓浓的家国情怀瞬间涌上心头。
15: 没想过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啊，能看到这么热闹的国庆活动，特别是现场升国旗、唱国歌，侨胞们欢聚一堂，展示咱们的传统文化，氛围特别温暖。孤身在外打拼，这一刻真的特别想家、想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3: 国庆节当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座名为《两种文化相爱》的唐人街大牌坊正式揭幕，标志着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乌塞拉迎来了全新的文化地标。牌坊的落成也开启了一条马德里河畔的中国特色文化步行路线，沿途融入了锦鲤图腾、十二生肖和中国特色植物。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名誉主席、浙江青田籍侨胞陈建新说，这座牌坊是连接中西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
16: 兼见证中西文化交流与社区发展的新篇章。支持国庆佳节之际，乌塞拉中国城侨界联盟通过传统文化展示、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美食交流等形式，与广大侨胞及西班牙社会各界朋友共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8: 国庆假期首日，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超过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4%。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金秋消费活力积极释放。
17: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微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8: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昨天起实行，满足条件的首套商业房贷可以享受财政贴息。那么什么样的购房者能够拿到这笔红利？免申即享真的可以直接落地吗？对杭州、对浙江全省的楼市又会带来多大的拉动作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根据政策，享受贴息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贷，房屋建筑面积小于等于120平，且总价小于150万元。针对这类购房者，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发布公告，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中国银行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主管王祥宇说，
19: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
10: 但也有宁波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政策细则还未明确，对于杭州地区首套房是否按行政区划独立核算等信息还需确认。
20: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政策给到我们，这个业务要怎么办，这个可能需要就确认好这些具体细则之后，最快可能也要节后了。
10: 在杭州主城区，150万元以内、120平米以下的主要以朝晖、翠苑、大观、彩荷等老小区的二手房为主。老家在安徽的新杭州人肖成龙刚在翠苑买了房，
21: 总的价格是143万，贷了近100万。那现在国家不是有个新的政策，贴息一个点，相当于现在的房贷利息就少了个点。那刚才自己算了一下啊，利息就是可以少5万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情。
10: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政策主要惠及的是全国3-4线城市，客群也以刚需用户为主。位于台州黄岩的金开兰城江上云起楼盘，主打89方到108方的小户型，均价在15000左右。销售员张芳菲说，
22: 客户群体都是偏年轻的，那么这个政策到现在的话呢，咨询的客户还是非常多的，我就已经陆续有客户已经在下单了。
10: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表示，虽然目前市场热度还没有明显变化，但浙江政策对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23: 这次的贴息政策呢，是首次中央财政对个人的房贷进行补贴。根据我们的测算呢，每年能够支持的贷款规模占到新发放贷款的30%到40%，每年能够减少居民利息支出的规模大概是180亿元左右，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8: 记者昨天从杭州贝壳研究院了解到，今年9月，杭州市区二手房网签6700多套，环比增长6.5%，成交量创2021年以来新高。网签均价2.32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下降0.6%。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杭州十区中介成交的二手住宅中，120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超过1.4万套，占总成交量的比例超33%。据杭州我爱我家测算，当前杭州首套商贷利率约3.05%，贴息后约2.05%。
2: 受近期国际金价大幅回调带动，杭州各大黄金卖场迎来消费高峰，婚嫁采购、年轻人月起购金的需求集中释放。不过专家也提醒，金价短期波动加大，投资需要理性看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目前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200美元下方小幅震荡，受此影响，杭城各大黄金品牌门店的首饰金挂牌价也回落到了每克1100元附近，相比一个月前的高点下跌超过150元每克。
0: 在武林银泰周深深门店来挑选金饰的顾客并不少。市民庄先生说自己是刚需，
1: 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0: 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的需求也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金

0: 黄金饰品销量格外亮眼，杭州姑娘素瑶池打算趁着放假给自己买个吊坠，
1: 因为金价跌了嘛，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0: 老凤祥浙江旗舰店销售员袁珊珊说，双节期间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一些热门款式非常畅销。
2: 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所以说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0: 对于后市，业内的观点也出现了分化，机构普遍判断短期金价仍然承压，需要重点关注美国非农 PCE 等关键经济数据，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地缘风险等支撑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浙商期货贵金属黄金分析师郑红提醒，金饰消费和黄金投资要区分开，面对金价的大起大落，切忌盲目追涨杀跌，理性配置才是关键。
3: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财政压力和美元信用问题仍可能支持黄金作为配置资产。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应关注影响黄金市场的多种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利率变化、通货膨胀预期等。
4: 昨天晚上7点，在舟山永州大浦口集装箱码头5号泊位上，集装箱船达菲帕米尔轮一边接受 LNG 加注船舶海洋石油302轮提供的4000方 LNG 燃料补给，一边同步开展集装箱装卸作业。这是舟山首单 LNG 靠港船对船加注业务，也是舟山在推动清洁燃料多品类多场景加注服务能力提升上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5: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7: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藏，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国庆假期首日，杭城细雨霏霏，散发着丝丝凉意。杭州市气象台宣布，昨天起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达到气象学意义上入秋的标准。杭州昨天入秋。根据1991年至202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统计，杭州常年的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3号。今年的入秋时间基本和常年持平。省气象台表示，杭州是全省第一个达到入秋标准的，湖州、嘉兴今天跟上，其他地方还得再等等。假期后半程，冷空气持续发力，浙江这幅入秋版图还会一块块染上秋色。气象部门提醒，尤其关注4号起气温跳水，6号到7号早晨，全省大部地区仅10到12度，浙西南山区10度以下。
4: 提起湖州安吉鲁家村，很多人会想到那列载着游客穿行在家庭农场之间的小火车。把这个负债村变成田园综合体样板村的是原村党委书记朱仁斌。2017年，他获评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8年过去，朱仁斌身份变了，从村支书变成了百村联盟的牵头人，但忙的事儿没变。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12: 通海县的规划现在做得什么样子了？
13: 这段时间，朱仁斌正忙着云南玉溪市通海县16个村的改造规划项目。
14: 他是整个县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组团式发展。
13: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他担任鲁家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村集体负债150多万元，环境脏乱差，他就领着村民搞家庭农场，开小火车，建田园综合体，把鲁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2017年，他捧回了浙江乡村振兴带头。

0: 朱仁斌说，每迁一个村，人怎么着，地怎么解决，产业从哪儿引，都得跟着落地。第一个呢，就是培训；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们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
1: 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家村、家家庭农场的模式、长城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研学、培训、乡村生活体验都有，自己干还不够，他又把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朱义迪叫了回来。朱义迪说：“
2: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
3: 所以说，毕业之后我就回来了。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4: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感。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国庆假期，穿梭在城市里的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依然忙碌着。绍兴柯小区总工会送出的20000份爱心餐持续温暖上线，让他们吃上一口热饭。来听柯小台的报道。
7: 中午，柯桥万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热闹起来，外卖小哥甘贵兵走进站点领取餐券后，挑了一份盒饭坐下就餐。这边
6: 工会给了饭菜比较合适，有荤有素，还有蛋，还有免费的饮料喝。
8: 没关系，
7: 也是比较开心的。
6: 除了在服务站点就餐，也有不少外卖配送员选择领取餐券后前往指定门店用餐。孙浩辰就是其一。
8: 平时的话，一般跑到2-3点钟就随便吃一口，然后就结束了。现在的话，能现在来吃上一口热饭，感觉挺暖心的。9月下旬，柯桥区总工会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爱心餐专项服务活动。
6: 通过行业工会向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投放共计20000份爱心餐，持续2个月。柯桥区外卖行业工会主席王峰说：“
9: 我们首先第一个啊，就解决我们小哥就餐难、就餐时间有冲突；第二的话，就餐贵。那我们做了这个爱心餐的项目。”
6: 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活动涉及餐食统一采用食品级餐盒，具备密封、防漏、保温性能。各合作商户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柯桥区总工会联合各行业工会开展不定期监督抽查，所有公餐食品按规范留样48小时，实现食品安全可追溯。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来浙江体彩，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2: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13: 昨晚8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

0: 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进度已超30%，快于去年同期。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方面，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开始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以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系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
0: 昨天，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
1: 截至昨晚8点，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
0: 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
1: 昨天正值国庆佳节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正式挥拍开赛。比赛开始前，球馆内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齐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用嘹亮的歌声为祖国庆生，现场气氛热烈。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将为全球乒乓球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
0: 昨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比赛，郑钦文以大比分2-1战胜施涵，成功晋级。
2: 亚运共此时。
1: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4金、71银、6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将产生51金。
0: 网球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和张帅分别战胜对手，将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金银牌。
1: 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月彤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
0: 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内造车新势力相继披露9月交付数据，领跑连续3个月达到10万级月销规模，小鹏、蔚来、理想维持在3到4万辆的交付区间。各家品牌在推进国内新品投放的同时，海外市场布局力度同步加大。
0: 日前，三星电子上调了 Galaxy S26 系列大部分智能手机的售价，在存储芯片持续短缺之际，这是消费科技品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最新例子。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给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两名消息人士称，为压低全球柴油价格，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燃油成本压力，特朗普及其政府正在研究多种措施，其中包括督促欧盟动用应急柴油库存。
0: 国际油价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8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均小幅收涨，截至当天收盘，标普500指数涨 0.19%， 纳指涨 0.04%， 道指涨 0.04%。
0: 美元指数一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64%， 在汇市尾市收于102.102。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据美国官员透露，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这名官员表示，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厄立特里亚外交部昨天也发表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
0: 当地时间1号，日本前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使馆案在日首次举行庭审，被告村田晃大承认犯有入侵建筑物罪和违反枪刀法罪，但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
1: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今年的诺贝尔奖各奖项将会在10月5号到12号陆续揭晓。10月5号到8号将先后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文学奖。其中，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年度关注度极高的奖项，定于10月9号揭晓；诺贝尔经济学奖则于10月12号公布。
0: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位于西贡河边的地标建筑西贡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大楼首次点亮中国红，播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越建交76周年视频，这是越南首次在中国国庆点亮中国红。
1: 据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将会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说，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0: 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浩，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新月飞扬，监制林丽萍。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